0: 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3: 比1到4月加快0.6个百分点。
7: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
3: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4: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2: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4: 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2: 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3: 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灯信号，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一键开机，尽享美好。

0: 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朝闻天下，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热点。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4: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3: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4: 冲突是否会升级，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它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3: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

0: 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0: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0: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1: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0: 卡斯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谈判，协议执行会面临哪些关键障碍？停火撤军能否真正兑现？又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黎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 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

0: 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 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黎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
1: 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
2: 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 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 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近期，日本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0: 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嗨，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世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暑假马上就到，体态报警拉响了，含胸驼背，高低肩，脊柱侧弯，别让歪的姿势长成弯的骨头。本期节目，中西医专家联手，一站式解决脊柱体态难题。暑期调体态，远离脊柱侧弯，让孩子们挺直腰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啊，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体态，比如说趴着身子歪着头写作业，背书包呢高低肩，于是呢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脊柱发育，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很多家长的心头大事。那如何进行居家自测，科学干预，把脊柱侧弯的隐患提前化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主任穆小红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医师杨君林，我们一起教大家守护孩子脊柱，让孩子们身姿挺拔。穆医生您好。
1: 主持人

0: 然后上学路上您看上去这孩子走路就这样歪着走的，哎，书包或者是使劲背这边歪着翘着这个书包啊，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孩子的脊柱在这些不良的行为啊或者习惯下会不会发生侧弯啊。那接下来我们到了2个月的暑假时间了，该如何帮助孩子调整呢？所以我们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说孩子这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到底背后是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其实今天木医生带来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看起来它不相答，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常常拿个这个帆船呢比喻我们的脊柱。你看中间帆船的主桅杆，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脊柱的这个中轴线？
0: 没错。
1: 它这两侧的帆绳，是不是就是我们筋膜，就是韧带，这两边的牵拉的，然后下边的底盘，它是不是我们下边的我们肌肉的这种底座？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正常的脊柱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如果说我们的桅杆正，我们的帆绳均匀，我们的底盘稳，我们才能乘风破浪。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脊柱正，两侧的胸襟平衡，然后我们肌肉有力，是不是我们可以挺拔？
0: 没错。所以接下来穆医生给我们说一说，那一个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个脊柱整个这个中正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歪掉的呢？
1: 其实呢家长们常常以为是孩子骨头歪了，其实不是的，任何就是他这种变化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事情，它是逐渐变成的。首先呢它是先胸襟出了问题，就是他的帆船的帆绳一侧牵拉它出现了不平衡，这是第一步，逐渐的是一侧紧一侧歪，就是我们常常的姿势这么导致。另外呢我们单肩背的包，甚至说我们有时候睡觉等等各种不良的姿势，甚至说我们趴着看电脑看 pad 呀等等等等，累积了之后出现了一边紧一边松，导致了筋紧，一侧松一侧紧不平衡，这是第一步。这时候孩子一般仅仅感觉到我肩背不舒服，家长看不出什么，
0: 发酸发紧，
1: 对，非常容易忽略，父母可能就没怎么看到，这时候我们应该重视，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让就是两侧的筋筋呢达到一种平衡。所以这个呢一会儿呢我就说我们用一些操呢进行一种干预。
0: 好的，
1: 第一步。第二步发展呢属于我们经常久坐肌肉无力，这样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脊柱的核心力量差，自然下边它的底盘不稳了，就是肌肉弱。但是到第二步我们说就是肌肉弱的时候，那时候孩子经常塌不得一块儿，这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其实这时候就是已经出现了肌肉的一种疲劳一种柔弱，撑不起我们的底盘了，这第二步，这种我们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呢下边呢才逐渐转，第三步随着慢慢的发展才出现了骨歪，我们的帆杆往一偏偏了，它的主桅杆出现了器质性的破坏，这样的时候呢结构甚至旋转，这样我们必须维修了。这就是说我们主干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根据一定的度数它的发展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这是整个它的三部曲，筋紧肉弱骨歪，从习惯性姿势的不良慢慢的它就发展为早期脊柱体态的一些畸形。所以家长呢不要老说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也不要说孩子先骨头歪了，其实不是，他是先从筋紧肉弱才逐渐的出现了骨歪骨不正。
0: 所以这三部曲哈，这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就是孩子长期的这种姿势的不良和这种体态的不佳啊，就导致了后面更严重后果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其实最应该是及时识别，是吧，在最开始的那个过程中就进行纠正，帮孩子阻断这个发展的过程，才能真正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啊。那咱们中医也是博大精深，所以在中医典籍上对我们说的这种脊柱的问题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技术呢？
1: 在黄帝内经它就有对脊柱侧弯的记载，当时他在古书上叫的龟背鱼履脊歪，他最早出处是素问古空论，当时说督脉病极强反折，他的意思就是督脉的亏虚，脊柱弯曲向后，然后出现了侧弯。我们知道督脉呢主一身之骨，督脉虚呢骨骼

0: 失去了它的濡养，出现了变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中医剪肌常讲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种歪了之后，尾杆歪一寸，它船身就要斜一尺。
1: 对，
0: 然后这个姿势呢，侧弯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形成。所以呢，古人呢，把我们的疾病，刚刚我讲叫龟背，
1: 嗯，
0: 鱼履。极歪，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中医古商的智慧在这里，就是我们用的推拿正骨、艾灸督脉，同时呢还有中药的调理，另外配合导引拉伸，
1: 嗯，
0: 这些呢都可以围绕着我们骨正筋柔，居家可以应用，同时呢配合着这些健身的一些操，
1: 嗯，
0: 对孩子早期呢，我们达到控制它的发展。
2: 节目里我们了解到，很多家长只发现孩子高低肩弯腰驼背，却没有意识到脊柱体态歪斜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形成的。对待脊柱问题，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个关键知识点：儿童脊柱侧弯主要分为姿势性侧弯和结构性侧弯两类。日常坐姿歪斜，长期单肩背包、弯身低头等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属于姿势性体态失衡；而结构性侧弯是椎体发生真实偏移、旋转的器质性病变，主要包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先天性椎体发育畸形侧弯，以及神经、肌肉、遗传综合征、外伤疾病继发的侧弯。这类侧弯骨骼形态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需要通过专业影像检查才能确诊。另外，长期放任严重姿势失衡，也可能让轻度侧弯逐步发展为不可逆的结构性侧弯，这点更需要家长高度重视。其实《黄帝内经》中早有相关病症记载，调理核心离不开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暑假正是调整体态的黄金时期，建议先带孩子排查先天骨骼问题，尽早阻断侧弯持续加重。接下来，专家会带来几组简单安全、适合居家练习的脊柱养护动作，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养护脊柱。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接下来很宝贵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两个月，可能我们不用再像学校那样长时间的坐在课桌上、坐在教室里去学习了。那在家里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来纠正呢？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0: 接下来我会讲一些家庭的实用的一些健身操。
1: 嗯，
0: 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强调一下，无论是姿势性的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呢我们都要引以重视。
1: 嗯，
0: 当然了，尤其是到底结构性的，就是观察着孩子经常长期的一个高低肩，甚至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整个身体是不对称的，而且尝试觉得无力的，这时候呢家长千万不要抵触去医院拍一个 X 线片。
1: 嗯，
0: 我们因为脊柱侧弯它分几种类型，我们一定要除外一些骨骼它的先天的一些畸形，比如说半椎体啊、骨节椎，尽管它发病率很低，我们还是要引以重视。另外呢，对一些结构性的旋转等等，我们要引以重视。一次片子它不会有多少的射线，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太多的影响，这是首先我要除外的。
1: 嗯，
0: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除外骨骼的问题，我们才开始居家锻炼。
1: 但是具体怎么练，今天呢穆医生也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方法，我们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给家长带来了几套简单的安全的居家的脊柱防护操。第一组呢是肩背松筋操，专门松解紧张的斜方肌、肩胛、筋膜，改良我们的高低肩，圆肩驼背，让紧绷的缆绳恢复柔韧均衡。第二组呢是脊柱舒展操，打开脊柱的筋膜，然后呢让脊柱呢两侧收力，让偏移的这种椎体呢回正。第三组呢是腰背固本训练，强化核心力量，牢固身体的基底，杜绝矫正后的反弹。所有的动作我们说要温和安全，要适合我们这些孩子们，当然了我们要规范的锻炼，而且固定着每天最起码10分钟。当然了，我们也是循序渐进的，如果能掌握我们再扩20分钟、半个小时是更好的。这些呢非常适合暑假

0: 坚持养护。
1: 趁着暑假，每天十分钟，一套温和安全的儿童体态养护操，循序渐进舒展肩背，规正脊柱，强化核心，端正骨盆，帮孩子养出挺拔端正的良好体态。第一组肩背松筋操，松解紧张斜方肌与肩胛筋膜，放松僵硬肩背，平衡两侧肌力，改善高低肩、圆肩驼背，让紧绷的肩背筋膜逐渐恢复柔软舒展的状态。脊柱交叉拉伸，端正肩背线条，右手轻触左脚，左上肢向上充分伸展，视线跟随左手，左右交替重复，每个动作停留八秒，完整练习十次，充分拉伸肩背与侧腰筋膜。要是有头晕、腰部不适的人群，不建议练习这个动作。弹力带抗阻拉伸，激活肩胛发力，将弹力带置于肩胛骨后方，双手握住两端，平稳向前推送，舒展上肢肩背，保持发力姿势八秒，重复十次，改善含胸耸肩的不良习惯。肩袖损伤人群请先不要尝试这个动作，建议休养康复，痛感完全消退之后再循序渐进练习。第二组脊柱舒展操，纵向打开脊柱间隙，释放日常久坐积攒的脊柱压力，舒缓僵硬椎体，帮助偏移脊柱逐步归正，放松整条脊柱线条，顶天立地脊柱拉伸，双手相反，十指相扣，双臂向上高举，头部摆正，与脊柱保持垂直一线，双脚点起，全身向上延展，保持八秒，有效拓宽椎间隙，挺拔上半身。肩袖损伤、手腕腱鞘炎急性期不建议练习。猫式脊柱灵活训练，双膝分开与髋同宽，脚背平铺贴紧垫子，膝盖敏感的朋友可以垫上软垫做好防护，双手落在肩膀正下方，五指充分张开压实垫面，手肘微微弯曲，躯干稳住，小腹微微内收，吸气时沉腰抬头，舒展胸腔与整条脊柱，呼气时拱背低头，充分放松腰背肌肉，缓慢动态往复，灵活松解每一节椎体。如果本身存在严重腰痛问题，不建议贸然练习，最好先咨询专业康复人员，疼痛缓解之后再酌情尝试。第三组腰背固本训练，体态矫正重在稳固，适度强化腰背核心肌群，补足背部力量，筑牢身体支撑基座，避免体态矫正后反弹，长久维持挺拔站姿，躺式温和核心发力，双上肢向上伸直，双下肢屈髋屈膝抬起，全程收紧腹部，自然呼吸不憋气，保持八秒后单腿交替缓慢放下，不做双腿同时下落，循环练习5到10次，温和强化深层核心，稳固身体平衡，适配儿童日常养护练习。整套动作轻柔舒缓，难度低，容错率高，非常适合暑假每日坚持练习，日常坚持10分钟，科学拉伸，稳步矫正，固本塑形，帮助孩子舒展脊柱，端正体态，告别驼背歪斜。运动过程中如有任何身体不适，请立刻停止练习，及时就医检查。
2: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动作呢，难度确实不高哈，但是一定希望家长和孩子们正确来进行操练，关键是每天要坚持做。其实不一定要求您做特别长时间，像您说的，每天从10分钟开始，
3: 每天强调让他比如做一组两组，但是更多的时间呢，我希望他写完作业，他有更多的时间一定要加强户外锻炼，户外锻炼对我们脊柱这种稳定性，包括肌肉力量的增强等等，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对我们脊柱有这些侧弯的，而且说有这种极向的，我们选一些特别平衡的动作，可能会更有利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蛙泳，

0: 这种就是通过前边的臂力，然而脊柱的往后的已经强制的背身，这样对脊柱的力量的平衡非常有帮助。另外呢，我们的跳绳，
1: 跳绳，
0: 对，保持对称，这肌力的稳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些球类的锻炼也是对我们这些骨骼坚固，然后脊柱的稳定也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说球类运动还能对我们孩子们的长高非常的有帮助，因为他们纵向刺激着我们的骨骼端。所以呢，无论哪些锻炼，就是说在暑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孩子每天有更多的户外的运动，这样才有益他的健康，有益我们脊柱的发育，有益我们的成长，有益与我们这串船呢能乘风破浪。一定要陪着孩子互相督促，这样的时候一起练，对我们家长的蜕变性的侧弯呢，姿势异常呢，腰椎的蜕变呢，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1: 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我们提些建议，因为孩子有时候啊，他在行为中、生活中就不自觉的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动作或者这种习惯，您对这些方面孩子行为的纠正有什么建议？
0: 站得正，躺得直，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日常必须遵守的，而且说它是一个长期习惯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以家长为示范，督促的孩子们不要翘了二郎腿，不要歪歪斜斜，不要猫的上边，不要一些不良的姿势，这样的时候才能让孩子桅杆正，然后是底盘稳，翻绳左右对称，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乘风破浪，小苗呢才能长得更挺拔，才能成参天的大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的事情。家长不能光提醒，关键是以身作则。所以从日常的行为规范啊，家长首先要做表率，对吧？包括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注意事项，操练的一些我们的动作啊，家长要带着孩子，咱们一起练，这样呢才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更加健康挺拔的成长。好，再次谢谢您，谢谢穆医生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杨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从西医骨科的角度继续来给大家分析孩子脊柱侧弯的问题。
2: 好，
1: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哈，观察自己家的孩子发现有点高低肩，就特别担心他是不是脊柱已经发生侧弯了，而且还担心说一旦我们家孩子真的脊柱侧弯了，会不会非常的严重，那严重了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就是在我们的影像学的基础上给孩子这个脊柱拍了一个照片。哎，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请杨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脊柱侧弯的几个不同的程度的表现，而且您给我们讲讲针对这些程度不一样的脊柱侧弯该怎么进行医学的干预啊。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2: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最常见的脊柱侧弯，诊断脊柱侧弯就10度以上，叫脊柱侧弯，那10度到19度叫轻度，
1: 轻度的，
2: 对，这是绝大部分占了80%的病人，
1: 就这张图我们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弯，是吧？
2: 对，
1: 但是基本上是直的。
2: 这种弯，其实在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是发现不了的，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是比较轻微的一些症状。
1: 明白。
2: 所以说，但80%都是在10度至19度，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20度到39度，这一类是中度就比较严重，但是这一类基本上不能看出来，但这一类占了也不大，就是占了20%，所以整个侧弯是这两块占了95%以上，
1: 就是最大部分的，
2: 最大部分的，然后剩下40度以上那就很明显了，然后40度以上的病人只占了可能1%到3%，所以说整个脊柱侧弯我们现在说最大的就是前两分，是大家最要关注的
1: 轻度的和中度的，您看这里面是拿这个角度啊，到底10度还是20度还是大于40度来进行划分的，那这个角度是怎么量的呀？我们量哪个地方量出这个10度还是20度的？
2: 对，这个角度呢，我们在每个弯曲，我们医学上定有端锥，端锥上下平行线
1: 啊，画两条线，
2: 画条线，两个一交叉，他们的角度就是我们的 proper 角，
3: 刚刚专家提到的科布角是评估脊柱侧弯严重程度的标准量化参数，是医生通过 X 光片测量得出，这个角度值直接反映侧弯程度， 那么不同情况的脊柱侧弯，除了在 X 光片上能反映出来，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有哪些不适症状吗？
1: 好，这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来看到的。所以您刚才讲到，如果是轻度的，我们在外表上基本上看不太出来。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2: 可以说在20度以下的轻度小朋友没有任何感觉。基本上发现不了，运动活动都很好。甚至有的还在跳舞蹈。当运动员。很难发现，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
2: 而且背部你不轻易看也很难发现。
1: 明白。
2: 所以说这部分是我们现在被遗漏甚至未发现最大的人群。
1: 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明他已经开始弯了，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2: 对，
1: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2: 也是最宝贵的时间
1: 啊，纠正的最宝贵的时间。那如果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这个孩子脊柱继续弯往下一个阶段发展，比如说到了中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是不是就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或者影响他的日常的运动啊、体育课，甚至外形上都能看出来了。
2: 我问了很多小朋友，他们有的小朋友觉得换衣服洗澡，有觉得两边有点不对称。还有时觉得肩膀有点不对称。但是很多小朋友会发现，但他不当为是病。他认为可能是我背书包，做作业或做啥的姿态导致的。家长也这么认为，所以往往他们是能发现，但是没有去鉴别诊断。
1: 明白。
2: 但是也有个别的小朋友，特别在30岁在胸弯的时候，腰弯的时候，他做时间长，复习时间长，考试时间长，容易酸痛，
1: 就背部肌肉容易，
2: 他不像以前我做一天都没事儿，现在可能做2-3个小时就容易酸痛了。有小朋友，个别小朋友有这个症状。
1: 明白。所以症状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只是偶发的。那一旦到了重度，是不是这个小朋友平常从外形上也能看出来，他自己也有明显的感受，甚至很多的不适症状也就伴随而来了？
2: 应该在40到60度，一摸背部外观都很明显了。小朋友首先穿游泳装、穿紧身衣，很明显，家长什么都能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伴随有坐时间长疼痛、坐时间酸胀累。
1: 如果这个角度再大，可能甚至会压迫内脏。
2: 脊柱侧弯不会死人，但脊柱侧弯弯了以后，压迫心肺功能，导致心肺功能障碍死亡。所以说，脊柱侧弯重度脊柱侧弯到后面是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导致衰竭。
1: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这几张图片哈，影像学的角度分析，帮大家把脊柱侧弯的轻度、中度、重度都讲解得比较清楚了，而且给小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家长下一个问题可能就问到了，那如果我们家的孩子诊断的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我们干预的手段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2: 应该说完全不一样。首先像我们轻度的这个阶段都是推荐简单的形体锻炼，就是我们的户外锻炼，基本上都能控制，
1: 就没有太多的医疗介入。
2: 不需要，就是说他改变作息习惯，多做些相对有针对性的锻炼，达到量基本上都能控制。
1: 这
2: 是目前推荐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发现它是很轻，它容易进展也容易治疗。所以这个时候是简单，首先是手法简单，病人好转简单，控制简单，所以这是一个黄金时段，
1: 黄金解决的时段。对。那到了中期呢？
2: 中期一般到了20到39度形体康复和针对个性化的支具综合治疗，让它能够终止，不要进展到手术，同时力争它好转。
1: 那如果真的是发展到了第3个阶段，已经是重度了，是不是没办法就得开刀手术来进行矫正了？
2: 肯定开刀，因为这个时候它加重得很快。
1: 对，
2: 如果不开刀，我们创伤会这么走，创伤就很大了，风险也很大。到了40到45度，这时候做手术，第一，它的固定阶段、创伤阶段短，
1: 短一点，
2: 小朋友恢复快，所以在后面获得的收益好。所以说，一般这个时间段是做手术，这是我们目前国际原则通用的。
1: 明白。
3: 一般情况下，髁部角小于10度，只是体态不对称。不算病理性侧弯，日常矫正姿势就可以了。轻度侧弯以居家康复训练为主，中度侧弯大多需要佩戴矫正器具，配合康复训练动作进行治疗，而重度侧弯一般要评估手术进行矫正。 那么在还没有到医院拍摄 X 光片的情况下，家长在家里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判断孩子是否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杨医生教给大家一下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在家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

0: 步骤能够更加简便的居家给孩子测试一下。嗯，
1: 看完测，
0: 嗯，
1: 这在家里都能自我监测的。首先来看，首先是双肩平衡，
0: 双肩的平行。
1: 对，第二我们背部有肩胛骨两个角，
0: 哦，
1: 明显的，
0: 就是我们能摸着那个
1: 背后
0: 那个两个大尖儿，啊，那两个大尖，
1: 那两个角平行，
0: 要平的。嗯，
1: 对，第三，我们的腰弯。
0: 就是我们说腰眼儿，是吧？两边腰眼儿，
1: 腰眼儿这两个地方，一条线要平行，
0: 这条横线要平
1: 的。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系皮带、卡脊线
0: 啊，系皮带的这个地方，
1: 卡脊线这四条线，
0: 嗯，
1: 如果有明显的不对等，要注意。
0: 嗯，
1: 然后中间一条线就是我们整个脊柱，所以说我们说的四条线加一条，如果小朋友持续有一样指标，
0: 嗯，
1: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在加重，要慎重。但比如说，这个月他这样子，下个月这样子，那这个呢一般不是我们真的
0: 小孩自己，是吧？今天站歪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朋友得让孩子站正了，是不是？
1: 收腹挺胸站正了，但孩子改变不了，还是这四条线，
0: 嗯，
1: 如果有明显的不对等要注意。
0: 这是一看，
1: 对，
0: 啊，再来说说第二个弯，
1: 弯九十度，
0: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做这个动作，
1: 对，
0: 是吧？
1: 弯九十度，
0: 嗯，
1: 首先我们刚才不说肩胛骨的地方吗？
0: 嗯，
1: 在上胸部。两边是不是对称？
0: 嗯，
1: 有的上肩部两边不对称，
0: 嗯，
1: 那往往要小心。
0: 嗯，
1: 第二弯就是腰部，
0: 腰部
1: 对后面下面，
0: 嗯，
1: 弯腰腰部两边对不对称？
0: 对不对称？
1: 嗯，这也是持续观察。
0: 嗯，
1: 如果连续三四个月它都是在加重，
0: 嗯，
1: 那一定要慎重。
0: 明白了，
1: 所以一定记好，眼睛记不住的，
0: 嗯，
1: 手机同样姿势、同样部位拍同样的动作。
0: 同样动作的照片，
1: 连续三四个月拍出来就很好对比。
0: 没错，就是如果孩子的脊柱不侧弯，他弯下去，应该他背后是一个对称的平的。
1: 对，那都是平的，
0: 就跟我们餐桌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有弧线，它可能是均匀的弧线。
1: 对
0: 啊，但是不可能说这边歪，这边斜，
1: 它是一边高一
0: 高
1: 边低
0: 啊，一高一低。
1: 所以往往这种是要慎重。所以我还是一样，这两个在家庭里，我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
0: 很好看出来。
1: 就自己加上手机记录，三到四个月，家长不用焦虑。有了很多是知识型的，
0: 嗯，
1: 就排除。
0: 明白，这是一看二弯。最后咱们来说说第三个测。
1: 测在国家参与制定国标全中国普查一个标准，
0: 嗯，
1: 就是说脊柱侧弯，我们用那个 scotometer， 就是一种测量尺。
0: 测量尺，
1: 大于五度，
0: 嗯，
1: 我们叫高度怀疑。
0: 嗯，
1: 所以说测量尺是我们目前普查初筛的一个基本诊断手段。
0: 嗯，
1: 那我们家里的家长。可能没有的 scotometer，
0: 嗯，
1: 但每个家长都有手机，
0: 对，嗯，
1: 手机上都有一个水平仪，水平仪等于说，你就放在背部去测，如果大于五度很明显，
0: 嗯，
1: 而且也是持续测，
0: 嗯，
1: 半月测，加重就慎重，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在家里基本上能完成，
0: 嗯，
1: 所以家长稍稍用心，动用你的手机就很有用，
0: 没错。
2: 在家用一看、二弯、三测的三步法，就能轻松给孩子自测脊柱侧弯。第一步，看，采用四横一竖站姿观察法，让孩子双脚并拢自然站立，依次查看双肩、肩胛骨下角、腰窝和髂脊处，这四条横线左右是否平齐，再顺着后背正中脊柱棘突。这条竖线从上到下检查，中线需要居中笔直，一旦出现左右高低不对称，脊柱中线歪斜，就要引起注意。第二步，弯，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腿并拢，膝盖不弯曲，身体向前弯腰至90度，家长站在孩子正后方平视背部，假如一侧背部异常凸起，大概率是侧弯信号，也需要高度重视。第三步，测，大家可以使用手机自带测距仪里水平仪功能，或者下载水平仪软件，让孩子保持90度弯腰姿势后，将手机水平仪贴在后背，如果测出倾斜角度大于5度，或者肉眼能清晰看到单侧背部隆起，就要及时到医院做专业检查。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孩子大概从几岁开始进行监测，多大的孩子需要格外关注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几岁的孩子开始进行这种测试？
1: 是从10岁到15岁。为什么？就是10岁到15岁生长高峰期，
0: 嗯，
1: 发病率是最高的，
0: 嗯，
1: 而在

0: 一二三四年级相对比较少，
1: 嗯，
0: 零到六岁之间更少，零到六基本上是先天性的，
1: 嗯，
0: 很早就发生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发病趋势，就是我们真正的发病最高的是十岁到十五岁生长高峰期，
1: 嗯，
0: 女孩可能在十岁、十一二岁，男孩在十三、十五岁，他生长期不一样，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女孩，家长对这些异常的体征一定要多关注一下。
1: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类。十度到十九度之间的这种稍微有一点轻度的侧弯，您刚才说了，其实不用什么我们医学手段去干预，在家进行一些运动的调配啊，自我的纠正啊，是可以让它有这种修正的机会的啊。那您具体给我们说说该怎么进行相关这种运动的干预？
0: 像这样小朋友，以自我家庭锻炼为主。
1: 自我家庭锻炼，
0: 对小朋友家长能够在家里持续监测、持续坚持，而且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反而是最可靠的方法。
1: 哦，
0: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第一是小燕飞。
1: 嗯，
0: 小燕飞不是简单的小燕飞，它对我们竖脊肌、臀大肌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建脊柱后面最强的肌力。
1: 嗯，
0: 这个方法我们用了几万例病例，确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站立，靠墙站立。
1: 嗯，
0: 脚、臀、肩、脖靠墙，它会自然收腹挺胸，改变体态不良，站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它慢慢养成个习惯，
1: 它养成这种肌肉习惯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从体态肌肉养成习惯，收腹挺胸，它就会维持我们比较好的正常体态，
1: 嗯，
0: 纠正平时不良的习惯，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两点在家庭发现早期不良的情况下，应该采用这种，如果坚持一段时间，三四个月。用手机拍照还没好转，
1: 嗯，
0: 那这类小朋友又在生长高峰期，就应该经我们专门的形体锻炼，
1: 嗯，
0: 去针对训练，
1: 嗯，
0: 这样针对训练基本上都能纠正。
2: 明白。
1: 嗯，好，所以您讲到的也是循序渐进，在家庭的自我这个运动管理其实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动作和复杂的一些锻炼的方法。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些方法是不是太简单了，这个效果来得太慢吧，总想着我能不能有些好的锻炼让孩子赶紧练，仨月俩月就能见效果。所以现在网上也有好多这种指导，可以看那些小视频哈，有些家长就让孩子跟着网上那些视频去练，这个可取吗？
0: 如果是体态不良，
1: 嗯，
0: 不是真正的侧弯，多运动都好，持续运动坚持更好。那好了，一旦真正确诊为所有视频上给到的意见，
1: 嗯，
0: 它都很难针对性，
1: 嗯，
0: 旋转也不同，
1: 嗯，
0: 骨龄也不同，
1: 嗯，
0: 训练方法不同，体重也不同，
1: 嗯，对，
0: 不行的，它是个定量个性化训练。
1: 所以杨医生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大家不要迷信网上的一些说法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教你训练的一些视频，是吧？第一是可能没有针对性，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弯曲的一个情况的。第二就是其实最基本的这种肌肉训练和姿态的训练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要是长期坚持，锲而不舍，才可以出效果见疗效啊。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轻度的啊，这是很好的一个黄金的扭转的时机。但是如果到了中度，您刚才讲了，可能就要有一些医学手段的介入了，包括您刚才说的支具，对吧？您具体给我们讲讲这些是怎么办。
0: 我们其实治疗常用的三个形体，
1: 嗯，
0: 康复支具，
1: 嗯，
0: 形体是练肌肉，
1: 嗯，
0: 把肌肉练起来，
1: 嗯，
0: 康复是松解按摩，
1: 嗯，
0: 让它取得更好的矫形作用，
1: 嗯，
0: 而支具什么？支具是把我们的侧弯压回去，
1: 嗯，
0: 复位，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给你力量，
1: 嗯，
0: 它像拐杖有个力量，
1: 嗯，
0: 把你支撑回去，
1: 嗯嗯，
0: 但是支撑回去以后，侧弯是回去了，但它一丢掉，如果肌肉没建起来，
1: 嗯，
0: 它又回去了，
1: 又回来了。
0: 所以说支具的穿戴时间是根据你肌肉重建慢慢丢掉，
1: 嗯，
0: 所以说支具是好处，早期需要，
1: 嗯，
0: 后面要尽快丢掉。
1: 说
0: 支具并不是越戴越多好，只要越短越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三到六个月都会矫形达到30%到50%，到20度以下支具尽早少戴。第二就是形体锻炼是最终要维持它的，
1: 嗯，
0: 就肌肉锻炼。所以我们说回来还是要强调小朋友坚持肌肉锻炼。
1: 另外家长还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也有一些侧重呢，比如你看这个脊柱侧弯长得不正了，对吧？我让它更好的长，是不是应该多补钙，多吃这个什么大骨头汤啊补钙，这有效果吗？
0: 应该说 脊柱侧弯小朋友80%-90%很瘦很消瘦，
1: 嗯嗯，
0: 确实缺。

0: 钙的有极少，一般是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
0: 但是呢，需要锻炼，需要阳光，需要你喝蛋白质，叫牛奶啊，或吃一点肉，这是通过锻炼是完全可行，所以没必要去长期，除非我们缺钙，血液差出缺钙，其实很少缺钙，所以钙补多了反而还不好，有很多并发症，所以小朋友99%应该不需要，除非啥家长不要乱补钙，
1: 正常的合理的科学的饮食就够了，没必要刻意的多补钙。
0: 对对对，
1: 好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杨医生给大家推荐一组合理化的这种运动，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尤其是轻度的孩子，通过有效的这种运动康复和形体的纠正，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来控制病情的发展，甚至有逆转的机会的。
0: 第一个鸟狗式，鸟狗是刺激整个集中肌和臀大肌，以这个为主的，因为在家里也是比较容易掌握，但是呢就是这个幅度的大小经常家长小朋友不一致，还有呢有的小朋友柔韧性好，有的小朋友柔韧性不好，
1: 对，
0: 家长老是认为他不到位，所以不要强求，
1: 明白，
0: 一定是根据小朋友不同的技术，按这个动作逐渐去训练就可以了。
1: 好，这是第一个鸟狗式训练。
0: 第二个尺寸式是躺着了，也是比较容易，这个呢也不用损伤，这它也是循序渐进，刚开始5分钟10分钟慢慢增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的要求是多少分钟你必须达到，不要，虽然我们后面提的有要求，你也是循序渐进，
1: 明白，
0: 慢慢来。那第三个藤椒，藤椒这运动说起来简单，大家都会做，但藤椒容易伤人它是藤椒要往上抬，
1: 对，
0: 因为有的小朋友腰部没力，往往有抬得不好，所以藤椒式是可以做，但是我还是强调个性化，因为家长心急说看要打扫多少分钟，打扫东西像学习像逼，反而适得其反，往上顶的时候还有持续的时间，千万不要强求，
1: 不要强求，对，
0: 你慢慢来慢慢来。所以我说的这几个动作都是推荐的，但是一定要个体化，就像我们减肥或运动啊，采取你最能坚持最能去的地方，效果最好，
1: 明白。
2: 专家强调，孩子日常坚持对称的核心训练，能够均衡腰背腹部以及臀部肌肉力量，稳定脊柱，改善体态。第一个动作鸟狗式，主要强化脊柱深层多裂肌、竖脊肌和臀中肌，激活腹部肌肉，稳固整个躯干，保护腰椎。手脚抬起保持3到5秒，单侧8到12次为一组，完成3组，全程自然呼吸，不要憋气。第二个动作死虫式，重点锻炼腹横肌、腹直肌下部和盆底肌，强化核心控制能力。肢体下放，缓慢控制3到4秒，还原2秒，每侧10到15次为一组，共做3组。第三个动作臀桥，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激活臀大肌、腰背竖脊肌，增强髋关节稳定性。臀部顶起后保持2到3秒，感受收紧，每组15到20次，完成3到4组，组间休息30秒即可。这些动作的练习原则是双侧对称，均匀发力，不求强度，贵在坚持，比较适合轻度侧弯的孩子居家进行练习，对孩子脊柱矫正、体态改善会有帮助哦。
1: 好，非常感谢今天穆医生和杨医生两位专家，分别从中医和西医骨科的角度为我们详细分析和解读了儿童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也给出了大家很多预防的建议，包括我们怎么来科学运动，来锻炼肌肉啊，增强体质啊，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希望孩子们重视，家长们也重视，咱们早期定期进行自查，早期发现可能的隐患，最重要的是加强体育运动啊，改变一些不良的姿态和行为，这样让大家都能有健康的脊柱、健康的成长机会。好，再次谢谢您，谢谢杨医生。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慢走，
1: 大家慢走，欢迎下次登机，拜拜，
2: 欢迎下次，
0: 再见，慢走，
1: 欢迎下次登机，
2: 再见
1: ，Have a nice day， Bye， Have a nice day，
0: Bye，
1: Bye，
0: Bye， 再见，慢走，
1: 请慢走，
2: 慢走。
1: 辛苦了，辛苦了，拜拜。
2: 辛苦了，嗯，
1: 拜拜。快把酸奶拿出来。别看了，打扫卫生都没那么快来。等一下，我们分开走，在洗手间汇合啊！
3: 陶大姐，我对不起你，我不敢，我是。

0: 沈淘淘，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1: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陶姐，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要不我们一块儿走吧？你就别等班车了。
3: 不用了，我可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
2: 我们俩还有什么能说的呀？
4: 子涵上车了。
2: 那我先走了啊，快去吧，拜拜，
3: 拜拜，
2: 来了。

0: 来，大总您来了，来，夏总这边。
1: 大总来了，
2: 您这又换新车了？
3: 刚换的。
1: 啊，一会儿可能要下雨，我给您停地库吧。
3: 行。

0: 机场。
1: 那我走了。
2: 好，拜拜。拜拜。
3: 可以啊，桃桃姐，
4: 你这一出手就是豪车呀。
2: 靠谁不如靠自己。
0: 是。

0: 还查到什么了？接着说。哦，对，我查到萨子一当年手下号称有四大金刚，分别负责几个渠道，但是后来都被抓了。至于那个龙硕，是萨子一相好的，也不负责什么具体业务，倒是有点像保镖加师爷那个意思。完了。不，还有。
1: 我托里面的兄弟打听了一下，有一条重要的消息，他们说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2: 巡逻犬？
1: 对，他们是这么叫的。而且他们说这个巡逻犬只有萨子一一个人见过，很神秘。他除了负责找骡子之外，其他业务不沾边儿。但他有没有被抓，我就不知道了。
2: 只负责找骡子？
1: 对。
2: 这点倒是跟易先生很像啊。易先生，是我。
3: 我知道。
2: 照片我收到了，他们都是骡子吗？
3: 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

0: 找他们，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0: 记住，他们缺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1: 还能缺什么呀？缺钱呗。
0: 你太不了解人心了，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当中是有人缺钱，但是也有人缺爱，还有的人缺的是认可。所以你不要想着只用一种方法去对待所有的人。
1: 明白了，易先生。
2: 姐，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许诺权？
1: 这个龙硕作为贴身保镖，有没有可能见过他呢？
2: 那很有可能啊。
1: 所以让你赶紧把龙硕给我找出来啊！万一这个易先生就是那个巡逻犬，那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养不熟的老狗。
2: 可是姐，这条老狗咱们谁都没有见过呀。
1: 没关系，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2: 什么办法？
1: 你养过狗吗？
2: 没有。
1: 每条狗呢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如果你把它的玩具丢了，它就会冲你叫。

0: 喂，
1: 易先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沈淘淘被抓了。
0: 什么？沈淘淘被抓了？
2: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
0: 不是跟你说过不许让沈淘淘再走货了吗？怎么回事啊？
1: 是，我记得您跟我说过以后，我马上就跟底下人去交代了。
2: 可是这个沈淘淘他非要再带一次，那谁想到这就出事儿了呢？
1: 那易先生，您看。
0: 抓了就抓了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你说呢，杜丽？
2: 对对对对，哦，对了，易先生，我呢这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说。
1: 我最近手底下物色了一批人，还挺不错的，我准备用起来，所以您那边找骡子的活可以先放一放。
2: 我要是缺人了，会跟您说。
0: 杜丽，你是忘了咱们的约法三章了是吧？
2: 哎呦，易先生，现在形势都变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变一变了。
0: 好啊，怎么变？
1: 您让我想想啊。
2: 我想清楚了，我们可以面谈。
0: 面谈，
1: 对，面谈。您看，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还没见过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我想见了面，也许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呀。
0: 好，那你就去想清楚，然后我们再约面谈的事儿。

0: 催，
1: 来到了，
2: 正好
3: 我刚刚沏了一午的红茶，
1: 哟，
3: 尝尝。
1: 哎呀，我说你啊，宁愿花大价钱包一个古茶园，也不把这儿给收拾一下。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可一点都没有变啊。

0: 办公室嘛，够用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么高调。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是想说啊，我们在变，市场也在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守着那个规矩了？
0: 你想碰毒品？
1: 对，包括机场。要做，那就做大的。
0: 问题是毒品不一样，一旦碰了毒品，就会出人命。而且现在海关查得很紧，一旦海关知道了，他们会咬住我们不放，一查到底的。
1: 我知道，但是高收益不就得有高风险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在运作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帮我把骡子找好。
0: 好。

0: 说点正事儿。那个拉尔维，他什么时候回国？
1: 那边都安排好了，今儿的飞机，下个飞机直接去交货地点。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扫毒，花这么多钱，一定要成。
1: 放心吧，我安排了其他的。

0: 什么指示吗？
1: 指示不敢当，我就直说了啊。我呢，想让你过来帮我忙。
0: 给您帮忙。
1: 我要开展新业务，需要人手。我呢，观察了你有段时间了，虽然你人手不够，但够深谋。过来帮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萨总真是高看我了。我们就是走些便宜货，混口饭吃的。您的大生意，我不想沾。
1: 怎么？你不愿意？
2: 您可能有所不知，我们都是从街头混起来的，一直都是低着头做人。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小买卖，虽然还不成气候，但是也不用看人脸色做事了。
0: 所以您要是跟我谈合作呢，我非常愿意。
2: 但是让我来您手底下做事儿，我做不到。
3: 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平起平坐？
2: 论实力现在当然不行，
0: 但是将来谁说得准呢？果然有野心，我没看错。
1: 但是杜丽，
3: 现在的空港只要我一句话，你什么都走不了。
2: 我知道你手底下人多，渠道也多，但是你这句话我还真不信。海关又不是你开的。
0: 我还有事儿。
2: 不听您训话。
4: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走吧？你要干嘛呀？
2: 忘了提醒你们了，我这个人记仇，要么就直接弄死我，否则我要是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0: 老板他的路都断，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1: 小丫头骗了，不知俺们师傅怎么样了？
2: 努力。

0: 你是杜丽吧？我可以帮你。
1: 怎么帮？
0: 我是萨子一的对头，他的渠道和资源我都熟，我可以帮你很快接手。
1: 向哥，那我真是佩服你，你就那么沉得住气啊？
2: 不是我沉得住气，有的事情啊，你急也没用。
1: 我们怎么就那么背啊？这空港那边好几次了，都被旅检给查了。
2: 我之前就告诉你，空港旅检这边查的严。你认为空港走读是个好方法，旅检这边不会这么认为吗？实在不行，就不要从那儿走了。
1: 不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要再走一次。
2: 你是因为骡子？
1: 是。这次我要很多的孩子。
2: 你是认真的？
1: 当然。
2: 不行，这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我从来不找孩子。
1: 我不是让你去找孩子，是让你找他们的父母。
2: 那也不行。
1: 你现在在跟我玩仁慈是吗？被你拉下水的骡子还少吗？
2: 不是我拉骡子下水，是他们自己选择下的水。孩子不一样，孩子不懂什么是选择。
1: 你找不找？
2: 不找。
1: 你不找，我找。以后骡子的事儿，你别给我管。

0: 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2: 萨吉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
0: 好，
1: 等一下，
2: 我总不能总是喂喂的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0: 你就叫我易先生吧。

0: 易先生，
1: 是我，你在滨海吗？
0: 在啊。
1: 你有范子怡的电话吗？
0: 有啊，怎么了？
2: 你现在就约他出来见面。
3: 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愿意见我呢？
2: 你就跟他说，你知道娃娃的事情，他一定会出来见你。
0: 娃娃？什么娃娃？
1: 最近他说的海关这些笑，都是因为有人用娃娃向海关通风报信。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是海关？
1: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你也不必去猜测我是谁。今天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0: 可我怎么跟他说呀？
2: 你和他来一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记住，七分真话加上三分假话，他就一定会相信你的故事。去的时候记得带上一瓶好酒，要那种喝醉了就醒不了的。
0: 您是想让我？
1: 到时候你是他的对手吗？
0: 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们就终止合作。
0: 好，我做。

0: 是我，易先生。
1: 易先生，你……
0: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你把我的声音给撒子一听了。
1: 您放心，他并没有听出来。
0: 不用紧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的。谁会放心自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看不见的鬼呢？我已经料到了，你会把我们的通话录下来，然后让撒子一分辨我到底是谁。不错，你做事很谨慎，我喜欢。很显然呢，你没有从撒子一那儿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呢。他现在怎么样？独立，撒子一现在怎么样？
1: 他睡着了，不会醒了。
0: 很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0: 什么都不做，接下来等海关的行动。我的这个号码你可以存下来了，等我电话。

0: 太猖狂了！这娃娃都装到你们家去了。宗子，你要注意和家人的安全，要不要让海关给你安排一个临时住房？哎呀，
1: 不用。我来的时候想过了，这个放娃娃的人应该没有恶意的，要不然的话他早就下手了。他应该想用这娃娃来提醒我吧？
0: 提醒？
1: 别人可能看不明白，但是我能看懂。你看，这娃娃上面那丝巾，它的打结方式跟空姐丝巾打结方式很像，还有胸口有个桃心儿，它应该是所指沈涛涛吧？
0: 沈涛涛，
1: 一个空姐，前两天因为非法携带象牙首饰入境，已经被抓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1: 她喜欢我。
0: 最近跟我妈走得很近，是追求者。嗯，那有多少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啊？他
1: 做事挺大胆的，知道人应该不少。这个娃娃的意思，应该是在提醒我要向着沈涛涛这个方向继续扒下去。陈会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娃娃跟之前所有的娃娃都不太一样。 但是跟3年前的娃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暂且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该不是龙硕放的，因为放这娃娃的人，明显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根据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我有个推测：第一，沈淘淘知道我是海关，他应该不会参与走私，除非是被人胁迫的。第二，龙硕的出现让犯罪集团。 有了断尾求生的举动，损失惨重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沈淘淘和 K
0: 都是他们的妻子。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弃子？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哦，你绕了这么大圈子，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娃娃呢，可能是其中一方的，放娃娃的人。
2: 想搞一个悄无声息，你呢，就要搞一个惊天动地，看看有什么反应。是。好，这个事情我来安排。嗯。小张啊，
3: 夏叔叔，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3: 啊，
2: 我在二楼这儿啊，你从这楼梯上来。
3: 好的。
2: 哎。

0: 那个台阶陡，小心点儿。
1: 好，哎，看这儿挺好看的，我先随便摁了两声。
0: 来，
1: 好。
0: 这大周末的你不休息，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看看，有备而来的。

0: 都说您拍照好，这不是就是想登门拜师一下吗？
1: 都想跟我学摄影啊？你们这什么路数？这都是。来来来，进来坐。哎呀，平时喝茶吗？
0: 哦，不太喝。
1: 哦，那我就好糊弄你呗。
0: 随便糊弄。
1: 我这都是古树，正好刚泡的，你尝尝。
0: 好。向叔叔，
1: 嗯，
0: 你这儿好特别啊。
1: 我这都是老物件，比较古朴。
0: 嗯，老物件好，有味道。
1: 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喜欢老物件的可不多。
0: 哎，
1: 嗯，
0: 这是郭科吗？
1: 啊，刚毕业那会儿。
0: 哦，那两位是？
1: 来，这是郭书良，郭松的爸爸。
0: 哦，
1: 这是我们刚开公司那会儿拍的，20年了。嗯，
0: 这椅子也是老物件。
2: 哎，沉了这个。
0: 是沉的。你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个地儿好像也没怎么变过。
1: 对，变化不大，除了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基本上都没怎么动。我们这儿啊，做老旧家具的，整太新了呀，感觉不对。
0: 嗯。
1: 来喝茶。
0: 好。
1: 喝完茶，我带你转转。
0: 好啊。
3: 哎，来，
1: 小张，
3: 哎，
1: 来看看我的暗室。哎，我平时啊，都在这儿冲胶卷，都是我自己亲手冲的。这是我操作所有的冲胶卷的过程，全在这里。你要想要大的照片啊，就得往上。把这机器往上移，这边成像完了以后，拿着相纸到这边，还是同样的流程，
0: 再回去。
1: 对，回头有时间我教你，好吧？
0: 好。
1: 哎，小心啊，别扎着。
0: 哦，没。这是沈淘淘吗？
1: 嗯。
0: 呀，这怎么？
1: 哎呀，本来呀，这张照片我是想送给他的，但是没想到他是那么样一个人，后来我一气之下就给砸了。
0: 哦，您之前是不是特别喜欢沈涛涛？
1: 特别喜欢也谈不上，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对聪子挺好的，所以我想撮合撮合吧，也许他俩合适。
0: 那我俩合适吗？
1: 啊？
0: 我也喜欢郭聪，你看我跟他合适吗？
1: 哦，哎呀，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呀？
0: 因为我觉得他最听您的话呀，而且我也不想让您再给他介绍别的女朋友了。
1: 明白。你说要跟我学摄影，其实就是个幌子。实际上呢，你是想让我帮你这个事儿。
0: 嗯，我确实是想从您这儿再更多的了解郭聪。
1: 你想了解他什么呀？
0: 了解一切。
1: 好，聪子的一切。嗯，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的讲，慢慢的说呀。
0: 洗耳恭听。
4: 你说郭哥都去了快一个小时，他怎么还没回来啊？而且这沈淘淘指定说要见郭哥，他真的说点啥呢？
5: 不知道。
0: 沈淘淘喜欢郭哥，
4: 他在面对郭哥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亲人的心理依赖。这其实是好事啊，所以他面对郭柯的时候，他就能够放下戒备，敞开心扉，把他想说的都能说出来。

0: 哦，那这样的话，怪不得之前那么多犯罪分子都是在家人的劝说下自首的。嗯，
1: 这也是为什么缉私部门能同意让他见郭科。
2: 啊，
1: 这样我就懂了，说不定郭科真能问出点什么。嗯，
3: 师傅怎么样？
2: 郭科，
1: 沈涛说了吗？
2: 说了。
1: 之前说他是一个人带货，在网上销售，但是现在他已经承认了，那个只是他一小部分，他更大一部分的货是卖给了一个叫刘洋的女人。嗯，这个刘洋跟他是2年前认识的，刘洋给了他非常高额的利润，又是他帮他带货。根据缉私部门调查，这个刘洋他就是个常旅客，每周至少得出入境一次，但查他的行李也没有查到什么违禁物品。 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这刘洋旗下有家MCN公司，有很多主播，贩卖的都是高档奢侈品，数量确实不小，但是来源不明。关里面的意思呢，先不要大吵金蛇，先查清楚这刘洋的走私渠道，然后再说吧。
0: 这沈淘淘又交代出了这么一大堆，那涉案金额不是更大了吗？
1: 如果沈淘淘交代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抓到刘洋和他团伙的话，那算是立功了。

0: 刘洋，女，35岁，滨海本地人，之前在滨海做餐饮生意，前年她把中餐馆开到了韩国的首尔，之后就频繁地往返于滨海和首尔两地，这个时间和她幼时沈涛到带货的时间差不多。最近两个月她出入境的频率更是增加到了每周1到2次，基本都是当天往返。
1: 按规定，短期多次往返的旅客只能携带旅途必需品，他如果携带了高价奢侈品，我们肯定能查出来。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他每次入境都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1: 而且就算他要照顾在首尔的分店，也不用飞得这么频繁吧，这肯定有问题啊。
2: 张恩说的对，根据航司的票务信息显示，这个刘洋今天下午就会入境，多盯着点，收拾收拾准备换岗。

0: 老于，你出来一下。怎么了，师傅？你跟我叔在搞什么鬼啊？哦，我跟向叔叔学摄影呢。那他为什么每天在我妈面前提你呢？那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擅长做一个好徒弟吧。
1: 你跟我说要搞什么鬼的话，你得跟我汇报，听见没有？不是，师傅，这工作以外的事儿也得跟您汇报啊。哎，是这样的，我叔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家吃饭。
0: 去家吃饭？
1: 嗯，
0: 随时都有空。
1: 那明天家里吃饭。好。嗯。
2: 那我去上岗了。嗯。我刚到中国海关，早上第一班就飞过去了。行，晚上一起吃饭啊。等我啊！
3: 你好，中国海关，你这边。
2: 谢谢。
4: 这位请进。
3: 谢谢大哥。
5: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由阳刚货分流岗。

0: 麻烦快一点，我真的太困了。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1: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心理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全都全？
2: 什么全不全？他看人非常准。
1: 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请看《金冠》第20集。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

0: 情况越来越激烈了。这叫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
1: 谢谢。
0: 单位注意，
2: 各单位注意，刘洋刚过分流岗。
0: 这边请，谢谢。
3: 你好，女士，中国海关需要查一下您的行李。
1: 可以啊，

0: 们带两个空箱子回国，
1: 不可以吗？
2: 我在首尔开了一家中餐厅，有些餐厅用的东西我必须得背过去。
1: 出境的时候也是过过险的，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问题。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3: 谢谢你的配合。
1: 谢谢。

0: 确定是他吗？
1: 确定。我怕手底下人看不准，我还专门去了一趟。
0: 看来还真是个长情的人。
1: 啊？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那片海滩是警方发现萨子一自杀的地方。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他这人可交啊。
0: 他这几天一直都去吗？
1: 隔一天去一次吧，今天应该在。
0: 看来是在等人啊，希望我们是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0: 说吧，你都知道什么？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易先生的人打来的。
1: 易先生，他说要跟我合作，他要扳倒你，之后会把你的资源都介绍给我。
0: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跟他合作，来跟我说干嘛？我信不过他，他今天能扳倒你，明天就能出卖我。
2: 所以，我找你出来，就是想帮你把他找出来，然后我们合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有录音。
3: 那你说那些，自然是因为我想跟你合作呀。合作？为什么？我一直在观察你。
0: 虽然你刚入行不久，这一行干的也没什么起色。那不是因为机场阻了，都在萨茨一手里控制着。我想做大也没办法吗？怎么样？能听出来是谁吗？这怎么听得出来？声音都做过处理了。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啊，你大我一岁，我叫你一声姐，子怡姐，我太知道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那我之前让你来帮我，你为什么不来？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凭什么你做武则天，我就得做太平公主呢？
1: 还是想跟我平起平坐，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姐妹联手，比那些臭男人差吗？你说的没错。

如果你要觉得晕的话，可以靠着我。没事。嗯。子怡姐，子怡姐。

0: 咖啡还是茶？
1: 不用麻烦，有话直说。
0: 好，请坐。我听说硕哥出来之后一直找我呀。
1: 我在找杀子怡的人。
0: 所以你认为是谁接手了萨总的地盘，谁最有可能是真凶，对吗？
1: 你说呢？
0: 我现在就坐在你面前，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我承认是我接手了萨总的地盘，接手了他的空港线，但那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儿了。当年萨总有意提携我，没答应，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是因为我年轻气盛，但是不代表我要取而代之啊。
1: 据我了解，我们之前所有的资源现在都在你的手里。
0: 是的，那是因为当时有个易先生找到了我。
1: 易先生？
0: 对，我之所以叫他易先生，是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
1: 一个没见过面的人，你这么相信他？
0: 因为他跟我说了娃娃的事情，另外他告诉我他可以扳倒萨总，并且把萨总的资源都给到我。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你看，他让我从街头住进了这里。
1: 你的意思是他杀的子怡？
0: 我本来应该是感谢他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杀了萨总。
1: 那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要你帮我找到他，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我需要知道他是谁。
1: 我认识吗？
0: 你应该知道他，他在我们这儿只负责找骡子。
1: 巡逻犬？
0: 据我们所知，萨总当年就有一只巡逻犬，不知道硕哥知道多少。
1: 我没见过。
0: 难道萨总就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2: 什么犬不犬，这么难听。是他，他看人非常准，我们大部分的骡子都是他找的，给一个饵就能咬钩。
1: 你把他藏得够深的呀，连我都不知道。
2: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容易操作。
1: 说过，只言片语。
0: 那麻烦硕哥好好回忆一下，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儿。
1: 你想找我合作？

0: 嗯，拿一下包，给你看个东西。
1: 怎么样？
0: 别胡，哪顺的呀？什么顺的？你说这么难听。我跟你说啊，我从老家伙那儿拿来的，哎，他那儿有好多这种老玩意儿。

0: 您看看这物件是您这儿抽的吗？
1: 看啊，不是。
0: 哦，
1: 我店里有，材质不一样。
0: 麻烦您再看看，你有没有从哪儿见过呀？
1: 有些做仿古家具的，他们可能收集了一些民间的老物件。

0: 单位注意，留洋果和留稿了。完毕。
1: 收到。
2: 您好，请配合我们检查。
3: 怎么还要检查？
2: 是的。
3: 你们是不是没什么别的事儿干了呀？这都快12点了，还不赶紧让人回家？麻烦快点，我真的太困了。这个也要看看吗？和上次一样的东西。
2: 嗯，需要的，谢谢您的配合。
3: 好。
0: 你好，你好，你这边谢谢。
3: 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可以回了吗？
2: 没什么问题，感谢您的配合。先踢一下，我去找郭客。
4: 好，有情况。
2: 郭客。
0: 什么？
2: 刘洋过去了，但是有情况。
0: 说。
2: 他的箱子里面有尸土。我今天班前会的时候查了一下首尔的天气，那边是大雪。刚刚我又用手仔细地摸了一下，我发现那些尸土的痕迹很像是万向轮留下的痕迹，所以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0: 你确定吗？
2: 我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所以先让他过去。
0: 无论是国际到达还是国内到达，行李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
2: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那个区域做手脚的话，国际行李就会变成国内行李，是吗？
0: 那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样你在这盯着，和领导汇报一下。
2: 是。

0: 哎，小哥，你老板在吗？
1: 在里面呢。
0: 哎，好，谢谢啊。
2: 这谁带的？
3: 一个摄影师朋友。
0: 老板，
4: 哎，您好，您是找
0: 向老师？
4: 是我。我们认识吗？
0: 哦，您不认识我，我参加过您的摄影展。
4: 哦，
0: 哇，没想到，您这么大的营生了啊！
4: 嗨，这是什么大营生啊？我这都是破烂货。您是？
0: 哦，我叫龙硕。找您想麻烦您点事儿。我这儿有一鼻烟壶，想让您看看有没有见过。
4: 哦，行行，我看看。您坐，您坐，您坐。
3: 这个鼻烟壶我拿走了啊，挺好看。
4: 哎呀，我说句您可能不太爱听的话
0: 啊，没事，您说。
4: 这个东西做工确实是太一般了，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我真不记得我见没见过了。
0: 您不记得？
4: 这不记得。您看我这东西这么多，少说也得上万件了吧？这么多东西，我不可能都记得住。
0: 是挺多的，
4: 哎，是。

0: 不认识。
1: 您这么肯定？
0: 对，姓萨的这个姓啊少，我的朋友如果有姓这个姓的，我肯定记得。
1: 那行，那您先忙，我去别处问问。
0: 哦，哎，抱歉啊，哎，没能帮到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向老师，
0: 哎，
1: 您认识郭聪吗？
0: 郭聪我认识啊，你们也认识啊？
1: 啊，我不认识，我就是在您的摄影展上见过，好奇打听打听。
0: 哦，好好好好好，
1: 您忙啊。
0: 哎，慢走，慢走，哎。

0: 喂，杜丽，我找了一个好玩的地方，过两天带你来看看。
1: 通过机场和海关的通力合作，以及缉私部门调取监控，我发现确实是机场的行李搬运工王某在行李分拣区打开了刘洋的行李，把藏匿在里面的两个24寸行李箱搬到了国内到达，然后由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取走。那名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航班是国内的航班 CF673， 是由江北飞抵本港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海关的检查。
2: 不是，这不监守自盗吗？
1: 关里面决定等他们下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进行抓捕，准备人赃并获。这次能够获取这么重要的信息，要归功于张宇同志他的认真检查，所以关里面决定要给张宇同志申报个人嘉奖。
3: 听出来没有？突然就客气上了啊！还张宇同志，我明白啊，这算呢名师出高徒。等嘉奖那天啊，必须师徒二人请大伙吃大餐。
4: 严博儿，不知道我在减肥吗？大晚上的叫我吃什么夜宵啊？怪讨厌，怎么点的都是我爱吃的呀，多浪费。
5: 我觉得很幸运，你这个人呢，纯真、直率、勇敢、热心，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4: 哎，你没事说这个干嘛呀？怪肉麻的。
5: 哎，你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吗？嗯，我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
4: 那你给我。
5: 在那儿啊。
4: 你这人真不浪漫，还给我自己。什么意思啊？
5: 这个。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你之前不是总说我没情调，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吗？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个。今天是在你的试用期里，我第一次约你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以后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嗯，
4: 哎，这俩人谁啊？
5: 你和我呀。
4: 他们在上面干嘛呢？
5: 你看啊，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看星星，清晨我们就在一起看日出。不管时光怎么样的变化，我都希望能和你一直在一起。嗯，

0: 哎，赵姐。
1: 师傅好。
2: 阿姨好，相叔好。
3: 哎，来了。
2: 我给你们带了点特产。
3: 哎，松子，赶紧把东西接了。
0: 哎。
2: 哇，太漂亮了。
0: 哎呀，我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谁也不能插手的。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完美吧？
2: 哦。专业水准，坐吧。
1: 好，
2: 哎，
3: 哎，热菜去了。
2: 哦，来晚了，
0: 坐早了。
4: 听过好香好喝的，没听说好漂亮的。
3: 哎呀，哎，当初这催婚的也是你，现在不满意的也是你，孩子的事儿别跟里头掺和了。
4: 这姑娘今天打扮的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她不会是看中我们家聪子了吧？
3: 看中就看中呗，挺好的。来来来，
2: 好，慢点啊。
0: 你这身衣服
5: 怎么了？
6: 没什么，可能是我没习惯。
2: 哦，我没戴眼镜。
6: 有可能。
2: 嗯，
6: 还推呢是吧？我看你不戴眼镜，我倒是能习惯，你自己也可以习惯习惯。
0: 今天不太正常了。
7: 我怎么不正常了？
0: 我是你师傅，能不知道你吗？你想干什么呀？
7: 不干什么呀，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师傅您呀，顺便感受一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0: 你来家吃饭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跟我叔学摄影啊，就是想故意接近他。吃饭的时候你问东问西，还特意提起沈淘淘，让他生气。所以你想干什么呢？
7: 我怀疑老陈的死和向叔叔有关。
8: 你说什么？
7: 我一直在反复看老陈的笔记本，我发现他最后留下的那两个字应该是两个人写的，因为力道太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在想，当时老陈走的时候只有向叔叔在他身边吧，那老陈他想写的会不会是一个向字，但是只开了个头呢？因为我就是不相信老陈会让你放手，但是向叔叔他十分笃定地说这就是老陈的想法，还一直劝你离开海关，所以我猜想向叔叔在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放字，让这两个字看起来更像是放手了。
8: 我之前进海关我叔一直都是支持的呀。
7: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嘛，这不就是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了解他。跟他说我也喜欢你，想通过他更多的了解你。哎，你别紧张师傅，这又不是真的，而且了解你的过程其实是更了解他呀。
8: 了解到什么了？
7: 我发现啊，他把自己完全活成了另一个人。
8: 活成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7: 在我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在向良公司和你家之间，他的个人生活所有空间几乎都在这儿了。换个说法呢，他把自己活成了你的父亲。
8: 活成我的父亲？
7: 嗯。其实在这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作为父亲的形象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

0: 这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吧，是一种精神障碍。
1: 但问题是，他对我一直很好啊。
0: 当然啊，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他当然会对。

0: 所以他会想要把你拽离海关，包括他把沈淘淘一直往你身边推，也是想借沈淘淘让你离开海关。
1: 他到时候偶尔会跟我说让我离开海关接手公司，但是那口气像随口一说呀。
0: 那你再想一想，他和老陈之间还有什么事儿吗？你想到什么了？
1: 我师父出车祸那天，他给我打过的电话。要不是因为那个电话，我可能也在车上。
2: 喂，艾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父吃完。嗯、啊？那要不然您想吃什么？
3: 打包几个菜给您送过去，
4: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去吧去吧，我在车上等你。
5: 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2: 哎，叔，你说你要吃什么？啊，飞姐，给打包几个菜。

0: 那你的推测呢？得到证实了吗？我师父为什么写他名字？
1: 还不能。但是真相，只有向叔叔一个人知道。
0: 不管怎么样，必须要查到真相。

0: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1: 请您配合我们查验，谢谢。
0: 你好，你在交通需要检查，请公安走一趟。你们这是要干嘛？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2: 我们没有要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只是让您在这稍等片刻。你们要查是吧？好啊。
3: 你们要是查不出什么东西，我就投诉你们。这个男人或许您不认识，但这两个行李箱您应该不陌生吧？
4: 报社啊，你把刘洋走私案的调查进度跟大家同步一下。
5: 是。 这一次，一科同志发现走私分子利用行李通道，给我们玩了一次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让我们捣毁了一个内外勾结的走私链条。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从这入手，竟然让我们挖到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走私团伙。这个屏幕上的刘洋，他只是负责走私团伙的一条线。根据刘洋交代以及抓捕的。 机场内部工作人员的审讯报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陈燕和王素平是这个团伙的另外两个代理人。他们三个就是通过与机场的内部人员勾结，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甚至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限制出入境货物以及物品。与此同时呢，这三个人。 以常旅客的身份接近航司空乘人员，以高额的回报诱使空乘人员加入走私行为。这一个名单呢，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人叫肖大宝，是刘洋三个人的上线，也是走私团伙的实际领导者。他们三个走私入境的奢侈品，主要通过肖大宝的公司名下的 MCN 机构进行网上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关长，我说完了。
3: 行李搬运工、清洁工、空乘人员，这些走私分子简直是无孔不入啊！总署对此非常重视，已经把滨海的这个案子通报给了全国海关，以及加强各个环节的检控。还有啊，这一次，一科的张玉同志能够抓住走私分子的一个小小的纰漏，从而牵出这么一个大案，功不可没。 所以，组织上决定给予张玉同志嘉奖。同志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已经锁定的走私分子和肖大宝的公司双管齐下，两边抓紧收网，还希望各部门能够抓紧时间落实相关工作。有信心吗？
6: 大宝，你在哪儿呢？你怎么才回我电话呀？
7: 我能在哪儿？
8: 而且我在跑路啊！刘洋他们被抓了，我看见海关已经往公司去了。
7: 我现在去把我们家那口子安排好了，
8: 然后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安排了晚上的船，咱们直接上船
7: 去东南亚。你先收拾啊。

0: 真的太累了，啥时候能住上大房子，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是啊，咱们这么赚钱太慢了。我跟你说，我接了一大活儿，就是帮人家带一些东西过海关。
2: 只要能挣钱，咱们敢干，是吧？
1: 那我说好了啊，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住大房子，天天吃猪脚饭。
3: 别说不说，他们那办公室确实挺气派。
1: 你放心，跟姐好好混，以后姐给你整这么大的公司。喂，是你啊？我想好了，萨子一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等一下，我总不能总是喂喂的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4: 你就叫我弟弟吧。
1: 怎么样？
3: 大
5: 姐，这房子够气派哈！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
1: 你看，还有游泳池呢。哇！走啊！我要把这上面都种满了花。
0: 没想到

白大宝，我想好了，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被易先生搞到这个地步，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不要劝我了，你先去老地方躲几天，等我电话。我不会有事儿的。那个刘洋不知道我，我应该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先去等我。我如果实在找不到他，我就跟你一起走，好吗？就这样。

0: 这就是你和他的家呀？
1: 没想到吧？
0: 确实没想到。当初见你们办公室，我以为你们会住一个特别豪华的地方呢。
1: 是那想换，我不肯。我们最早在一起的时候就住这儿，随便坐。杜丽啊，我现在都有点佩服你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淡定。
0: 自打沾手走私这事儿，我就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天，被抓了我认，但是要被人从背后捅刀子，这事儿我忍不了。
1: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

0: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1: 一定能。
2: 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
1: 是谁杀的杜丽啊？
3: 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
4: 向救援
5: 出来！
6: 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
7: 请看《金冠》第21集。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醒惊天下，
1: 好震撼啊！
0: 真是千年等一回。
2: 全国每使用四度电中，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0: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3: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又是那个娃娃，我看他也没有什么新花样。
1: 这个娃娃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我让他的沈涛涛被抓了，于是他就留下这个娃娃，让海关顺着沈涛涛挖出了肖大宝。
0: 怪不得你这么狠的。
1: 所以我就是要跑，也要拉他出来给我垫背。
0: 那你找我？
1: 你说你感觉快摸到他了，这事儿你确定吗？
0: 不能，这条老狗很谨慎，但我感觉是他。
1: 如果你见过他，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0: 一定能。
2: 狐狸，你舍得给我打电话了？你这是要和我面谈吗？
3: 您好，您是找我？
4: 向老师，
3: 是我。我们认识吗？
1: 那个娃娃是不是你放的？
3: 是我放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海关玩得这么高级，他们把娃娃放出来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为什么？狐狸，您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不让你碰沈涛涛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沈涛涛是郭聪的女朋友，她被抓了，你觉得郭聪会放过你吗？
1: 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我说不要再让沈涛涛走货，永远都不要。是你不听，是你非要跟我对着干，
1: 所以你就要把我搞到这个地步。

0: 不听话的狗，我还养它干嘛呀？
1: 过去三年我一直很听你的话，但是你呢对我掖着藏着，甚至连楼上的消息你都不透露给我，
2: 害我损失了阿平还有那么一大笔钱。
3: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实在抱歉。
4: 是的，向修远，有个公司叫向良贸易，在老转账。
3: 我等于是在帮你，你的人办事不力，我在帮
0: 你挖骨疗伤，你非但不领情，现在还要反咬我一口，
2: 你少跟我来这套。
3: 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啊？还想跟我见面？
2: 我当然要见你，我知道你是萨子怡的巡逻犬。
1: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大型的贸易公司，你现在必须帮我离开滨海。
0: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这个忙？
2: 因为我手上有我们的通话录音，我知道你藏得深。
1: 但是如果被抓了，录音就会落到海关手里，
2: 那你被抓就是迟早的事儿。
0: 实际上就算你没有我的录音，我也一样会帮你。
3: 毕竟我们合作了三年，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如果你要再回滨海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去合作的。
2: 我还回得了滨海吗？
1: 我连中国都回不了了。
0: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2: 给你个位置，你一个人来。
0: 放心，我向来都是你一个人。
2: 你跟我一起去。
4: 当然，我有很多话要当面问的。

这么多年了，你倒是一点没变。想不到吧，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0: 大宝，
1: 姐，回来了。
2: 乔大宝有情有义啊，到现在没跑路。这不说的废话。
1: 姐，找着一下了。
2: 找到了。我约了他在这儿见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行。等他来，我这次肯定弄死他。大宝兄弟。你得把他留给我，哼！行啊，硕哥，如果当年真是那老狗弄死的子怡姐，那必须您亲自动手啊，是吧？
0: 大宝，去烧点热水。行。
2: 行。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那个杜女士吗？你有个快递。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您有一个快递，您是在这个烂尾楼里面吗？
0: 对，我在三层，你上来吧。
2: 你们这有一个姓龙的，叫龙先生的吗？
0: 龙先生，
3: 我就是。
2: 你好，龙先生，这快递，这个快递单上特意备注也交给您。

0: 姐，等我啊。
1: 夏修远，
2: 易先生，易先生，夏老师，林罗成。

0: 对，犬，狗，犬就是狗。子怡说过，下狼狗，
1: 出来，下狼狗。

0: 夏老狗，你以为你还能藏到什么时候啊？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不过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报警，我得亲手弄死你，我再解气。
1: 现在啊，难命一条，不像您有家有义，
0: 你拿什么跟我拼？
1: 夏老狗，不出来可以，那我们就看看谁能好过谁。
0: 夏老狗，
1: 出来！夏老狗，出来！
0: 夏老狗。

0: 尚修远，我真的没想到
1: 你居然是一个缩头乌龟。有句话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觉得你躲得过吗？
2: 肖大宝要给杜丽报仇，就来江边老船厂。
3: 向老狗，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
4: 龙叔，
5: 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0: 好啊，你出来，咱们就在这儿解决。
4: 好，
2: 不过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说话了。
5: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想提前告诉你，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
0: 你说，我听着。
4: 好啊，我知道你跟萨子一的感情很好，因为萨子一在我的面前经常提到你。
1: 其实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关系早已经超过十年了，我认识他比你都久。
0: 那你还这么对他？
4: 因为他不听我的，非要走私毒品，
3: 所以你放了娃娃。
4: 是的，他要走毒，
5: 我不陪他玩火。他见过我，我得跟他切割，这是他逼我的。
6: 但我听子怡说过，你只负责找骡子，并不接触具体的业务。
3: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到底是谁在帮你？
4: 龙叔啊，

0: 你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办公室里的那幅照片？
1: 这谁拍的？
2: 一个摄影师朋友。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呀，什么飞醋都吃。
3: 下回介绍给你认识。

0: 继续往下说呀。
1: 还有一个娃娃，陈南河死的那天，
2: 你放的？
3: 我放的那三个娃娃，其实就是想让萨子一能够及时收手，不要再做毒品了。
2: 但是我没想到，
3: 萨子一竟然那么执迷不悟。再后来，你们不但要去伤害
2: 李检科长，竟然还想用幼虫走私毒品。
3: 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2: 自作孽
0: 不可活。萨子一他活该，不得好死。我去你的，夏秋云，你出来！
3: 往死里打！
4: 三个宝，
0: 我说过，我不想跟你动手。你杀了我姐，
5: 我必弄死你！

0: 自己像畜生？为什么要把我也变成畜生？为什么把我也要变成大人的原鬼？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正经人，
0: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你们按照我的规矩，
2: 你能活，
3: 你也能活，
4: 杜丽能活，
5: 萨斯义也能活，
0: 干嘛非要弄死我呀？为什么？
1: 按照我的规矩来了吧，听话。
6: 没关系，真归真，都该脱，上中下死。
7: 沈副馆长，有事儿。
8: 肖大宝集团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没想到又牵扯出义集团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7: 啊，行。
9: 哎，先过来坐。
7: 沈副馆长，
8: 我说一下啊，我们去抓肖大宝的时候，他已经逃跑了，但是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名字叫杜丽。根据警方对杜丽的住所和通信记录的侦查，这个杜丽才是走私集团最大的头目，肖大宝是他的手下，他们两个以姐弟相称。
7: 是谁杀的杜丽啊？
8: 有可能是龙硕，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杜丽三年前在海边毒害萨子怡的照片。警方推测呢，应该是龙硕看了这些照片之后激愤杀人。
7: 龙硕跟肖大宝啊，他们去哪儿了？
8: 警方正在抓捕。
7: 这照片会谁拍的呢？为什么会在龙硕手上呀？
8: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个人藏得很深。目前来看啊，三年前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杜丽杀死萨子怡案件。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利用这个证据来清除杜丽。
10: 好一招借刀杀人啊！
9: 借刀杀了两个人，
7: 有可能还不止两个人呢。
8: 嗯，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个人就是将萨子怡集团和杜丽集团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而且这两次都让他逃跑了。
11: 那咱们这边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
8: 没了，现在只能希望警方尽快的抓到龙硕和肖大宝。
12: 这个人是很明显的高智商犯罪。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对待他的伙伴就像对待弃子一样，用完就扔，非常冷酷无情。并且从他专注于在人群中寻找水客这点来看，他对人有很强的操纵欲，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有反社会人格。
8: 嗯，那这些呢，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呢，是从杜丽的家里找到了一堆照片，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应该是他们手里掌握的水客资料。有一些呢，我们已经抓捕并处理，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否涉案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加深印象。如果出现在海关，注意检查。
7: 是是，
8: 好吧，大家辛苦。哎，
9: 应该。
13: 哎，这里有芊芊呢。21岁，加拿大留学，母亲是海关公职人员，父亲外地经商，缺乏安全感，渴望备案。
14: 钱胜凯，35，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卷土不服输。
10: 还有刘凯，你说这一大群人，这凶手选的够可恶。
9: 这里果然有很多都是我们见过的人，
10: 但是实话实说啊。 这人照相技术可不赖，就是没用到正途上。你看照吗？
12: 我怎么觉得钱胜凯这张照片的背景和我见过的一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同一个地方？
7: 你见过那张照片在哪儿啊？
12: 好像是向叔叔的摄影展。
7: 你确定吗？

0: 小张。
1: 喂，向叔叔，你在公司吗？
0: 我在公司啊，怎么了？
1: 那行，那我跟郭松过来找您，你这会儿不忙吧？
0: 你们要过来啊？
1: 对对。
0: 啊。
1: 您有时间吗？
0: 好，我在，我等你们啊，来吧，嗯。
1: 行，那我们过来了。

邓姐，我给你发两张照片，来前面看一遍，看看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最重要的是问问他，这个人有没有给他拍过照。

0: 姑娘，我呢，刚才给你拍了几张照片，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照片里你显得很伤感。
1: 您的相机很专业，

0: 你是摄影师吗？算是我的爱好吧。啊，看，这是我的名片。摄影家协会会长还不够专业。我给你拍的这些照片呢，有可能会放到我的摄影展上。我一般都会跟人家商量一下，看看人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是不会展出的。随意。
1: 无所谓。你小小年纪的，你得格外注意你的肖像权。你要不要跟你的父母商量一下？我没有父母，我自己的事儿，从来都是自己做主。我只能说，可能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难处吧。你父亲对你好吗？我爸。
0: 我觉得他缺席了我的整个人生，但至于我妈能忍受得了，我也是不理解。要是我的话，早离了。我儿子跟我关系好，跟他妈关系一般，也许他妈管他管得太严了。你跟你妈妈关系好吧？我跟谁也不好，我就是我妈的一个大累赘。不过现在好啦。
1: 他给我扔去加拿大了，
0: 一了百了喽。你肯定误会他了，我相信他一定很爱你。不，他爱的是他的工作。那我方便问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海关，做旅检的。
1: 哦，我懂了。
0: 其实旅检的工作很繁重的，尤其是节假日。你看，现在是圣诞节假期，出入境的旅客特别多，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的。那谁来理解一下我们这些无托管儿童呢？
1: 刚才不还说自己18了吗？怎么还儿童啊？那我也是从无托管儿童过来的呀。
0: 咱俩在这儿碰见也算缘分吧。
1: 你给我留一个你的电话或者地址吧，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尽量帮你。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的妈妈是一名海关，这是一份非常值得敬重的职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觉得吧，其实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敬重，不是只有他。
1: 行了，哎呀，撒气的话也说的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去。寒流来了，多穿一点，小心感冒。

0: 师傅，那一会儿就按咱们在车上说的来。
1: 行。
0: 好。咱们现在要假扮情侣，得开心。

0: 近点儿。哎，
1: 山叔叔，
2: 说
3: 啊。

0: 小心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不是跟您学摄影的吗？结果呢，郭松看了我拍的那些，说不行，说他小时候也跟您学过，说我拍的那些还不如他十几岁的时候拍的呢。
1: 聪子那会儿上手确实是快，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海关，估计拍的比我好。
0: 是吗？那我可得看看这位天才的早期作品啊，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1: 我不记得放哪儿了，我找找吧。
0: 行啊，
1: 找找，
0: 想看想看。
2: 你找一下吧。
1: 不是话那么少，

0: 哎，
1: 聪子，来来来，你们俩就在这儿等我，
2: 我找着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

0: 你还记得那照片长什么样吗？
1: 我就记得是一张小孩的照片，背景和钱胜凯那张差不多，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0: 照片要是展出过的话，应该会裱起来。

师傅，师傅来呀。陈盛凯，同一个地方。

0: 有申请对象休养的公司进行调查。
1: 我今晚晚点回。
2: 我是小严，怎么了？
3: 郭哥，章鱼不见了。
4: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休养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5: 怎么样？能走吗？疯了！你终于还是来了。
6: 请看《金冠》第22集大结局。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东风标致，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

0: 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饭前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达15.1%。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电安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还解锁了不少太空出差新体验。委内瑞拉24号两次强震后，已监测到430次余震，强震已致超1000人遇难，搜救工作仍是首要任务。部分区域供电供水已恢复。美伊互指对方屡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
2: 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0: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2: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3: 同时呢，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0: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4: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0: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2: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
3: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光阴。

0: 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
1: 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2: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3: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4: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2: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3: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5: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3: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6: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0: 目前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那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今天高校招生你问我答，记者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带来解答。
7: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
8: 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7: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专家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9: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7: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方向。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0: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1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

0: 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他说，总了40-5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C-909 原名 AR-G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首设新智生产力专区，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2: 现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6: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2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 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

0: 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六成，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孕妇，紧急展开施救。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4: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3: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5: 我们三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2: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在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6月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表示难以适应。英国气象局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
5: 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3名晋级。
4: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二的名次携手晋级。
3: 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3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这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1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1: 传承创新，向。

0: 新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黄淮一带会有高温出现。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4度，西宁11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2到28度，泸州22到24度，宜宾22到24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4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8: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9: 感谢您的收看。

0: 醒今天下，
1: 好震撼啊，
2: 真是
0: 千年等一回。
3: 全国每使用四度电钟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0: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4: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摇生，一摇灭，一摇璀璨，一摇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摇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2: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十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三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2: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2: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2: 好，
0: 院长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3: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3: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

0: 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
1: 哎，
0: 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1: 您都是德焕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

0: 在被德化打造成了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谣训：一窑生，一窑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1: 好啊，
2: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龙窑是吗？
1: 啊，这就是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龙窑在德化呢，还是数量很多的。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啊，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座龙窑的遗址。为什么这儿龙窑多呢？因为呢，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呢？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嗯，你知道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的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依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啊？
0: 有人儿，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
1: 有土，
0: 得有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台
1: 啊？
0: 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
0: 还得有燃料，
1: 燃料，
0: 燃料。我看这边都很多
1: 松木
2: 哦，
0: 松木。
1: 对，所以德化这个地方都满足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
3: 哎呦。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国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
1: 啊。
3: 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全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
0: 哇，这太好了！
3: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氏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
0: 哇，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3: 好了，来。
0: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3: 是木灰
0: 哦，
3: 金灿灿的。
0: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3: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焊。
0: 窑焊指的是什么？
3: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0: 哦，是不是像岩晶？
3: 对对，
0: 白色晶体的感觉。
1: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的

0: 而且留下的印记。
1: 对，我们一次要七八位老药师在一起烧制，你要三天三夜，联系不能间断，
0: 要72小时就不间断的观察。他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1: 我们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2: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2: 高岭土。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0: 对，
1: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那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多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这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0: 我觉得农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2: 依山建窑，顺势生活，这是一份智慧。光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融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1: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3: 好，行火相成，越来越旺。
2: 马年红红火火。
3: 红红火火。哎。
2: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3: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们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0: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0: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力。
1: 是的，
0: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3: 对对对，
0: 穆桂英挂帅。
3: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那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了。
2: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

0: 啊，旗子也好，
1: 他这个香拿在手里，
2: 对呀、
1: 啊，这也是一体烧，
2: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他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啊，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铁浮微透的垂坠之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3: 也是远看如纱，
2: 对对，
3: 近看是瓷，
0: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2: 对对，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3: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是
2: 吗？是的，给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3: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2: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
3: 没有味道。
2: 薄胎的技艺就是把它再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均匀地推出去，
3: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4: 很薄哎，这个
3: 虽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4: 好的，
3: 预备，
4: 预备，
3: 走。
2: 哇，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4: 哎呦，哇！现在画了一个方块，
0: 我弄了一个方块，
3: 太厉害了！哇，刘端端，龙阳，哎，承让承让
4: 承让承让承让承让，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烧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烧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到这里来。
3: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得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瓷花捏塑技艺的详细步骤。

0: 看完这季小片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啊，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这像什么花？
2: 老师真棒。就是我们的拇指头，按压，
3: 按压，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对，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你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他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好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菊的傲骨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丝里。永不凋谢。

0: 五彩缤纷的，
1: 颜色好漂亮。
2: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谷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对方的国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右上

0: 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1: 所以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气，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0: 谢谢。
2: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0: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百余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1: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它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1: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0: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2: 是的，
1: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3: 老师好。
1: 老师好。
3: 哇，我们进来看到咱们这个展柜上展陈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好像通体都有镂空，都有雕花，这是你们的独家特长吗？哎，
4: 对，20年前我去了台湾，在台北故宫发现了一件通花瓷作品，那一件微型的作品让我一直在脑海里产生了把德化的白瓷做成通花瓷，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0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
1: 哦，东方之珠。
5: 小河弯弯入海港，
4: 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全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2: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6: 对对对，就这个是曲折的莲花纹饰，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3: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4: 30多件才一件。
3: 30多件出一件。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1: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4: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3: 这些镂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4: 是的。
3: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4: 可以。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7: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
3: 我们把它推进去。
4: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1: 好，来试一下。
4: 随便刻，
3: 试一下。
6: 单老师刻得很好。
3: 大胆一点。端端一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2: 行，大胆一点吧。
3: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8: 是的，
3: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
4: 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如果细就要薄。
2: 哎，可以了，行，可以了。
3: 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2: 有点专业了。
4: 哦，成功。
3: 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2: 真的是。
3: 是不是院长这个？
2: 哇，可以啊！
3: 通花瓷。

0: 我看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看来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哎呀，
1: 做的真细啊！
2: 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的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这很厉害。各位老师好，
3: 老师你好，
2: 啊您好，我是本次陶瓷文化进校园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3: 张老师，
2: 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 包括现在的苏宪忠老师、徐禄英大师啊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趣味教学。
3: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
2: 今天
3: 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0: 老师们好。哇！
2: 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一个是拓印、拓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0: 好，我来捏花。
1: 我加彩。
0: 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
1: 您好。

0: 彩绘吗？
1: 教我吧。
2: Hello 啊，你好啊。
0: 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
1: 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
0: 哦。往下画比较好。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
1: 这边也画一点。
0: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
3: 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
0: 是，压扁。
3: 压扁，这样可以吗？
4: 对，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浇？
3: 好。然后干嘛？好可爱。然后呢？
0: 卷过来。
3: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0: 它这样卷卷卷，要变成一个花心。哦，
3: 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了？
0: 花瓣。
3: 花瓣，哪个是花瓣啊？哦，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
0: 可以。
3: 我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0: 对，
3: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才能好去捏它，对吗？
0: 多捏一捏都懂了。哎
3: 呀，你真好，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
5: 这怎么有一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0: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是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嗯。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
5: 它这样。哦，叶子是什么？是
0: 不是？嗯。哦。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摘一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摘一些。
5: 对，是不是？
0: 对啊。哦。叶子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擀，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尽量不要碰到它。嗯，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按下去。哦，
5: 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
5: 天哪，你好可爱啊，我受不了了。啊！我这边小丫头太可爱了，
3: 她怎么了？
5: 她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1: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特别好，
5: 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1: 对。
4: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
3: 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5: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3: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5: 好的，
3: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5: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3: 好，再来看院长的。
1: 我这个我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哦，
3: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5: 叫什么？
3: 春风得意马蹄疾，哦，一日看尽长安花。
5: 耶
3: 耶，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向词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4: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哦，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3: 哇，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1: 尤其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3: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

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瓷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瓷塑捏塑技艺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王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3: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镂，所以说捏塑雕镂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2: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3: 谢谢。
2: 我都觉得不像德化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2: 苏老师好。哎
1: 呀，见到本人了。
4: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化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4: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3: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4: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3: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4: 啊，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4: 啊，对。
3: 哦，是有点神似哦。
1: 啊。就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4: 对对。
1: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4: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它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
2: 苏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4: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种花，我父亲种花。我曾祖1915年巴拿马了，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1: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
4: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1: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4: 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脏化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1: 不只是薄了，
3: 层次感太强烈了。
1: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

0: 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1: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
2: 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0: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2: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0: 创新的一切根源、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词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2: 对，
3: 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0: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记忆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哇，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为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难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瓷塑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0: 对，
3: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又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3: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收缩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1: 坏了19件，
3: 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
2: 参照
3: 我的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3: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经
0: 精益求精了。
3: 在这种作品有时候真的就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几天都是博物馆的文物啊。
1: 哦，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这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
2: 嗯，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锡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在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词素当中

0: 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应该是艺术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开脸上。哦，如果脸开不好，他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0: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2: 您这些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优手玉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0: 谢谢连老师。
2: 哎呀，真美啊，这些
0: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
0: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2: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还有一个制作计划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是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0: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哦，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4: 这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哦，
0: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4: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3: 这个换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4: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哦，
0: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4: 是，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的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2: 对，
4: 我们都它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哎，
0: 好可爱！
3: 一只猫在水上漂。
0: 然后看到了兰花就喵喵喵，
3: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2: 你家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的归于育人。
0: 一笔一画，入窑生兰，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2: 我是许瑞峰，
0: 许大师好，
1: 许大师好，你好，
2: 您好，您好，
0: 这边都是您的作品吗？
2: 对。这边摆的这三件呢，都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啊，
2: 这三个是飞天系列，这一件是嫦娥奔月，从祖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创作手法。
3: 其实这个德化白瓷呢，分类很多。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0: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2: 都一体成型。
0: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2: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的塑造。这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到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3: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他真的做到长而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0: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
1: 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吧，老师？
2: 是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序，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入窑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前功尽弃了。
0: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三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通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对吧？
1: 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有致在当代的一种完美呈现。

0: 这边好漂亮哦。
1: 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叫行有余欲
0: 啊。真的吗？
1: 三月应该知道，
2: 国博的
1: 国博很少说当代绿用器，
0: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1: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肉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0: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1: 有茧的人就肯定做不，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3: 那您这个手得上保险了。
1: 是，
0: 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
4: 是。
0: 老师好。
4: 你好。
0: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
4: 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应用了我们的芭蕾舞为

0: 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1: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2: 对，我以为是沙，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有的就是刚。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
1: 给你挑一个可爱的，
2: 哎，小熊猫吧。
1: 哎，好适合它。
3: 哎，你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0: 荷花。嗯，对。然后这一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1: 好看，绿色我喜欢。
0: 龙岩老师试一试。
1: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0: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2: 太谢谢了，
1: 都是美好的寓意。
0: 我给您，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
1: 把福带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
0: 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2: 对，
0: 对，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鸢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
1: 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1: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4: 你一般是这样搓，这边会并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样子，反正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嗯，你试一下。
1: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3: 哇，这个很细，
4: 这个非常好，哎，太厉害了，可以做这个凤尾。
2: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
1: 儿。哦，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
4: 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凤的形状堆出来，
2: 对，
4: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1: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4: 像这一种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1: 你看，纤毫毕现。
4: 它质地是很硬的。
1: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池的复刻品。
3: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那么这艘船呢，其实呢，1987年发现的，水下24米的一个沉船，上面还盖着2-3米的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比较，后来做这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的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0: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3: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0: 长海生中万国商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2: 在17世纪、18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译为布隆德信中国白。

0: 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亿，
1: 760亿，
0: 外贸占了60%，主要有了一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呢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国际行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1: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呢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缠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2: 也真的很美啊。这个
0: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寓意呢四方吉祥的意思。哦，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3: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0: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景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寓意喜上眉梢。
3: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1: 这一套要几10件哈。
0: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3: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徐建勇。
0: 你好，
2: 欢迎欢迎你们。
3: 你好
2: 啊，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嗯，啊，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嗯，比如碗啊、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葫芦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0: 是是是。
2: 近些年来，德化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1: 磕不坏吗？
2: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真的吗？
2: 对对对，
0: 您来。摔不坏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0: 松手啊！我不敢。
2: 大点，放大点，放。啊！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程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1: 5000次。
2: 五千次的碰撞，
1: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2: 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
0: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对，说的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往来看一下茶具。嗯，这就是我们德化的白瓷茶具。
0: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

0: 哇，这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哎，这不是这个捏花吗？对，这是手工捏花。这是锁边的记忆。对，
1: 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2: 中间是镂空的，
1: 那它会漏水吗？不会。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
3: 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0: 它因为足够白，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3: 我们德化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哦，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1: 散热快，
3: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1: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0: 后胎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1: 对，
3: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1: 其实1000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化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很潮流的。
0: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好不好？
3: 我们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厨技。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现炖的。
4: 现炖的。
3: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0: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3: 很香，
0: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3: 对，
0: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离不开好的炊具。
3: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哦，还不到600度，
0: 好烫了已经啊。
3: 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1: 干烧，
3: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化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4: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3: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0: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3: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化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这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4: 陶冶情操。
3: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
0: 这个
3: 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没问题哈，再看哈，哎，我们再倒，大概8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3: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哎。你就看全部漏光哈，不是就漏一点点，我们就到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啊，最后啥都没有。
4: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3: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叫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4: 这是中国人一种克制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4: 我觉得这些瓷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啊，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0: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化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0: 哇，好漂亮哦，
1: 好可爱。
2: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0: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2: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3: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2: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0: 这是不是在古装戏里叫甲胄？
4: 这叫锁子甲，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的。
0: 哦，这是 3D 打印的甲胄啊。
4: 对对，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从事于陶瓷领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工作，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哦，
0: 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 3D 打印来做一身甲胄啊？
4: 制作上对传统陶瓷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用 3D 打印能解决这些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4: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0: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4: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0: 花。
4: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0: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4: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0: 会亮吗？哎，还真是。
4: 对，它既是一个小夜灯，同时又是一个观赏的花沙。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2: 如果有火的话，
4: 我直接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啊，
0: 真的？
4: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2: 对不起，
4: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0: 把哪个扔出来？
4: 整个扔出去。
0: 它能灭火呀？
4: 对。
0: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
4: 因为原理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2: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5: 灯亮了。
0: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4: 移动。
0: 哦，所以它是感应了。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感应
4: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0: 那边是什么？
4: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0: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5: 那我就泸州老窖。
0: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2: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5: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0: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6: 谢谢三老师。

0: 好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呀、啊。
1: 单院长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哎。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程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叫《百家姓》。
0: 百家姓，
3: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0: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3: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1: 为什么那葫芦包？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哦，
2: 这装在里头的，
3: 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装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3: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0: 这个好哎、哦，便携茶具。
3: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0: 谢谢，谢谢老师。哦

0: 老师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
1: 嗯，郑老师好。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1: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啊？为什么？跟我们讲讲。我们很现在从非遗街区来到了电商区吗？
0: 嗯，对，这是电商区，这是我们的文创直播间。哦，
1: 所以这边带的都是德化的各种各样的陶瓷的文创是吧？
0: 对，文创呢是礼品公司定制了，或者是我们个性定制的一些产品的哈代表性了啊。
1: 走，我们再到这边看看，
0: 这个是我们慈玉化直播间。哦，哇，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哦，
1: 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您。
1: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
3: 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它在上面订购的链接是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
4: 哦，1000个起订，
1: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我这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2: 不一样哦，
1: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
0: 截止2025年，德化现有电子商务注册企业7800多家，电子商务从事人员有3万多人。
4: 3万多人啊！
0: 电商网络零售额达204亿元，其中茶具及茶周边的占比是70%。在2025年双十一期间，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
1: 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 也是瓷器。
2: 是的。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
6: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
4: 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衣纹流转的细则里，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2: 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具。
6: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

0: 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1: 再会。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偏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换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2: 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今儿晚上独唱那饭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
2: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3: 提姐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4: 团长，
3: 嗯，
4: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3: 谁呀？
4: 庄好好，我朋友。
5: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
6: 真挺好的。
3: 你们都听过
4: 啊？
6: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4: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3: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4: 您放心。
3: 小张，
4: 哎，
3: 先把这个叫什么？
4: 庄好好，庄好好，
3: 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
4: 哎，好嘞。啊，
3: 嗯。那你们继续练，
7: 我先走啊。
4: 我送你，
6: 送你，送你，团长。
3: 没有没有，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6: 慢走啊，团长。啊，
8: 再见，团长。
4: 太好了！
6: 哎，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的呀！
4: 啊，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6: 好，
4: 抓紧练。
6: 行
4: ，bass，
6: 放心，慢点。
9: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个同志，咱脚步稍微
10: 向前。哎，哎，上车。
4: 快点，快点。
11: 行，
4: 走。
9: 来，同志，稍微站远，不走。来来，我这边。上，
11: 赶紧。
9: 对对对，咱俩还差几个？对，往上上，往上上。对，那边同志，快上，跟上。
3: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2: 无比的自豪。
13: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3: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12: 对。
3: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14: 上船了。
13: 大家听我说啊，
3: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15: 那我们这行怎么样？这舞台都不一样了。
3: 没事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
13: 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3: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13: 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3: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加油！
16: 加油！
17: 搬下来一下，
18: 姐。
3: 好嘞。
18: 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19: 打完铃。
17: 我大意错了，车
2: 冷。
18: 对，大家检查一下
17: 手里
18: 的道具，
17: 抓紧时间，拿好，
18: 对吧？
17: 去王源机场。
18: 对，都下来，看看人齐没齐。
1: 你们搬楼下，我先。

0: 快下来，慢点啊，走丢了。好好。你写那边，好。
1: 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2: 演出？我什么那一会儿演出呢？你演什么呀？
3: 喂！哎，
4: 来来来，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3: 行了，你就忙吧，
2: 别乱忙了啊！
1: 来来来，
3: 好好。哎，
2: 可是你一个人冲那么快啊？
3: 这么多
4: 快呢？
3: 那边，
4: I don't know，
2: 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3: 这香水味儿够冲的啊！我喜欢这个。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2: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啊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4: 你最厉害，
1: 我也去。
3: 你去啥呀？
1: 这场很漂亮啊！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3: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啊，
1: 是，看来得加人。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3: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5: 快去！
3: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 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那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是，好吧，我先去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6: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1: 你说的啥呀？
6: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1: 我来唱歌的，唱歌。
6: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singer.
1: 哎呦，你好，你是中国人吧？您会说英语吗？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着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事儿。不是，我也听不懂他说啥。Excuse
7: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bumped in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6: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7: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1: 谢谢啊，谢谢。
7: Thank you very much.
1: 啊，thank you。
8: 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哎，关浪同志。哎，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7: 郭总监，
8: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探长。你好啊，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
3: 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你好，方亮同志，你好，你好，
7: 邵团长哈，叫我小方就行了。
3: 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7: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3: 麻烦你。
7: 不客气，谢谢啊。
3: 好，
7: 后面站着。
3: 好，后台。
9: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 我就站在蹭瓢，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

0: 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他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走着唱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1: 哎，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0: 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2: 啊，赵丹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0: 啊？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得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好，快。什么你啊？哎呀，行。
3: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0: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哎，都练出来了，不打怵。不是，
3: 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社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0: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没喝酒。
3: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0: 排练过的。
3: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0: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3: 谁呀、啊？
0: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呢。嗯，
3: 他肯我也不肯。
0: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3: 就算是吧。
0: 啥就算呀、啊？就是。
3: 真漂亮！
0: 哎呀，我也得画画。
3: 我刚看你排练了，
0: 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3: 侧舞也是舞台，
0: 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2: 十二小节嘛，
4: 十二小节什么东西啊？
2: 布鲁斯，
5: 布鲁斯，你还会布鲁斯呢？
2: 哎，你看那边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5: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地方一模一样。
2: 行，娟儿，你看那鼓打咋样？
6: 就那样。
5: 弦断了。

0: 去排一排去。
1: 哇、哦，真棒，真棒，真棒！
2: 这个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4: 喜欢啊，
6: 喜欢、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1: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走。

0: 你怎么这么快？别紧张啊！
1: 我觉得我这心跳贳跳贼快，我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嗯，
0: 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就上了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先上厕所。
2: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
1: 你稳住啊！
3: 我现在这心跳，我感觉到嗓子眼了，
1: 调整，不嗓子，我嗓子也特别紧，喝口水，来润一下，慢点，少喝点，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3: 别紧张，别紧张，
1: 我能不能不上了？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觉得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1: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

0: 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嗯，啊，老师，弄死啊！他怎么了？
1: 没事，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0: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咱们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2: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0: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 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哎呀，
2: 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0: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2: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0: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2: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0: 你。
3: 那就请你先离开。
0: 你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
3: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
0: 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3: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0: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3: 我当然能摆正了。
0: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上次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找我。
3: 宋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2: 就是紧张，很正常。
3: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2: 是，
3: 肯定能镇住他。 咱们现在可是拴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2: 谢谢啊，
4: 没事，谢了。

0: 欢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哦，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嗯，
2: 快去！
3: 不去！
2: 去呀！
3: 不去！
2: 快去！

0: 太棒了，一点都没走反。太好了，幸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路了。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0: 好，
1: 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哎哎，
0: 接下来请欣赏单组。
1: 也谢谢你啊！这啥呀？接下来，掌声欢迎。

0: 祝贺你啊，演出成功。
1: 你肯定成功。
0: 小胖，
2: 哎，太棒了，
0: 赶紧上，
1: 特别棒，
0: 赶紧上，
2: 赶紧。

0: 谢谢。哎，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2: 不能抱，不能抱，不能抱。谢谢。

0: 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当然没有了。哦，那报没报啊？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报上吗？嘿，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
1: 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这上海差点动手。哎，
0: 那报没报好好啊？
1: 我能让报上吗？讨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0: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1: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2: 哎，接着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
1: 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
0: 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那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1: 我说什么呢？
0: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1: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0: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1: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怎么没来劲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
1: 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夹菜叶子干嘛？
2: 啃那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3: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外国糖了呢。
1: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3: 是吗？
4: 肯定坏了吧？
3: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 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了。
4: 哎，别扔，我尝尝。
3: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4: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啊，
3: 是巧克力啊。嗯，哎，
4: 垃圾堆里的还捡，掉地上就别捡了。哎呦，
3: 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啊？
4: 我小时候吃过。哦，给你，那这块给你。嗯，
5: 妈，哎，
4: 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5: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4: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
5: 可好吃了，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4: 有的虾头酱好吃吗？那是真没有。<笑>
5: 我去拿虾头酱。
3: 哎，别别别，人这么多菜，你不吃虾头酱啊？
5: 不拿。
4: 妈，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 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3: 那我得尝尝啊！
5: 我不吃了啊！
3: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

0: 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1: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2: 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3: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1: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我来吧，没事儿，你别沾手了。哎呀，我洗吧，你休息去。来，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呀，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
2: 回去休息吧。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
3: 哦，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好。
2: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好嘞，好。哎，大爷，哎呀，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啊，好。谢谢您啊，大爷。这不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4: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都听傻了。最后呆了，他问：“你最后亲上了没有？”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1: 他有问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1: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4: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股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吗？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跳的这么厉害？
1: 苏阿姨，
4: 你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1: 宝坤哥。
5: 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
4: 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吧？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5: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1: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4: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5: 单宝坤。
4: 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啊！什么叫这种人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5: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4: 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
1: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4: 请，
1: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 深深的海洋。
4: 好。

0: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1: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0: 啊，没事。
1: 哎呀，回家。
0: 没事。哎。

0: 啊，这是
1: 尚宝坤，哎，就一个朋友，
2: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
3: 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2: 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你
1: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吧？
4: 快看看这篇文章，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5: 听说少团长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九集。华夏电影首度。

0: 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我把这红糖水喝了，多喝点啊。 你是一来事就疼啊？嗯，你这个呗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
1: 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们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
0: 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 谢谢姐。

0: 回头写信跟他说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
0: 啊？
1: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
1: 啊，
0: 走走吧。

0: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不好了。
1: 哎，郝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郝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这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哟，
0: 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那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对。
2: 那
3: 上吧，
1: 是装好啊，这是
0: 单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1: 好，装好。哎呀，都输了。
0: 你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在地里啊。
1: 等回家的，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4: 日子匆匆走过，为我有发感伤，记过那一片片墙，不是翻。
5: 来唱一遍吧，
6: 我来一遍
5: 啊！
6: 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5: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4: 凉风轻轻吹，
6: 凉风
4: 轻轻吹，
6: 轻轻吹。
5: 对，咬字别太紧了。
4: 抽眼睛留我依靠。
5: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4: 天偷开几百片新幽，日子匆匆走过，伴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这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你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跑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
5: 回来了，刚吃饭。
4: 姐。这是刘轩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5: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
8: 这属于媒体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了。
11: 哎，别给我吧！
10: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6: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1: 你记吗你？
7: 哎、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5: 啊，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把这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0: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2: 冷风轻轻吹雨灯，悄然降临我一灯。夏天偷雨天，不见新人。
5: 好听，
10: 好听，好听吧？
11: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10: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5: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6: 现在啊，
7: 过来。
6: 哦，
7: 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快快，快点。
6: 来了。
7: 啊。
10: 嗯。咋了？是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0: 哎，就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10: 一个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0: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0: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对都是土啊啊！
10: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 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0: 爸，你别乱说，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5: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给我回来！
5: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5: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7: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3: 哎，张叔。
7: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5: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7: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5: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7: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5: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7: 这么久啊？
5: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7: 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5: 来这么早？
7: 你可来了，你急死我了！
5: 哎呀，你小点声，让别人听见。
7: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5: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7: 那不然呢？
5: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儿啊！
7: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5: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7: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5: 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1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7: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5: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7: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5: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怎么办呢？
7: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啊？
5: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7: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10: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急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7: 我问问呗。
10: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7: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13: 师傅。
7: 哎，正说你呢。哎，
13: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10: 去，
13: 快点的。
7: 怎么个事儿啊？
13: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3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7: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13: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7: 你又瞎联系。
13: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7: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呢？
13: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使个弦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7: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的，他不动嘴啊。
13: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7: 那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13: 能不吓人吗？给人家报纸都惊动了。
7: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13: 行。嗯。
7: 谢谢啊。
13: 没事儿。这后爹当的，心还细什么呢？
7: 是吧？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7: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3: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7: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3: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7: 那我媳妇儿。

0: 苏小曼她没事吧？
1: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呢。给你烧的东西，拿好了。
0: 谢谢啊，
1: 挺多的。

0: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0: 晚上7点。
2: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
0: 好，啊。
2: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
0: 李副师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2: 不用这么严肃嘛，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4: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2: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4: 40场。
5: 40场？40场？这么多？
6: 一共有多少观众？
4: 12,137个座位。
5: 都坐满了吗？
4: 还有的要站着看。
5: 站着，
2: 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7: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啊？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2: 哎，老杜，
8: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7: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0,000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8: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9: 万体馆有多少座？
8: 18,000。
2: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8: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10: 票都卖光了，
11: 不能演。
12: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0: 退票。
13: 对，退票。
14: 加起来票
15: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6: 太大了，
17: 胡闹，简直乱弹琴。
18: 啊，我来取一下信
19: 啊。你自己找吧。
18: 好嘞，
19: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8: 我找我媳妇儿。
19: 哎，你媳妇谁呀？
18: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啊，
11: 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8: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9: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8: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0: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吧。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
2: 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3: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2: 胡说八道！
4: 小曼，
5: 少棠，
4: 让我说两句。
5: 啊，让他说。
4: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
5: 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4: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2: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4: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5: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2: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 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6: 小苏啊！
2: 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7: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思想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好了。 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8: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7: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8: 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9: 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10: 就是。
9: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10: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
9: 你知道马后炮。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10: 你还懂这个？
9: 哎呀呀呀呀！也累死我了也。
10: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也得回上海。
9: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我这摩托车都干20个公里，顶天儿顶天儿的了。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1: 老庄啊，你这是咋弄的呀？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2: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3: 这摩托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0: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摩托车刀啊你？
2: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摩托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你不咬我啊？
3: 张哥，
2: 张哥，哎，什么时候能推挂？
0: 就是啊，
1: 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0: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2: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张哥，你这摩托车刀一推广，我打！嗨，
0: 你俩来，
4: 哎，换气嘴了！
5: 哎，来点肉
6: 啊！哎，吃冰棍了！
4: 吃冰棍
2: 冰了一点也不凉啊！
4: 凉凉的，
2: 下回冰时间长一点啊！
0: 少爷，怎么又是橘子汽水啊？没苹果味的。
7: 来，少爷，你这喝的没味儿啊，不甜。
4: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我都动眼跟前儿的来这么多事儿，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
0: 哎，可别这么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叫以工代干。
4: 你是你脏气儿，还话。
5: 这都废话，
0: 我给我媳妇儿拿。
4: 是的，师傅，我先给你打啊。哎，
7: 我要冰棍。哎，
4: 来，
0: 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4: 咋的？
0: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
5: 给我来。
0: 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4: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5: 来，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定又歪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0: 改天我也收个女徒弟，不要再骂
4: 了。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
5: 行了行了，
4: 再来点，再来点。
5: 好嘞，
4: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来。
5: 哎，咋了？有事啊？咋的？
4: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8: 黄厂长，
9: 这事儿你得听我们说说。这事儿到你出马了，双子，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就全靠你。黄厂长，
10: 我是想叫你耍个坑爹还是咋的了？都闭嘴！
9: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0: 黄厂长，这知义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是不是？
9: 你闭嘴吧，你掀耳掉帽子，你就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户，你凑什么热闹？
0: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9: 行了，你别闭嘴吧。
2: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0: 就是嘛，
9: 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2: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9: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趟房呗？
2: 那能管最好了。
9: 滚犊子吧你！走！
0: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成了，是不是？
9: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
11: 可是出去有些头疼，快点！
0: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2: 我这个，
0: 黄厂长，
9: 大哥，
0: 我这个情况
2: 你得告诉
9: 黄厂长，
2: 话都得告诉
9: 他，
2: 我们把他累死。
5: 队长，黄。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12: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3: 快坐歇会儿了，来，
2: 快！哎，
5: 怎么着？这真瞎了，看不见了？
2: 你有话说有屁话。
5: 哎，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9: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5: 那我喝了啊。
14: 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1: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9: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1: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9: 不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1: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9: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1: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9: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1: 行，反正我等着
9: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1: 这话啥意思？
9: 没啥意思，
1: 那跟这儿等着呗。
9: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吗？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1: 别那么上火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呀，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2: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
0: 你说这袁烨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啊。哎呀，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2: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2: 也不容易啊。
0: 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嗯，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2: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
0: 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哎、让黄好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哎，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哎、
0: 没事儿。
3: 哎，咋样？
4: 又给弄的枕头呢？
3: 哎，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4: 没事，还行。
0: 哎，哎，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把贴上叔叔。哎呀，
3: 没事儿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挤了，睡不着。
3: 哎，你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座山。
6: 爸，嗯、我讲个故事。
3: 行，你讲。嗯，
6: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装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6: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1: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6: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4: 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1: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2: 庄仙静，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8: 哥，我怕。
4: 不听了啊？
5: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1: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4: 袁烨，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5: 我哪会怕？
6: 突然，哎呦，
7: 庄学习，
1: 啥呢？
6: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8: 哥，我怕。
1: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6: 殡仪馆里。
9: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7: 正要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
0: 吵死了！

0: 不是，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投拱地，我也给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投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上房管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岩，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先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1: 我就跟这儿睡了。
2: 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3: 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1: 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
2: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4: 就这女的。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0集。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3: 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我不能留着个孩子，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不是，
4: 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
3: 哎，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赶紧呼上，
0: 我们现在家里忙
4: 什么啊？
3: 厨房呀，哎，
4: 厅
3: 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5: 啥呀？
6: 吃饭了。
5: 袁，别写了，
6: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7: 哎，不等咱爸了？
6: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5: 能行吗？
6: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8: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7: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6: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曲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1: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1: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
1: 哎，
0: 恶心！
3: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1: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1: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耿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受不了了还？
1: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1: 对，
0: 有来有往的。哎，
3: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3: 你要嚷啥呀？你嚷！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啊？
1: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3: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9: 有蟹子呀？
3: 有啊。
9: 你咋那么馋？
1: 我想吃蟹子嘛。
3: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孩子都瘦了你。

0: 你叔叔给你呼去啊，自己动手。
1: 哎哎，用你啊，我想哎。
2: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2: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1: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呢？哎呦，庄学进，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让人锅盖不上呢，这还
2: 叫保卫你
1: 妈？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2: 叫保卫他王大爷就赶紧的。
1: 我说我没有碗啊。
2: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啥有啥用啥用？
1: 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3: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4: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3: 别庄好好庄好好了，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5: 哎，这螃蟹来喽。
6: 嚯，哎嚯，
1: 哎呦，这蟹子真鲜溜！
5: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1: 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1: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说。
2: 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来，
1: 快接着，不，哎
0: 呦，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1: 你干啥？哎，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2: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1: 庄好做饭老好吃。
2: 你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
1: 真好吃啊！庄好做饭。
0: 你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2: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哎哎哎，
1: 都打开！我这行，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2: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好酒啊。说啥？
2: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0: 说了。
2: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2: 啥？
0: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2: 你别说。你什么？拿进去嚼去。
1: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2: 你快
1: 回来吧。干啥？
2: 行啊。
0: 拿大
2: 梅扒。
1: 拿。那我都端走了啊。
0: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1: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2: 庄学进，
0: 咋的？
2: 你要犯这次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0: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1: 我这你
0: 干啥呀？
1: 你干啥？你别
0: 我这床够大的啊！
1: 说，
0: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2: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0: 邱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1: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0: 滚犊子！
2: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
0: 哎，徐主任还是咱徐主任啊，有这个水平。 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

0: 我就跟这儿睡了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来，哎呀呵，哎，啥玩意儿？哎呀，你干什么？哎呀，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的，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真的假的？哎呀妈呀！庄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儿睡，
1: 我就敢找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2: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
0: 肯定
3: 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的，
0: 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3: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逼脸，走，咱走。
0: 我你，
3: 哎，
0: 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3: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0: 不要脸，
3: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4: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一趟。
3: 你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影响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4: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啊，你。
3: 小样儿，
4: 瞒不了你呢。
3: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 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前锋，起床了。
5: 几领导啊！皇帝
6: 疼！
5: 哎哎哎！哎，儿子，来，吃完饭上学了，赶紧拿筷吃饭了。哎呀，
6: 我洗脸。
5: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
6: 我说你属狗皮膏药的啊？
5: 不是，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
6: 哎，
5: 回头呢？
7: 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啊，嗯，
8: 老黄，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7: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5: 别反映，别反映啊！人家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点小屁事算啥？不用反映啊。
8: 我洗好先走了啊！嗯，哎，好，算慢呢。嗯，哎，那个走了早上上班去了。哦，
5: 跟你说也一样。
8: 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了，这叫怎么回事啊？
9: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5: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别呀。
8: 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三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啊，
9: 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我们家搭滚儿吧。
8: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9: 啥？
8: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有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
9: 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8: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9: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
8: 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9: 我们家咋了？
8: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
9: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8: 你行你，哎，
9: 宋曼，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
8: 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
9: 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8: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9: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洗浴家给我爸换上啊！
8: 行，
9: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

0: 了，是不是？哎呀，
1: 徐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0: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1: 徐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2: 行。你们俩这唱生活的少不了啊！
0: 哎呀，别走呀，齐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送你们家去啊。
3: 哎，嫂儿，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4: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3: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4: 你别拿这些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3: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4: 你走一我看看。我
3: 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4: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3: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4: 去你的！
3: 哎，你王八蛋你！
4: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5: 小苏啊，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1: 徐主任，您让我说什么？
5: 叫你妈装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1: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就苍蝇似的。
5: 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1: 那我们家装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5: 啥？啥？你、啊、你怎么也学着装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5: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1: 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5: 行。
6: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7: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1: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7: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省着我绕弯子，
1: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7: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5: 是呢，
1: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7: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摔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1: 你以后就知道了
7: 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8: 小心台阶啊！
9: 我来了。
10: 我去哈。
8: 对对对对。好好。啊，来来来。
6: 司长。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8: 甜甜，你爸呢？
9: 在家里。哦，
8: 来来来，
5: 相思妻庄显进家，
6: 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11: 庄显进，喂，来来快，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妈呀，
7: 领导，哎呀，看看你啊，
4: 高领导，您好，
8: 哎，祝贺你瞧见新居啊。
4: 哎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给我坐这儿，坐这儿。

0: 没有，你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
1: 哎呀，
2: 宋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3: 林师长，谢谢您关心。
2: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啊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3: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
2: 哎，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4: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
1: 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4: 应该可以了，可以，应该的，应该的。
2: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4: 对对对，
2: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5: 哎呦，别，
2: 您受委屈了。
1: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6: 看，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2: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6: 好，
7: 朋友们，哎呀，
8: 哎呀，
7: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9: 那可不，
10: 这白纸黑字儿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11: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
8: 哎呀，
9: 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11: 花姐，以你为荣。
8: 哎呀，这有啥呀？
10: 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1: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4: 作品，
10: 什么作品？不就豆腐块吗？个作这个，
1: 不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10: 我整不了，我
4: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10: 是臭豆腐
11: 片啊！这嘴里没有
12: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10: 对
12: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11: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提字啊。
1: 这报纸给我了啊，
11: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4: 哎呀，
12: 感谢大作家啊，
11: 鼓掌。
13: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9: 我搁厨房干活呢。
13: 哦，
9: 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3: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9: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3: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9: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3: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9: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间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3: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9: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3: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9: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3: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9: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13: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

0: 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1: 这挺好的呀。嗯，
0: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2: 刘老师，
3: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2: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3: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2: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3: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2: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3: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2: 那没事，慢慢说，边吃边说。
3: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2: 对，
3: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2: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3: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2: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4: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4: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4: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2: 等阿乐师傅。
4: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2: 好嘞。
4: 啊，谢谢啊。
2: 没事。
5: 两位，
2: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5: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6: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7: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8: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2: 快去舔舔冰棍吧。
9: 给拿冰棍，给。
2: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9: 啊，喝绿豆汤。
2: 来，花姐。哎，花姐，咋的了？
10: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8: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5: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5: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2: 你这喝气活都让你嘴呀？
11: 再约吃鱼排练呗。
6: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2: 小叶，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2: 小叶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街道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2: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 他就适合说做那个

0: 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0: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0: 不是，那还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0: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0: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嘛。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这个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1: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我唱算。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微信主歌。哎哎
4: 哎，你别在这儿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6: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这个小孩子回来了，这别人看咱都像耍猴的。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大老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1: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0: 谁能请过我们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1: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0: 来得及，走。
1: 王小豪，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卷干啥？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0: 我说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1: 你这上海人早都烫了。
3: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
1: 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嗯，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就是。嗯，什么就好看呢？人大家举手搞决，谁觉得好看？
2: 我觉得好看，
4: 我也觉得好看。
3: 漂亮！
1: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嗯，
3: 你阿姨就没举手？
1: 还用着我举啊？
3: 不就算他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告诉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人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2: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不行，
1: 沈航航，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行，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3: 你要干啥去啊？
5: 阿姨，你真是。
6: 实习，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3: 哎，知道了。
2: 真爱操心。
3: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5: 哎呀！
6: 干杯，干杯，
5: 干杯！
6: 高兴啊！来。
5: 姐。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我的，来，嗯，你的，你的。经理，我下班了啊。嗯。
2: 让你们开会呢。
1: 哎，那我先走了。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3: 多看看看看看看，哎。
1: 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3: 哎，这歌我早会了。
4: 叫什么？
3: 成吉思汗。
4: 怎么唱？
3: 嘿，哈，对，前面真是这样的。
1: 你可拉倒吧。

0: 就这女的，
1: 笑笑的。
2: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3: 这不是河东 disco 吗？小意思，
4: 我们这些都练过。
2: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听听。
5: 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2: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5: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2: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3: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
2: 排啊！
3: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5: 唱这首歌的人。
3: 对，
4: 唱我们都不行啊。
2: 你们都不能唱？
5: 我能。
4: 你能个屁！你能？
5: 好好行。
2: 对。
4: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2: 嗯。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5: 老舅，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4: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儿标上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0: 你们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学。

0: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
1: 诗酒不飞家，快把诗拿出来吧。
2: 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3: 华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4: 小叶写的那个，那哪能叫诗啊？
1: 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0: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1集。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2: 到了，到了。
1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想。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过来试试！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哎，别跑！

0: 这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没有啊，这上哪儿找去啊？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你怎么了？
1: 下来。
0: 不会他回来了吧？
1: 不会他回来了。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刘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美照。
0: 啊，
1: 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像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儿，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
0: 啊。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

0: 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钩
1: 也行。
2: 那个。

0: 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哎，
1: 啊，是，小叶，哎，今儿没上班啊？
0: 啊，龚师傅，啊，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哎
2: 呀，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2: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你也是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2: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请说。啊，
2: 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哎，
0: 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哎，
2: 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卢老师，您请进。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1: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儿，我买去。
1: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来，卢老师，哎，您先看着。
1: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3: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但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
3: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0: 行吗？
3: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卢老师？
1: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1: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1: 哎呀，让她简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啊，坐。
4: 哎呀，我觉得吧，
1: 你的这一句啊非常好。
0: 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哎呀，
3: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啊。哎
3: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1: 这个还要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3: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1: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哦，哎呀，
0: 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3: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说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0: 行，那赶紧吃吧。
3: 不吃，
0: 行，
3: 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1: 客气了哈。
0: 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1: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0: 小燕儿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1: 老公都是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0: 鞋匠师傅啊？
1: 哎，人家老公说小燕儿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哟，
0: 愿意
1: 啊，谢谢。
0: 小燕儿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
1: 啊，
0: 请到家里去，
2: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1: 嗯，
0: 做结婚穿的鞋啊？
1: 是吧？
3: 嗯，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手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0: 是吗？
3: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4: 哎呀，谢谢卢老师，哎，卢老师，我敬您，哎，太感谢您了。
3: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4: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3: 一色，二香，三意。
4: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3: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4: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我其实
5: 也骗你。哎，庄师傅。
6: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5: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6: 在呢。你找他有事儿啊？
5: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6: 咋伤的呀？
5: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6: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5: 不是，
6: 不是，你看你这，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5: 啊？
6: 啊。
3: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4: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3: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4: 哎，诗情画意啊！
5: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6: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5: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6: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5: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6: 就是啥？哎呀，
5: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4: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3: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4: 说啥呢？好好，
0: 他摸你手啊！
4: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0: 夸姑姑，
3: 哎，对，我这是鼓励。
4: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0: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4: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0: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4: 人家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0: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
4: 真是真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腐了，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啊，
1: 侯老师，爸，
0: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0: 咋还喝上酒了呢？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 他给我撵出来了呀。
2: 不是，他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3: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2: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1: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2: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4: 你别这样，傻儿的。
2: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归情。
4: 哎，你别这样，刘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2: 花儿，不是，
4: 哎，不是，
2: 我们是
4: 我不是
2: 一个龙蛇无分旧，
4: 你
2: 文人骚客惊风流花，
4: 能叫。

0: 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1: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0: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1: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0: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1: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0: 那我也挺感动。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没事儿，这远啥呀？那挤不到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1: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0: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 买邮票送鸡蛋呢？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你提的？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翻到第22页。

0: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猴仙，这你可以呀、啊！
1: 你指教。
0: 唐红儿，唐红儿，看一下，侯老师，侯作家。哎，
1: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0: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1: 我不吃。
0: 你拿着吧，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1: 谢谢。
0: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三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1: 王爷。
0: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1: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0: 重复。
1: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0: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那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2: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2: 哦，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3: 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4: 嗯，仙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你又臭又长嘛。
4: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3: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是吧？啊，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4: 都看过。
3: 看过。哎，
0: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3: 小叶，咱别这么糟给人家大门好心，人能说这废话吗？
4: 对呀、啊。哎呀，
0: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3: 不，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5: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1: 还老师啊？
3: 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6: 对呀、
0: 啊。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啊。
1: 没事，就3个人了。
7: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0: 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1: 可不咋的，
2: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1: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0: 茅盾啊！啊，
1: 错吗？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0: 知道，
1: 没见过吧？
0: 我瞅瞅。
3: 你咋的？你上医院了？
4: 在这儿咳嗽什么？
1: 你说谁有病呢？
4: 谁咳嗽谁有病？
1: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4: 你说谁没有素质？
1: 谁插队谁知道？
5: 哎，算了，让他先办吧。
1: 凭什么
4: 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1: 没你还较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你上后边排队去。
4: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6: 本来就是你们。
0: 对呀、啊，
7: 后面还有你们。
8: 排队说啥呀？
9: 你还有理？
10: 男，不跟狗女斗。
1: 你给我再说谁是狗？
9: 别麻烦了，
1: 还说我是狗。
4: 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1: 你再说一遍，我真有你大爷！我真
4: 有毛病！
1: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自
4: 己好。
1: 我呸！什么东西？
4: 走啊！
1: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
11: 这素质是没人插队。
1: 没事啊，
5: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你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5: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哦，
1: 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5: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5: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5: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2: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1: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5: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2: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我，
12: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1: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5: 没事，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13: 大姐，请好点啊！
14: 家文仙也爱花新婚，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5: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14: 哎，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15: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3: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6: 来吧，里边请。
15: 哎，你看爸好好忙的啊，
16: 里边走，
15: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4: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16: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15: 行，
16: 听他的。
15: 哎，师娘。哎
14: 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7: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1: 哎，不用，
14: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
1: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7: 不客气。叶，
1: 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14: 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1: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
17: 新郎呢？啊，
1: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14: 小叶，这精神。
17: 祝贺侯老师。
14: 谢谢。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1: 瓜尔佳文仙。
5: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 把你们一

0: 家忙得够呛。
1: 哎呀，应该的。哎呀，
2: 你别忙，别忙。
1: 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儿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
3: 呀，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4: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嗯。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1: 嗯，小心点啊。
3: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1: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3: 嗯，走吧，
1: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3: 好嘞。
5: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6: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5: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6: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哟，
5: 那这怎么办呀？
7: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5: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6: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5: 行了，我上。
7: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5: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7: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5: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7: 就你们仨能。
8: 去吧，去喊去。
6: 能，我也打下手。
8: 我切菜啊。
9: 好好能行吗？
4: 行行都得行。就挺好好的，他是总管。
9: 行，
3: 来来来，小孔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6: 行，我尝一下。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5: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6: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5: 行，谢谢啊。
6: 好。
5: 阿姨，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8: 哎，好嘞。
10: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8: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10: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8: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呦，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10: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8: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1: 这样，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8: 你去，
5: 行，
8: 说。哎，
1: 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11: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
4: 你上来呀。
11: 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他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0: 是通谱不是族谱。
11: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0: 鳌拜如露。
11: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2: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4: 这咋是大坏蛋呢？
0: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11: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7: 你跟我有什么
8: 啥黄世仁呢？
11: 行了，开席吧。
1: 哎，开席开席，大家吃饭了。
13: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
11: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
6: 我不讲。
11: 讲两句？
7: 我真不讲，快坐吧，快坐吧。
6: 不，
8: 我说两句。哎，
11: 行，主任你讲两句。
14: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来。

0: 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1: 对，就是讲两句。
0: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2: 好，
3: 不会说，
4: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0: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
1: 主持人，
0: 老师呢，年纪更大。
4: 女孩，
1: 这不埋汰人吗？
5: 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吗？哎，
0: 这话不好说啊。
6: 话糙理不糙。
7: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4: 齐主任，请入席。啊，
1: 对对对，
5: 你看你
0: 入席，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8: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只剩一个好啊！
9: 你干什么呢？不丢人啊！
10: 我帮装完好干活了。
9: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0: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9: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1: 你也是，没跟曲别人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12: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1: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12: 那你都当姥姥了，
11: 你别吓唬我。
12: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1: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12: 你不知道啊？
11: 擦你的脚！
13: 小叶，
9: 醒了。你咋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13: 你咋醒这么早？
9: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13: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9: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我提醒你啊，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1: 工作辞了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2: 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不咱俩处处。
3: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4: 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5: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一臭卖唱吗？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2集。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不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是少团长给逼成这样的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呦，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
1: 啊？
2: 哎，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我待会儿我来。
1: 行，
2: 我来，
1: 一会儿再到。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行，亲，这样，哎，
2: 这样。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是这样啊。
1: 讨厌，你认真点。
2: 哎，然后呢？
1: 最左脚啊，
2: 最左脚啊。
1: 一

0: 郝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郝姐，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啊、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得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没有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都骂了。
5: 不是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然后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呀，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2: 还能听故事啊！啊，
9: 录音机
8: 多少钱啊？
9: 贵不？
8: 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
9: 听说好得一两千呢。
5: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9: 行，买一个，给你买。
2: 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5: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5: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8: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10: 哎，先生，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捧个酒？
2: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10: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2: 不喝。
10: 演出结束行不行？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吧。
1: 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
0: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专业，
1: 对呀、啊，
0: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0: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支持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0: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1: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咱俩先喝，好吧？
0: 我不跟你喝了，
1: 别，
0: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1: 别，胡老板
0: ，停了，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儿晚上你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适合唱歌的。
0: 我这样，
3: 我跟你喝一个。
0: 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1: 胡老板，这你要好好说，
5: 没关系，我
0: 这面子有你什么事儿？
2: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4: 王，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0: 你跟谁说话呢？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4: 怎么了？
0: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

0: 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1: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0: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1: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烫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笑>
0: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笑>
1: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0: 嗯。
1: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0: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笑> 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1: 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0: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 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掇拾掇，但别那么夸张了。嗯，哦，
1: 怎么还不舍得呀？
0: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1: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
0: 早点回来。
2: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呀，还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月瓶吗？啊，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1: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1: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叫。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2: 老花儿，
3: 死老人了就行了。
2: 老花儿，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1: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哎呀，老舅，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哦，
0: 刚……哎哎哎，打谁呢？你这打谁呢？
2: 是是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1: 你打谁呢？
4: 想不想分了？
1: 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5: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6: 我学过啊，
5: 你们俩是吧？还有。

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哇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

0: 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1: 对。
0: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2: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3: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4: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2: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3: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2: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4: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4: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5: 岁数大咋的了？
4: 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呦呦呦，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2: 你思想不健康，
6: 人也不健康。
5: 好好。
7: 哎，花姑姑，咋了？
5: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7: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5: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8: 哼，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0: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9: 哎，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10: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0: 怎么圆圆回头还得用吗？
8: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啊，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8: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9: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交谊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8: 嗯啊。
10: 哎，谁呀？
8: 谁呀？
10: 刘晨哥。
11: 学习。哎，
10: 不是你怎么
8: 回来了？
11: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2: 没事没事，就
10: 说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1: 行啊，
8: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1: 哪天真得抡两块。哎呦呵，长个了啊，
12: 峰哥
11: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8: 谢谢哥哥
0: 啊。啥
8: 气呢？过来，给你坐坐，
11: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8: 来扇扇子。哎，
11: 热
8: 的是吧？
0: 喝水啊。
11: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8: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啊，
11: 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0: 哎呦，
8: 那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1: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8: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啊，
11: 您说吧，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11: 嗨，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8: 嗯，这题目挺大呀。
11: 是。
8: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1: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1: 师娘，我跟您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8: 你看，
9: 我徒弟了解我。
0: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

0: 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明年，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0: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哎，对，啊，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2: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1: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0: 那咱们这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1: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2: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吧？
3: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掏杯水吧，我。
1: 不用，到这儿有。
0: 哎呦，
1: 大姑娘了啊！
4: 哎，
1: 圆圆学姐，你们今天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5: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4: 圆圆姐就是松子。
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0: 对，
1: 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0: 得嘞。
4: 去吧，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0: 先把哥，你去你送送你哥去。
4: 哎，别拿了，别拿了。
6: 哎呀，
4: 小叶，你别忙，那我快去沙发上坐着。
6: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4: 哎呀，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来来，
6: 我们来。
4: 行，我搁这儿了啊。
0: 哎，坐这儿啊。
6: 谢谢师傅。
1: 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7: 你喜欢吗？
1: 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你还真想当摄影家？没准儿。
0: 师傅，
1: 哎，
0: 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哎，这是不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2: 反正也化。
0: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这一进嘴就化了。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3: 不是一粒一粒。
0: 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2: 这事儿，
0: 你要你要我一怀孕啥也抗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4: 啊，
0: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4: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是。哎，
5: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得整这么点儿，它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起来。
6: 你看，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5: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哎
7: 呀，想想事儿你闹不明白。
8: 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5: 就是装洋钻，你受洋罪，这是。哎呀，
4: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5: 那这也不够啊，这
0: 好二十几，
8: 二十三。23，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4: 行，
0: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4: 去快去去，我插
9: 走。
0: 好好23。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9: 我26。
0: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8: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0: 是。
5: 我这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4: 放心吧，师傅。
8: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4: 知道了。
10: 快来了，
0: 快来快来，
4: 给我。
5: 你这这点了，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11: 我打电话问问吧。
5: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4: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路上。哎呀，
10: 真的，
0: 寿星回来了。哎呀，
5: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10: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0: 好看。
5: 穿的也太短了。
10: 哎呀，这好看，
0: 就是
10: 找了
0: 呢。
5: 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10: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10: 是吧？好看吧？
5: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8: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5: 哦，你好好的，你穿个不拉几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10: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5: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4: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5: 你换个裙子啊。
4: 行了，您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

0: 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公共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1: 那是，
2: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3: 哎，说的是那意思了，你这
4: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3: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嘛。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4: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2: 都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5: 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2: 你看看，
3: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6: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3: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6: 你说说。
3: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你看，师傅，
3: 别学坏了。你换裙子，警察赶紧上桌了，上
7: 桌了，
3: 来，
7: 吃饭，吃饭，吃饭。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5: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7: 你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5: 怎么？你有相上刘成了？
7: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5: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7: 不是因为这个。
5: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7: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5: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7: 那最好。
5: 嘿，为什么？
7: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5: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7: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5: 没事儿，
7: 他有人了。
5: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7: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5: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7: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了。
5: 连那个头。
7: 哎，来来来，快点，连上。
8: 你别光喝啊，你快点吃啊。
7: 吃。
8: 肉肉，我请你。
4: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8: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4: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8: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4: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0: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8: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那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旱涝保收。
4: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8: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4: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8: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4: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8: 老刘？
4: 老刘？
8: 老刘？
4: 老刘？
8: 老流氓？
4: 哎，过了啊！
8: 没叫你老流氓，
4: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8: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4: 真的假的？
8: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是我爸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

0: 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1: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0: 成熟多好。
1: 那你喜欢我吗？
0: 哎，跟你别开玩笑了。
1: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0: 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1: 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0: 不用男朋友了。
1: 啊？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0: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父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等不同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多个方面。本次人口普查将反映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为国家的

0: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啊，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个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
0: 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

0: 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1: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
0: 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1: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
0: 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
3: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嘘，
0: 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0: 哎呀，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3: 不是。
2: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那我们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 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标啊你！
0: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 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1: 行不行？
2: 恩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峰家还大的那种。
3: 就这么着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哎呀，
4: 我这儿没事儿，
5: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3集。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雪临海，潇湘福地，这里是湖南资兴，一颗镶嵌在北纬25度线上的湘南翡翠，伫立在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远方，八面山以巍峨之姿勾勒天际，脚下，东江湖以碧波织就绸缎，倒映着流云与青山。而当云雾漫过山脊与湖光相拥，这片秘境便不再只是风景，而是万物生灵酝酿风味的天然温床。

0: 资兴静卧于罗霄山脉的苍翠碧湾之中，起伏的峰峦拥抱晨雾，仿佛把碧玉揉进大地的纹理。南岭北上的云气在此凝聚，晕染出一幅白瀑垂沙、湖光叠翠的水韵长卷。这股灵秀之水，化作湘江支流雷水，蜿蜒穿行于峡谷平湖之间，它默默润泽着这方水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山野之味。
1: 此刻我脚下就是东江湖，眼前的这方碧波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水标准，它清冽的仿佛可以洗净时光。而当晨雾散去，一缕缕光束穿林浮水洒向湖面，这光影不仅是温差绘就的雾漫奇观，更是大自然最写意的呼吸。今天我将和演员王劲松一起走进这湘南洞庭，品味山水之韵，解码人间至味。
0: 东江湖位于资兴市东江上游，四面森林环抱，植被覆盖率超过80%。它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南岭山脉影响，水温、光照、热量恰到好处，湖水无污染，天然饵料丰富，堪称鱼之天堂。东江鱼便因这片水域而闻名。
2: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这个东江鱼，大家都知道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它到底指的是哪一类鱼啊？
3: 东江鱼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家族，它是指养在我们东江湖及其流域的所有鱼类的总称，尤其像那个三文鱼啊、鲟鱼，是我们这里养殖品种的一个名门望族。鲟鱼对这个水质要求非常高，第一个它对水温要求高，东江湖它是一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水温影响那个鱼类的生长啊、摄食，甚至包括新陈代谢、性传发育。
2: 就情愿慢一点，这个鱼会更加的优质，更加的鲜美。
3: 对对，
2: 如果快的话，这个鱼反而对鱼口感啊什么的没什么好处。
3: 对，第二个它对营养要求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水质一定要非常清澈。
2: 东江湖水这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是鲟鱼这些挑剔的鱼类天然的营养水。
3: 它这个环境下养出来的鱼品质非常好，好水养好鱼，好鱼养好人。
2: 好，咱们过去看看鱼啊。

0: 哇，这个东江湖鲟鱼太大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你身边游过来游过去。如果是有巨物恐惧症的人，我觉得不会像我这样下来。你看，
1: 这个，哇，
0: 好家伙，逮不住，逮不住！你看，一个尾巴就这么大。哇，
1: 这个鱼很温驯，它不会咬人的。
0: 哎，这个大的来，让我摸摸它，让我摸摸它。来吧，哎呀，我们抓到一条，你哎呀，哇，靠着这，靠着这，
1: 靠着，很温驯吧？哎呀呀，
0: 有点那个砂纸的感觉，它那种砂感、粗粒感，我们可以叫它。 淡水里的鲨鱼吧，这个鱼跟恐龙一样的，它叫活化石，不是吗？
2: 对对对对。哇，哎，
1: 太厉害了，这个东西，我根本抱不住它，它得有这么粗。
0: 这个鱼大概几岁了？
2: 20多岁吧。
0: 300斤有吗？
2: 不止，300斤。啊，最大500多斤。你看它这个，主要珍贵的都在它肚里的，还有黄金、玉子酱。
0: 咱们这个鱼养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做鱼子酱的这样一个标准呢？
2: 正常的做鱼子酱，这个6到7年就可以做。

0: 咱们这个属于特殊，都得达到8年以上。这鱼子酱是顶级的食材。
1: 东江湖鲟鱼历经8年寒暑，鱼子已然成熟，但要凝练出这极致鲜味，还需人工处理，搓卵、洗卵，以流动的冷水反复淘洗，筛选出粒粒饱满的软黄金，再经低盐腌制，最终锁住那抹鲜。黑金触舌，颗粒分明，色泽鲜亮的鱼子酱，入口后醇香四溢，鲜感弹性适中，而更重要的是，其富含优质蛋白与氨基酸，常食可护心血管，润肌肤，更助大脑发育，每一粒入口皆是时间与湖水的双重馈赠。烹饪的序章，始于对口感的极致追求。土豆切成半厘米的厚度，焯水，裹上淀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高温让水分迅速蒸发，留下酥脆。质地绵密的牛油果与爽脆甘甜的苹果相遇，在沙拉酱的调和下完美融合，化作清新的前奏。接下来是湖鲟本味的登场，色泽橙红的三文鱼被片成半厘米的鱼片，它丰腴的油脂与细腻的口感，只为了衬托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时刻精华，颗颗饱满，被稳稳地置于三文鱼的中心。鱼子酱三文鱼，一道将珊瑚精华浓缩于方寸之间的美味，静候着食客的品鉴。
2: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当罗霄山脉遇上南岭，便有了这山水环抱的秘境，也孕育出了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灵性。
3: 就在这片天地间，藏着一群特殊的游侠，他们自由徜徉于山水之间。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循着炊烟归巢，将一身的野性带回人间。他们不是普通的禽鸟，而是这片群山秀水共同孕育的山野生灵。
1: 这灵动的山野游侠，便是资金家喻户晓的七里土鹅。他们从不甘于方寸圈舍，生来便属于这片广阔的天地。白日里奔跑于山水之间，啄食落地的野生山茶籽，捡拾稻田里掉落的谷粒，细品水库甘甜的活水。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磨砺出他们的铁掌铜头，山茶籽、稻米丰富的营养悄然渗透全身，滋养出他们紧致油润的肌理和羽毛。好山好水养出了好鹅，但要将这份山野之味化作资兴的百宴之王，选鹅才是第一道关卡。陶大姐今天为家人准备的午餐就从这一关开始。她有着一套外人看不懂的绝活，只需伸手在鹅肚皮上一摸，肥瘦厚薄心里就有数了。再细看鹅掌，若是覆满了厚厚的老茧，便说明铁掌已经形成，因为路走得多，肉质才会更加紧实弹牙。经过严苛筛选的土鹅被家人利落地接手处理，而从

0: 曹大姐要磨出最传统的米粉，配这只地道的七里土鹅。
1: 小宝，你看了
2: 这个父母比你外婆的年纪还大，有100多年历史了。
1: 你来试一下喽，
2: 外婆来帮你一下，好吗？我们就可以吃米粉鹅了。
0: 将炒好的八角撒入稻米，十轮转动，米与香料在研磨中融合，米粉里透着浓郁的馨香，这便是资兴人搭配万物的底气。处理土鹅，资兴人有一套独门的手艺。烫水除毛后，将鹅架于火上，火舌轻轻扫过鹅身，烧得皮色焦黄，油脂滋滋作响。这一烧，了尽了残留的细毛，也赋予了鹅皮一缕独特的稻草焦香。烧过的鹅洗净浮尘，斩成3厘米大小的肉块，冷水下锅，佐以料酒、姜片，焯去血水。接下来是风味的构建，锅中山茶油烧热，姜、八角、香叶依次入锅，爆出香气，鹅块倾入，大火猛炒，逼出皮下多余的油脂，再将盐、糖、味精打底，老抽上色，倒入米酒后，鹅肉便在锅中翻腾入味儿，随后注入足量开水，大火滚沸，转小火慢炖90分钟。慢炖里藏着资兴人对火候的耐心。90分钟的守候，让鹅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饱了汤汁的醇厚。此时，主角的最佳拍档登场，米粉均匀撒入，锅铲翻飞间，米粉吸收浓郁的鹅汤，从而逐渐变得晶莹剔透。青椒、红椒和葱最后下锅，提香去腻。鹅肉软烂入味，米粉焦香软糯，这是资兴人百年来灶台上的功夫，更是待客的最高礼遇。资兴人的宴席上，米粉鹅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但还有一味酸辣同样让人惦记。上好的鹅杂讲究一个鲜字，焯水，放几片姜，淋一勺料酒，去除腥味儿。紧接着锅烧热，大蒜、小米辣、泡椒、酸萝卜依次入锅，猛火爆炒，酸辣的香气瞬间升腾。处理好的鹅胗、鹅肠、鹅肝一起倾入，灶火轰然升腾，食材在刺啦声里翻滚，高温让表面迅速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鲜嫩。撒入一把青蒜苗，借着锅里的余温翻炒两下便可出锅。入口先是酸辣，紧跟着是鹅杂独有的脆嫩，这属于资兴的酸辣在齿间久久回荡。曹大姐这一上午的忙碌，为的是久别重逢的孩子能吃上一口家里的味道。
3: 来，鹅来啦！
4: 哇，
5: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昨天我到山上挑了一天才挑到这只。

0: 好好吃，满就是这个味道。我在外面上班吃不到这种好吃的，还是我们家乡的米粉儿好吃。
1: 你有时间就带孩子们一起回来，我就做起给你们吃。
2: 这不管走到哪里，这都是家乡的好味道。
3: 吃吃吃。
4: 罗霄山脉的峰谷之间，云雾从不只是过客，他们是这里的酿酒师。漫山青露日复一日地浸润着狗脑山独有的黄壤，又在山间崖壁处聚成一脉山泉。而就在这山泉与云气终日交汇的险峻之地，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悄然舒展。
5: 这份来自山泉与云雾的馈赠，便是狗脑山的茶树鲜叶。狗脑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山峦叠翠，海拔在650米至1000米之间。这样的海拔带来了显著的昼夜温差，白天茶树沐浴阳光积蓄能量，夜晚气温骤降，呼吸减缓，养分得以沉淀，鲜叶因此白毫满披。多山的地形为茶树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6: 你看咱们资兴啊，这是一个山水灵秀之地，咱们现在在茶园里面，你看远处啊，高山浓雾，
7: 对，
6: 狗脑山茶树鲜叶，这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我们这个狗脑山常年的云雾缭绕，能够形成这种散射阳光，对我们这个茶树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的。
6: 对，
7: 它能够形成更多的茶氨酸、茶多酚、芳香物质，
6: 对，
7: 使我们这个茶叶更加鲜爽，香气更高。
6: 还有一个就是对茶树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壤，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边的土壤有什么特色吗？哦，
7: 你看我们这个土壤是酸性土壤，它是由板岩岩风化而成，非常的疏松柔软，然后也富含这个锌硒，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微量元素，
6: 也就是矿物质。
7: 对，矿物质不仅赋予了茶叶独特的香气，更改变了它的纤维结构。
6: 这个狗脑山茶树鲜叶，它可以直接作用于食材上面，
7: 啊，对，
6: 就是简单的做一下就可以吃。
7: 它主要是有两个特点，香气高锐，它可以增鲜去腥，同时它内质比较丰富，能够软化去腻。如我们这个菜品，具有这个清新的茶香，同时这个肉汤啊，它又更加鲜美和清艳。
6: 就是口感的层次感又更好一些。
7: 对，
6: 我想亲手摘一点。
7: 好，
6: 太好了，
7: 你看多嫩啊，这就是源头的味道。

0: 春风拂过，春雨滋润，眼下正是采茶的好时节。茶农们要采的是早春最嫩的那一芽一叶，这是一年里茶鲜叶品质最好的时候。经过一整个冬天的休眠与积蓄，春茶鲜爽饱满，内含物质丰富，采茶是功夫活，眼要准，手要快，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茶梗往上一提，一芽一叶悄然落入篓中，一转眼茶篓里已是满满当当。采下的鲜叶还带着晨露和山野的气息，它们即将被送进厨房，化作资兴人春日里最珍贵的一口鲜。五花肉切作薄片，点上蚝油、生抽、老抽，将肉涂抹均匀，再裹上香叶、八角炒制的米粉，而腌制的秘诀藏在一碗澄澈的茶汤里。茶汤淋入，缓缓浸透肉片，让每一丝纤维都吸饱茶的清冽与甘醇。高温是唤醒茶香的第一把钥匙，五成油温，肉片入锅，金黄酥脆的外壳瞬间锁住内里的鲜嫩，但真正的升华在最后的那一场茶烟熏。烤炉底，茶叶与黄糖相遇，点火生烟，青烟袅袅升起，带着焦香，也带着山野的气息。将炸好的五花肉铺在烤网上，任由茶烟慢慢渗透，而茶树鲜叶也在滚油中瞬间舒展，从嫩绿化作翠绿，落在盘中像一抹山间的翡翠，外脆内糯的爆火肉透着悠长的茶香，这是资兴人家乡的味道。春意正浓，当软糯的糍粑裹上这抹清新的茶树鲜叶，与烂漫春花，一道甜润入心的资兴时令小点随即登场。资兴人将茶树鲜叶与鼠曲草一同采入篮中，这是山野本真的馈赠。鼠曲草全株覆着白色棉毛，开着小黄花，当地人也叫它春花。鼠曲草入沸水焯烫，加入少许食用小苏打，
1: 从而锁住翠绿。
0: 与此同时，狗脑山的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清冽的香气。泡好的茶汤倒入锅中，与鼠曲草相遇，两股山野的清鲜在此交融。焯好的鼠曲草捞出，捣烂成泥，与糯米粉柔合在一起，茶汤也化作和面的甘露，渗透进每一粒米粉，赋予糍粑那股独特的回甘。面团在反复揉捏中变得光滑细腻，静置醒发，静候馅料的相遇。馅料的调制是甜蜜的序曲，花生、红枣、芝麻一同捣碎，最后加入一勺猪油，将所有的香甜搅拌均匀。取一团醒好的面皮，包裹一勺香甜的馅料，指尖轻拢慢捻，收口揉圆，一个糍粑便初具雏形。纵入 蒸笼，接受20分钟水蒸气的温柔洗礼。当锅盖掀开，温润青绿色的糍粑呈现在眼前。入口后，野菜的清香，茶心叶的回甘，在舌尖层层绽放。
2: 来，秋佛殿
3: 来啦！我们循着山的脉络，从浩渺湖岸走到了云端茶园，最终安坐于这方席间。这一桌狐仙至味是深湖与时光的供养，这一席茶香入馔，使山泉与云雾的相守，而它们也不再仅仅只是风物，而是一场山水与岁月托付于舌尖的见证，需要我们透过舌尖细细品味。来吧，开饭了。

0: 很喜欢吃这个，对不对？
1: 所以没错，嗯。
0: 这道菜也是跟茶叶相关的，茶香、爆火、肉，
2: 用茶叶熏的。
0: 你看底下，
2: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底下放的就是
3: 茶叶到里面的。
2: 你这个茶叶其实是杀青以后的茶叶，但是你在铁锅上面焙火，把它焙热，
3: 对对，
2: 把香气出来，放在底下，
3: 对，其实上面有茶叶的香气味有没有到那个肉里面？
2: 我尝尝这个叶子，非常的脆，而且浓浓的茶叶香味，
3: 酥脆，
0: 嚼起来之后，嗯，就是那个茶的茶叶本味的甜，
3: 对，
0: 和那个微微一点点很淡很淡的苦是能够吃到的，但炸过之后变香了，这个合在一块吃真的太妙了，这个口感。中间的这个大菜，
4: 这个是米粉鹅，
0: 米粉
4: 是我们资兴的一道特色菜，
0: 米粉鹅。嗯，这个鹅肉很嫩啊，
5: 稻草熏过以后就带那个琥珀色那个烟熏味，
0: 能吃到你说的那个熏过的一点点淡淡的清香。
5: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米粉的做法就很湖南。
5: 对，
0: 确实，资兴七里土鹅，山林间自然散养，顺天性慢生长，造就了天然绿色本味与健康底气。恰如毛铺草本酒，它以五味草本精华入酒，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更添几分自在从容。这么香辣鲜糯的米粉鹅，来搭配毛铺草本酒，酒香与肉香融合，哎呀，满口鲜醇，回味悠长。
4: 现在我们资兴呢，如果是有什么宴请宾客，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这个是米粉鹅，是
2: 米粉鹅必须要有的，哎，
4: 必须要有的米粉鹅，再加上这个白酒，特别有味，越喝越有。
0: 哎，说得好。那您说到这个鹅是咱们资兴本地一定会吃的，也就是好多人从小吃到大的。
5: 对对对对。
0: 那离家在外，肯定很想念这口味道。
6: 我们家人在外面打工哈，过年的时候，回去打工的时候，他们都带一些什么米粉啊、冬卷鱼啊，哦，他们讲的带走的资兴味。哦，
2: 所以资兴人走到哪都惦记，
0: 都得带着它，
2: 惦记这一口。
0: 那让我们为这大自然的馈赠和咱们此刻的相逢举杯，干杯！哎哎

我们行走山水，寻味本真，发现最好的答案早已被自然写进了山川脉络之间。今天我们品尝了米粉鹅的鲜香，领略了茶树鲜叶的清韵，这一口口鲜，一缕缕香，既是这片山水与时间的合奏，也是资心人解读自然的语言。而这份智慧在于聆听云雾与湖泊的对话，也在于一日三餐中将自然密码化作流转风味，让这份馈赠生生不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干嘛？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醒惊天下，
1: 好震撼啊！
2: 真是
0: 千年等一回。
3: 全国每使用四度电钟，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0: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了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4: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7: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6: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0: 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

0: 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

0: 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2: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

0: 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艺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游，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即将开启，同步登场的还有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预计6月29号到7月2号，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北上，雨带的东段也将会显著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云南、贵州一直到安徽还有浙江这一线将会频繁遭遇到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还是会分散分布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西部、重庆的南部，以及广西、广东、江西、浙江不少地方，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将会进入到本轮降雨最强的时段，雨带东段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强，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还有浙江将会有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出现。值得关注的是，过去的10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沿线累计降雨量已经明显的偏多，本轮强降雨将会再次叠加，防汛压力巨大，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东北、华北明天同样会有降水出现，但是雨量分布不均，建议远离山区河谷，以免遇上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气温方面，未来的3天，在新疆以及河南、山东还有广东、海南等地将会陆续有高温出现，其中新疆是典型的干热型的高温，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湿气流的北上，闷热感将会逐渐的增强，华南更是闷热难耐，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雷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雷阵雨，11到25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29度，重庆中阴转小雨，23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昆明中阴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多阴转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雷阵雨，22到33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京阴，24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29度，武汉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7: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攻坚克难，啃下硬骨头，
11: 塔西南的油气勘探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解一解，那都判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说是责任重大吧。
10: 党建引领，探索新路子，
12: 手下叫踏阶，能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
13: 党员带头，老乡们才会干得干，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1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6: 用事实说话。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系列节目《走好新的长征路》，聚焦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先到一个油气勘探现场看看。
11: 这是我们银昌石油集团进军新疆呢打的第一口超过8000米的超深风险探井。这一口井的话，代表着我们银昌石油呢在油气勘探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就像我们做完卷子以后等着出成绩一样。
17: 再过2天，这段通往预定钻井位置的路修好之后，第一批钻探物资就要抵达了。
18: 师傅，你另外再推点什么？
17: 梁全胜说，他心里有些忐忑，因为要答好这道题确实很难。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区域是我国油气勘探领域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为这里地层结构复杂，并且在沙漠中埋藏较深。
11: 向西一点，向西。等一下，它的这个地层深度啊，就甚至达到7000米以下，8000米以下，甚至更深。像这个呢，是对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工业技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7: 在此之前，梁全胜

0: 负责的另一个科研项目已经取得突破，进入产出阶段，是等着收获成果，还是从头开始挑战未知？在梁全胜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做的选择。2024年初，梁全胜带着13个人的团队来到新疆，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 它是能有稀罕碳，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把这道题拿来解一解。我们一方面作为勘探人，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我觉得这种责任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0: 梁全胜今年48岁，已经有21年党龄。当工作需要、国家需要的时候，要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这是梁全胜作为一名党员做出的朴实选择。梁全胜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深知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蕴藏着的丰富油气资源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有着多大的意义。
1: 我们在这个路边正在休息，过来一位老大爷跟我们说呀，说我们这到底有没有石油嘛，那都盼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是说是责任重大吧。
0: 油气勘探是一项极复杂的工程，每一次开钻都要耗费国家大量人力和资金，前期需要做大量研究和实地勘察，才能提升成功率。为了这第一次钻探，梁全胜他们足足花了2年多时间做准备。指挥部成员们时常要深入无人区勘察地表断层，以推演沙漠下掩藏的地层构造，同时收集样本用于后续研究。
2: 哦，让人溶洞。
1: 你看它这个表面这一块，它有一种那种钟乳石的那种感觉。另外，你看上面这个顶上这个缝儿，还是有断层的。
2: 那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天然形成。
1: 天然形成的，天然溶石形成的。在我的目的层里边，要是发现在地底下
2: 这么大的空间哈，
1: 这么大的空间，那简直就太好了。
0: 在沙漠中作业，艰难困苦，自不必提。更让梁全胜担心的是，开采过程中难免遭遇挫折，这会消磨团队奋战的信心。面对挑战，作为主心骨的党员们该怎么做？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梁全胜团队现在的20多个成员中，一半以上都是党员。梁全胜带领党员们从自我做起，为团队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做好榜样。张少卿是指挥部的技术主管，勘探过程中遇到疑难险重，他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除了自己做好表率，还努力帮助年轻人进步。
3: 作为党员的话，在过程中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组织，去指导他，给他困难上的指导。
4: 要中段的就发育。
0: 老党员蔡希尧已经退休，作为特聘专家加入指挥部。在野外工作有危险时，蔡希尧总是挡在年轻人身前，论功劳又总是退到他们身后。
5: 都成长得很快，我所有的这个知识，只要你们愿意学，我都通通都可以教给你们。希望你们尽快的成长。
6: 各位前辈都是对工作还是生活上各种事都是特别认真，还是很细致。这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0: 梁全胜告诉我们，他从小在新疆长大，走出沙漠考上大学是他儿时的梦想，而他选择学习石油相关专业，则是因为早就决心学成后要到石油勘探一线，要为家乡做贡献。从走出新疆到回到新疆，梁全胜觉得这就是他追寻初心和使命的过程。
1: 牢记咱们的勘探使命，勘探使命是干啥？就是要把这个油气或者是有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找出来，进一步来缓解咱们国家的石油及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来对咱们的能源安全做些贡献吧。
0: 这些天，梁全胜和他的团队更忙碌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将迎来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钻探。他们计划钻探至地层8000米以下的深度，这也将为我国油气勘探在该区域的探索打下新的基础。

0: 引领的跨村联建是其中的核心。山东潍坊青州市有着花卉种植的传统，当下正值销售旺季，莫龙古村新建的热带植物种植园内生产和销售团队一片忙碌。
1: 然后这一颗的话是咱们的一款类似于遗迹款啊，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宝子们来闭眼冲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开洞多的？有，可以看一下咱这一颗哈，咱这一颗超级好看的一个极密的叶片。然后这个
0: 这两年热带植物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种植园投入生产之后销量很不错。不过一年前当企业负责人张成安来投资建园的时候，还遭遇了不小的障碍，种植园差点没能建起来。建种植园需要地，张成安想用来建厂的这片废弃矿坑土地归属五个自然村，要协调的事情千头万绪，这让张成安一度想打退堂鼓。
3: 我们就下去挨个村找当地的村书记，各个村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谈了很长时间也没谈拢。
0: 就在张成安想放弃时，事情出现了转机。这几年随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些地方零散的自然村分布影响了现代农业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近几年山东省通过党建引领推进跨村联建的发展模式，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将一些自然村整合起来共谋发展。跨村联建就是将拥有相似文化自然资源或产业类型的村子纳入同一个片区。首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种资源并引领党建工作，牵头把各村党小组联合到一起，共同商讨发展路线。张成安建园用地涉及的五个村子都纳入了莫龙古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评估后认为这个项目可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开始给村民们做工作。
4: 因为这个沙地分离不是那么匀和，当时界限不是那么明确，所以说你也想整，我也想整，
5: 宁可闲着，也当时也不愿意去。
4: 对，就是这么种心态啊。
0: 像这样制约发展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与村之间的路谁来修，好几个村子都在种植的桃子怎么扩大销路，党员干部们为了改变村民的思维惯性，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政策，让大家意识到只有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才能共同致富。
4: 属下叫团结拧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你想干这个，你想干那个，不可能啊。
0: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跨村联建的各项工作开始稳步推进，张成安的种植园项目也是其中之一。
3: 就短短的一个多月啊，我们就基本谈成了，从落地到实施建设到现在总共才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投入生产。
0: 如今张成安的种植园可以给片区村民们提供50个固定工作岗位，每到旺季还能提供100个临时岗位，来打工的村民每月可以挣到5000元的收入。村民收入逐步提高，对跨村联建的模式也从不理解到认同。
3: 很好，
6: 能起来了咱们好，你看这周边的这村这家庭妇女可以来打工挣个钱，很好啊。
0: 随着村民对跨村联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莫龙古片区内的15个自然村在今年年初合并为2个行政村，依托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起一套集民宿、研学、种植、传统非遗等项目的特色产业群。为了更好地调度资源，继续推进片区化乡村振兴，当地由市县两级组织部门牵头，联合各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专班，让党员干部带头下沉到一线，为片区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最近张成安的种植园面临着用水困难，他就在专班会议上把问题提出来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潍坊市开展跨村联建工作以来，已成立960个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覆盖3163个行政村，带动这些村集体增收1.46亿元，村民增收1.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8万余个。

0: 村村融合，民心相通，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每一位基层党员的付出。
1: 既然干好了，就得给老百姓留下点，这也是我的初心吧。下一步呢，还得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2: 带头了，老乡们才会跟着干，是不是？我一直就说哈，这个，你这波牵头，你党员带头，老百姓才会出头。
0: 乡村振兴路径万千，必须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与时俱进，破解难题，方能行稳致远。
3: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要因素，组织振兴啊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村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村级办责得到了加强，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对党组织的信赖度越来越深，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助推融合发展、连片振兴。
4: 从西部边疆到齐鲁大地，两场实干、两份答卷，看似场景不同，却有着同一个核心密码，那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引领，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员们冲锋在前，把党性担当落实在每一次攻坚、每一次服务中。基层党组织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是人民群众主心骨和领头雁。组织做引领，党员带头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正书写着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醒今天下，
1: 好震撼啊，
2: 真是
0: 千年等一回。
3: 全国每使用四度电钟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4: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5: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0: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直播间好多人呢，能啃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
4: 同时精彩，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汽亨达。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国家品牌成就国家品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十窖，自然见香。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2: 多彩中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衡水三千年，一省惊天下，好震撼啊！真是千年等一回。
3: 全国没使用四度电中，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4: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那儿就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5: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6: 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氟利苯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7: 氟利苯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0%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利苯。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妈祖故里文化名城，山水诗画生态运城，匠心制造产业新城，通江达海战略港城，莆田欢迎您。

0: 暑之光，重装之都德阳，三千多年薪火相传，古蜀文明惊艳世界，青铜神树连通着天地，也连通着亘古不变的守望。三星堆留下的从来不止青铜瑰宝，筑气问天的古蜀人以一种浪漫的想象力打开了德阳造物史的开篇。德阳地处成都平原腹地，龙门山如屏而立，铸就了它的雄奇，绵远河穿城而过，滋养了它的灵秀。北接绵阳，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带，南临成都，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德阳正以区位优势铸就发展新格局。古意飞檐，守望南北繁华，中轴向心，激荡一城生机。德阳为每一种热爱都搭好了舞台，楼宇之间律动的光影织就万象，城市中央热烈的青春起跳飞扬。
1: 在德阳，每种热爱都不得打水漂。
0: 在这里，热爱破风的人驰骋于山野的天路，
2: 登上德阳蜀都，一路疾驰向前。

0: 羌岭山歌在这里铺展开一幅新画卷，废弃矿山蝶变成金色童话小镇，欢歌笑语让山谷间长出了新的色彩，年画呈祥承载千家万户的美好期许，画面垂瀑延续着四时安康的顺遂绵长，桃花龙舞演绎岁月芳华的喜乐欢颜，
1: 桃花龙老老在这里不
2: 对呀，这是桃花龙。
0: 在德阳端起盖碗茶，

0: 品味街巷朝夕的静好时光，感受万象兴起的蓬勃生机。
1: 纵起千军擎鬼谷，姑苏三省要德阳。
0: 这就是德阳，底蕴长存，风华长新，一城的风味沸腾在此时此刻，满街的故事沉淀出岁月绵长。
2: 毛肚七上八下，生活八十得办。
0: 这里凝聚着德阳造磅礴的工业底气，重汽工厂的炉火从青铜时代燃烧到今天，德阳人以实干敬岁月，以奋进赴山河，让每一次敢想敢为都有铿锵落地的回响。

0: 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我是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重装之都四川
1: 德阳。
0: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德阳的钟鼓楼广场，面前的这条大道呢，就是城市的中轴线。整个城市啊，沿着这条道路铺展开来。今天和我一起同行的还有风华团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舒东。
3: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德阳。
0: 对，德阳，
2: 德阳，德阳。
3: 来到德阳呢，你必须要买这两个挂件啊。这个呢，大家看到像什么？
0: 好像一个小陶俑人，
2: 青铜人。
3: 哎，没错，这可是青铜的大力人哦。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0: 熊猫公仔，
3: 对，它有三星堆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熊猫
2: 小帽子。
3: 来到德阳呢，三星堆无疑就是一个最最最闪亮的文化名片。衡水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些震撼的脑洞大开的上古神器，还有那些出圈的表情包文物，我早就想来看看了。这是终于千年等一回，我非常的期待来到这里。
0: 非常非常期待。同时呢，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的规划师肖英光，我也是一个四川人。哎，所以今天我也代表我们四川老乡，欢迎各位嘉宾，四川德阳欢迎你们。
2: 要得。
0: 德阳呢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它1983年建市，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因为这里绵延着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文脉。哎，说到德阳这个城市的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4: 德阳作为词语啊，是最早出现在马王堆汉墓里面的帛书《皇帝世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行阴而德阳，它是讲的我们在治国理政当中啊，刑罚和德治的一个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地名出现呢，最早是在唐代，但是目前我们的老百姓更广泛接受的一个说法呢，是西晋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叫泾阳县，泾阳县令叫许逊啊，他是一个大好官，对老百姓的恩惠啊，像太阳的光辉一样啊，大家这样称赞他。所以当时的朝廷啊，就诏令把泾阳县改为德阳县，取的就是德政如阳之意。
2: 来到这座城市，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硬核。大家可能不知道，德阳在这里生产这个发电装备，它的年产量连续多年是位居世界第一。平常我们用的每4度电中，基本上就有1度电是由德阳生产的装备发出来的。咱们全国70%的气电机组，60%的核电机组，50%的大型电站铸锻件，40%的水电机组的关键核心技术都在德阳研发制造。
0: 好嘛，重装之都啊。
2: 对呀、啊。
0: 除了这份硬核，

0: 我还能想到他的诗意与浪漫。你看这杜甫呢，曾经就在这儿留下了名句：“集资险阻尽，石隙原野阔。”为什么到了德阳的白马关，他能说出这里是险阻尽，原野阔呢？因为白马关就是剑门蜀道的最后一关，过了这一关，就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了。所以蜀道之南到这里才算是真正的走完。而历史上这里也见证了庞统遗憾落幕的悲壮，留给我们的一份金戈铁马的回忆。
1: 白马关作为成都平原最后一道关隘，守住了我们一条叫做金牛古道。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就是古代的国家级的高速公路。李白也有诗讲到：“秦开蜀道至金牛”，就是我们这个金牛古道啊。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呢，在今天我们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是沿着这个古道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整个德阳向北能够连通我们的关中地区，向南能够连通我们的成都平原啊，所以它是我们整个德阳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动脉。
0: 说到德阳，我还会想到它是川剧之父，也是川菜之父李调元的故乡。
2: 对，
0: 同时还是我们的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乡。
2: 没错，黄继光就是咱们德阳中江县人，所以他那种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也一直在这个城市不断地传递和发扬之中。
0: 有古蜀文明，有红色文化，还有人间烟火。想要了解这座城市的硬核实力和浪漫诗意，看看它如何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念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脚步，我们一定要细细来品读。那请问一下肖老师，我们第一站应该去哪里呢？
1: 建议去三星堆。
0: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我们这就到三星堆博物馆了。

0: 太棒了。
1: 脑海中想过很多次和三星堆博物馆相遇的方式，最后没想到是在一场秀演中打开的。
2: 对，
3: 大家好。哎，
1: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4: 你好，你们好。你好，你
3: 欢迎你们，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感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来。
3: 各位好，我是董静，欢迎大家来到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文明距今4500年至2900年，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员。出土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文物，因为没有发现文字遗存，大量谜团至今悬而未解。如今这座承载古蜀文明奇迹的宝库，当仁不让地的成为德阳文旅打卡的第一站，
1: 这也是我们的打卡第一站。这样，我们先让我们风华团的成员也抒发一下感受，好不好？因为大家都非常想来到博物馆。雅芝姐，
5: 在我来讲呢，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德阳这个地方，不过呢，没有来到这个博物馆之前呢，我在德阳市区里边就能看到遍地都是那个三星堆的元素。

0: 好像路灯啊、围栏啊、大桥啊，甚至是路边那些茶馆啊、咖啡馆、火锅店呢，其实三星堆呢早已经成为德阳城市的符号。
1: 那我说了我的期待吧。平常咱们到博物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外行看热闹，所以特别期待有那种专业讲解。
2: 必须安排，今天我带了一整个讲解的团队过来，他们都是我来讲堆堆志愿讲解项目的志愿讲解员。
1: 那既然叫志愿者，是大家都能来报名吗？
2: 只要你喜欢三星堆文化都可以参加。后续呢，我们会对入选的志愿者进行专业的培训，保证您能合格上岗。
1: 咱们有多少志愿者讲解员呀？
2: 我们现在已经组建起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讲解团队，至今已经累计提供了770余场的志愿讲解。
1: 太好了，都是免费的吧？
2: 是的，我们今天有一个试讲活动，欢迎大家一同参与。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婷婷。
3: 太期待了，
2: 期待。
4: 好的，各位请跟我走，我们一起走进三星堆的奇幻世界，我们出发，
2: 出发。

0: 三星堆出土文物近20000件，有被很多人称为全世界最复杂的青铜文物的青铜神坛，
1: 就它的细节栩栩如生啊。
0: 有震撼世界的黄金奇迹三星堆金杖，
2: 这些呀其实都是我家附近挖出来的宝贝。我的家呀其实就在三星堆文物保护区内。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也是我们古蜀先民的家园，我们跟他们遥望过同一座雪山，仰望过同一片星空。3000多年前他们就凭借炉火纯青的青铜铸造工艺，手搓出了一个个震惊全世界的顶级神器。这一件叫做青铜纵目面具，它是同时期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面具，它的整体造型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3: 对，
2: 特别是它的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 千里眼，
2: 它的两个眼珠子呀像柱子一样向外突出了16厘米。对，然后两个耳朵像扇子一样向左右扇开，我们都亲切地把它称之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1: 我很好奇它前面这三道线儿是什么。
4: 微笑。
1: 哦，是微笑啊。
2: 对，
1: 这个嘴咧得好开啊。
3: 你站到这个角度来看啊，就这个角度，你看这个微笑的感觉就出来了。哎，
1: 出来了出来了，
2: 对
1: 吧，萌萌哒。我很好奇，它既然是面具，那它当时是戴在什么上面？我
3: 谁有这么大脑袋呀？
1: 它戴的是个面具哦。
2: 老师，你们发现了它身上的一些钻孔吗？哦，你看它有一些方孔，嗯，它很有可能是悬挂在我们的神庙或者是我们的神柱之上。
1: 我还从来没看过它的后面。
3: 你没看过吗？
1: 从来没有，
3: 对吧？如果
1: 这个视角耳目一新，
3: 正好嵌在一个柱子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哎，
1: 这个视角很萌，很可爱，很可爱。我相信你要做文创，首先就会想到从他们身上取法。
5: 是的，是的，我们最近就上新了一款纵目的眼罩。
1: 纵目的眼罩。
5: 对呀、啊，现在年轻人还特别喜欢打卡，就戴着这个眼罩和我们的纵目面具打卡。
3: 我们能不能打卡一个？来。
2: 接着我们去打卡我们镇馆之宝 ，Let's go。
1: 镇馆之宝来了，哇，这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
3: 真高真大，
1: 真的好震撼呢、啊、
2: 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它是1986年出土的，总的高度达到了3.96米，是我们全中国现存最大的，也是同时期全世界起量最大的青铜单体文物。
6: 嗯，那它就是传说中的扶桑神树吗？
2: 它的造型跟山海经里面的扶桑有相似的地方。山海经里面对扶桑神树它是怎么描写的呢？说扶桑神树上呀有10个太阳，都是三足金乌驮着，它们每天呀有一个在上面执勤，有9个在下面，就象征着我们太阳的东升西落。
6: 对。

0: 那么就跟我们眼前的神树就非常相像了。我们神树的整个分成了三层，然后每一层呢都有三个主要的枝条，每个枝条下面有鸟，有果实，总共就是九枝，九个枝条，然后也有九只金乌。推测顶部还有一只缺失了。
1: 我可以想象一下吗？从古代那时候，很多先民就光凭双手，你可以想象他们用了多少的心血才能做出这个这么漂亮、这么精细的一个神树出来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除了缘分之外呢，真是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对，哎，
3: 绝对是雅芝姐由衷而感了啊！千年等一回，
4: 禅心对文化在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在它的创造力和它的这个想象力。同时呢，也是这种创造力呢，让我们这个三星堆这个遗址啊，变成整个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这个古城古国的遗址。它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呢，它也证明了长江流域啊，跟黄河流域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文明这个母体当中的重要的一员，起源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2: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羡慕婷婷了，她是本地人。
3: 所以你们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在跟大家讲三星堆的故事，讲文物的故事？
0: 其实我们说，就是在三星堆，人跟文物从来就是没有分开过的。我的小学呢，跟三星堆博物馆隔河相望，我们常常就在校园里面遥望三星堆。现在那个考古方舱所在的位置，在后面的那六个坑出土之前，那儿是我们广汉人的一个遗址公园啊。我们最长的就是在那里散步，然后周末去露营。所以三星堆基本上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们密不可分。
3: 现在你的家还在三星堆区域内吗？
0: 对，德阳在2020年的时候就创建了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个也是全国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个示范区呢，就以我们的母亲河、鸭子河为轴心，覆盖了一江两岸三镇，通过我们的社区居民共建来实现人与文物的和谐共存。
3: 是不是就是推出了创造了一种管村联建的模式？
0: 对，博物馆呢就给我们提供文保宣讲等专业的服务。我们村民成立了叫做文保宗志巡防队。现在这个巡防队已经有80多个人了，就是大家不停地在围着我们的遗址区巡防巡逻。
3: 而且他们会很有使命感，这是咱们自家地下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
2: 除了咱们这种联防联治，我看到咱们一路上过来也有很多民宿啊、餐饮，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发展。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建的方式。三星堆赋能了我们社区的文旅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哇，
3: 这真是太棒了。
4: 示范区的设立呢，让我们人和文物能够更好的融为一体啊。我们人在保护着我们这些文物，但文物也让我们周边的人有所成就。
3: 说得好，谢谢肖老师。
5: 谢谢肖老师。
6: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小凤一起带大家参观
3: 精彩继续。三星堆除了那些神秘震撼的青铜器，还有一个非常出圈的点，就是出土了很多显眼包，像被网友戏称为古蜀方向盘的青铜太阳形器，形似烧烤架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还有酷似游戏角色的陶珠等等。
7: 哇，好可爱。
6: 面前这一件可能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过，是咱们非常出圈的肌肉男。
2: 对对，
3: 看看比比谁的肌肉更发达。
2: 你只能我去跟他比比了是吗？往这一站，这差得太远了。
3: 说实话，你第一眼看到它是什么感觉？
2: 缺一个杠铃，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哎，
3: 对对对，
2: 正在撸铁的动作。
3: 我发现它穿的小裙子很时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马甲裙，
6: 而且还梳着大背头。
2: 怪不得它能成为三星堆的新晋网红。
6: 这些都还只是咱们的开胃小菜。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才是咱们博物馆的绝对顶流——青铜大力人像。哇！

0: 嗯，雅芝姐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吧？
1: 是的，闻名已久，第一次见。
2: 青铜大理人呢，是目前现存最大、最完整的一件青铜人像，它通高超过了260厘米的，只有人像和方座两部分构成。但是他的双手
0: 特别大，两个大手，而且环状。
1: 他的姿势的好像是拿着一个什么东西的，
2: 有可能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可能拿的是什么。
0: 从这个形制上看，再加上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的象牙，是不是有可能拿的是一个象牙？
2: 有可能是的。哎，它也是我们官方比较主流的一种推测。
3: 雅芝姐呢，
1: 我想象中最实用的就是他可能拿着一个火把。
0: 火把，
1: 火把照亮
4: 火炬。
1: 火炬，对对。
2: 张老师，
5: 我猜他可能什么都没拿，他就是正好在跳舞，对吧？正好是个跳舞的姿势。
3: 他拿着什么东西在网上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人跟现代结合在一起，说拿了一把吉他，拿着一个扫把。
2: 目前学术界呢，主要是有三种比较主流的观点。第一种就是龙阳老师刚刚说的象牙说，因为其实从正前方看一下他的双手就有弧度的，这个弧度就刚好和象牙比较契合。第二种呢是持鸟形器说，青铜神坛它的正中间有一个持鸟形器的小丽人，哎，它的造型啊、首饰啊、服饰啊，都跟大丽人的很像了，所以可能推测他们两者拿的是同样的东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肖老师说的了，可能就只是一种特定的首饰，可能什么都没有拿。大家猜的都非常的准确啊，
3: 包括你看他这个服饰其实也很有特点的。
2: 是的，
3: 对吧？层层叠叠，包括上面那些图案纹饰，
0: 总之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礼仪。
3: 所以他服饰穿得这么华美，那他不是普通人，对吧？
2: 是的，
3: 很有可能就大祭司，
0: 要么古蜀王。哎，
2: 对对对，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青铜人像，他们的发型、发饰、衣服、造型都不一样，所以很有可能在三星堆人这儿，衣服不仅仅是他们遮体御寒之物，很有可能也是一种身份等级的体现了。
0: 这每一件文物都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一个对话的通道。
5: 对，
0: 啊，这个对话本身充满了意义。
2: 其实咱们三星堆的文物目前已经出国出差有70多次了，去到过加拿大、英、法、美、德等很多个国家，有100多个城市，而每到一处呢，很多外国朋友也是觉得非常的神秘和震撼。其实也不仅仅是走出去啊，咱们三星堆现在还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到了咱们德阳这个地方。
0: 事实上这是不是也推动了我们德阳重装之都在向国际旅游城市的一个转型？
2: 是的，
5: 德阳现在正以三星堆为核心，我们在打造这个国际旅游城市。
3: 对，
5: 所以我们通过三星堆这样一个文化 IP 啊，转化成我们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雅芝姐体验下来是不是也感受很丰富？
1: 对的，还要感谢婷婷还有小凤跟我们讲的那么精彩。站在三星堆的面前呢，我真正感受到千年的重量。其实一个文明最了不起的时刻呢，不是它破土而出那一天，而是它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的爱上，重新的点亮那一刻。
0: 说得太好了，
3: 千年等一回，等值了。
0: 我特别感动的是，都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但是在讲着古老的文脉，把中华文化传出去，也把世界友人引进来。地下呢是千年宝贝，地上是美好家园。在这里没有断裂的古今，只有一座城与3000年文明同行的温暖故事。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

0: 刚才我一路走来啊，看到这条长廊上有很多工业装备的一些雕塑，你看这些雕塑其实就是这座城市它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写。所以我们为什么管德阳叫重装之都呢？就在于此。
1: 重装之都听起来好像力量感很重要。那什么叫做重装之都呢？
2: 德阳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所以它叫重装之都。听上去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硬核，但实际上跟我们日常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2: 比如说我们点亮这个千万家灯火的重大的

0: 发电设备。
1: 没错没错。啊，
0: 比如说我们的国产大飞机的一些核心装备，都是在德阳生产。哦，
2: 而且我听说好像中国人每用四度电当中有一度就是德阳制造的装备发出的电。
1: 没错，而且它的这个年产量位居全世界的第一位。
2: 重装之都，我们得细细去打卡。
1: 没错，
0: 我觉得重要的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工业塑造了城市的一个框架和结构。第二个可以看到呢，就是当年随着工业建设的这些老的社区啊，通过城市更新焕发了新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值得一看。
2: 一个看历史，一个看当下生活。
1: 那我们看当下生活。
2: 我们看色区。
3: 我先挑了，
2: 我们去追溯历史。
0: 看历史。
1: 行，
2: 我们兵分两路，各自都能有所收获。
1: 肯定的。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走，咱们这边走。
2: 走，咱们追溯历史去。
0: 好。我们到了规划馆，往这边走。
4: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我们德阳规划馆。我是中国上线建设研究会德阳研究基地的合作方。
2: 侯老师好。
0: 侯老师好。
4: 德阳是一座由工业铸就的城市，京沪沿岸集聚着众多工业企业。用这个沙盘上俯瞰整个德阳的城市格局，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很多这个工业厂区啊，它就在城市的中间。
2: 您刚才说到这工厂就在城市中，
4: 比如你看这儿，
2: 哪里？
4: 这个是市中心，这个中间就有厂区，是吧？这儿也有厂区，周边是生活区，是住宅区，中间是厂区。实际上这个城市呢，就是说先有工厂后有城市。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也在发展。
2: 何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三线建设，其实这就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啊。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出于国防战略的需要，把全国划分了一线、二线、三线。咱们德阳呢，就是三线的重镇之一呀。
4: 对，这个是国家的战略需要，是把重工这一类企业在三线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
0: 当时三线建设为什么要把德阳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和基地呢？看这个沙盘可以看到啊，我们德阳中间啊有一条这个红线，啊，这个呢就是宝成铁路，我们重型装备、原材料的运输都能有比较大的一个保障。另外一个呢，德阳因为它处于这个成都平原，比较平坦，适合安排我们大型的工业企业配套的这些生活区，同时又有浅山丘陵，也能满足靠山建设的需求。所以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条件，德阳顺势扛起重任，重装产业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名片。
4: 德阳的城市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重装产业的演进史，请两位老师跟我一起去深度了解，
2: 继续逛一逛。
4: 好。
2: 侯老师，这张图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呀？这至少得万人了吧？
4: 这张照片是1958年，10月13号在德阳工业区建设工程开工动员大会的照片。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员不止10000人，是3万多人，将近40000人。哦，
0: 这么多！
2: 声势浩大。
4: 对，
2: 这是一场动员大会。
4: 德阳工业区正式开工建设了。当时我们的德阳呢，城市人口只有1.8万人。没有这个参加会议的人数多，是吧？建成区面积1.5平方公里，是一个农业县。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当时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的有志青年吧，
4: 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德阳，
2: 真好。
4: 那么人口聚集了，工业发展了，慢慢就有了城市的规模。所以德阳蜕变为工业重镇。
2: 这辉煌成绩背后是一代人的青春啊，
4: 献了青春献终身。
2: 虽然照片会模糊，但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永远鲜亮哈。
4: 对，
0: 3000年前啊，我们的这个古蜀的先人啊，建设了这个惊天动地的三星堆的文明。3000年以后呢，我们另外一批人，但是在同样的地方，我们通过工业塑造了我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片土地的创造力啊，确实是没有上限，
2: 生生不息。
4: 对，
2: 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非凡的创造力。
0: 对，
4: 到了1983年，依托这个深厚的工业基础，德阳正式撤县建市。德阳建市之后，在众多领域练就了全球领先的结线制造水平，
2: 已经产品世界称雄了。
4: 对，这张照片是3峡70万千瓦的水冷机组的转轮， 发运的场景。三峡工程是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德阳研制的70万千瓦巨型水能发电机组，为这个三峡大坝装上了中国心，
2: 也是盛况空前啊！
4: 对，
2: 百姓夹道欢迎啊，来一睹盛况。我们光是看着图片都能感受到那份激动。
4: 对，
2: 肯定德阳人民会想着，这是带着我们德阳人的一份创造去服务国家工程啊！
4: 对对，这个呢，是我们德阳自行设计制造的，也是全球最大的8万吨模段压力机，它的总高是42米，它这个一锤下来就能产生8万吨的压力。
2: 哇，一锤下来就是8万吨。
4: 有了它之后，我国的在众多领域原来的卡脖子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啊，像航空航天、电力装备、高铁，需要高端的大型模段件，都可以用它来锻造啊。其中就包括国产大飞机 C929 的这个起落架，关键的陈列件都是在这个地方来锻造出来。
2: 这太棒了，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4: 那么这照片的话呢，是这个 G50 重型燃气轮机，是我们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F级50兆啊，重型燃机，由它的驱动发电设备联合循环的话，一个小时可以发出7万度电。哇！按照每个家庭，假如一天用10度电来计算的话，它可以满足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2: 太厉害了，我相信这几样装备的成就还只是我们德阳造这张闪耀成绩单当中的几个代表。
4: 对，
2: 现在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也是落户德阳了，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德阳交给世界的一份智慧创造的方案。
4: 德阳的制造的发电设备已经点亮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亿个千瓦。我们德阳列做这个重装根基，为了要建设中国装备科技城。
2: 德阳未来的城市规划又会怎样呢？
3: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为德阳市做的这个未来的城市的总体规划啊，有两个中心，一个老城中心，一个新城中心。那么老城中心呢，就承载了德阳啊几代人记忆的，包括刚才讲的工业基地的这样一个城市中心。那么新城中心呢，未来的装备科技城，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啊，主要会放到这个地方。第二个呢，通过两条啊这个南北向的轴线呢，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成都的联系，促进这个成都和德阳的同城化。将来会形成一个半小时的经济圈。那么我们德阳和成都啊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呢，未来大家也值得期待。哇，
2: 真的是未来可期呀。想想看，源源不断的能源装备从德阳出发，跨山越海奔赴四方，点亮万家灯火。正是这样一份深厚的产业底蕴和硬核实力，让德阳站上了全球能源装备的前沿舞台。我们也相信未来它必将继续因工业而强势富士。再次祝福德阳，也谢谢侯主任今天为我们的精彩介绍。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5: 这是老工业小区吗？
6: 这丁香巷对吧？
5: 对。
7: 两位老师好。
8: 丁老师好。
7: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丁香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咱们这个社区其实还不太一样。我们往这里看，这是我们社区的工业微博馆。丁香巷社区所辖的整个片区都是当年重装产业发展留下的一个老生活区了。这里依然生活着当年来到德阳开展工业建设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些老物件啊，就是他们当年扎根德阳、攻坚克难的一个真实见证了。
5: 这是当年留下来的真物件吗？
7: 对。
5: 雅芝姐，就这种电视，我小时候就看这样的电视。
6: 我也看过啊。
5: 就是我在这个电视上看的《戏说乾隆》。
6: 哦，是吗？
5: 看的《白娘子传奇》。
7: 真的，
5: 就特别有感触。
7: 是的，是的。
5: 现在咱们社区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工业的印记啊？
7: 我们社区里面的各小区的名字非常的特别，比如101小区、102小区、103小区，一直到1011小区，
5: 全是编号。
7: 对，他们都是数字编号。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当年随着产业的那个不断发展，企业生活区也在随之扩大，为了区分和管理不同的生活区，就以这样数字的形式来命名。
6: 在我听来呢，我觉得用素质呢。

0: 起来好像很冰冷，但是呢，那个年代的人呢，他把自己的青春编成了一个数字。嗯，他们做的事情呢，让这座城市永远都会记得他们。
1: 没错，现如今我们的生活发展好了，大家在这儿宜居，我们那个便民服务是不是也得做到位？
2: 我们地下巷社区可以说是德阳工业老旧社区宜居蝶变的一个典型样板了，因为我们必注意辖区居民的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来提高我们民生服务的软实力。像我们整个片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5000多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是上千人，
1: 占比比较大。
2: 对，所以我们把关爱长者、守护那个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放在了重中之重啊。那在此基础上，我们社区关爱一老一小成为了我们宜居建设最大的特色。
1: 咱们去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宜居服务。
0: 好啊好啊。嗯，
2: 老师，我们就到我们的1楼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一个了解了。哇，过去办理一件事务可能居民需要跑很多的部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1: 对，
2: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了。整个大厅整合了社保、民政、计生、户籍200多项的高频日常的便民服务业务，不用出社区，从出生到养老，41项的人生大小事一站式就搞定了。我们这里还特别开设了一个志愿服务微站，协助我们有需要的群众办理各类的事项。我们志愿服务队也承担调解、邻里矛盾、社区安全巡护等工作，守护邻里和睦，为城市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另外，我们整个社区综合服务大厅可以说就像是一个生活的百宝箱，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1: 生活场景各个方面全都覆盖到了，
0: 都想到了哈，
1: 啊，
0: 非常周到哦。
1: 咱们这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感受一下我们社区老年的一个幸福日常生活。
1: 走，
0: 好。
1: 哇，哦。
0: 很整齐哦，
2: 这就是我们社区给老年朋友他们成立的游历球队。游历球属于是高龄友好运动，因为它的动作舒缓、柔和、不剧烈。
1: 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
0: 全身都运动到的，
1: 对，
0: 是吧？啊！
1: 而且一开始我以为球是粘在他们的拍子上的，夸，他们是能抛起来的。哦，完全是靠技巧让这个球能稳住的。
2: 对，对，是有技巧的。哎，
0: 是的，是的。哎，好棒，好棒！
1: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们好。
1: 我得叫一声啊，姐姐们好。您教教我们，这位姐姐，这怎么玩？大姐啊，
3: 大家都要学习。嗯，先拿着，先下沉，
1: 下沉，
3: 先下沉，蹲起。蹲起，
1: 哎，你看雅珍姐这个动作对了，
3: 很不错，很不错。
1: 我觉得他们有基础，因为这些姐姐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咱们的干重工业的工人，对吧？比如这位姐姐，您年轻的时候是？
5: 我们是电焊工。
1: 电焊工。哎，
5: 那儿还有航车工。
1: 航车工是什么工种？
5: 就是
3: 天车，
1: 开天车的，
5: 开天车的，
3: 对对对。
5: 我们这儿还有化验钢水工，
1: 钢水化验的，哎，
5: 还有生产叶片的操作者。啊，
6: 曾经参与过就是水轮发电机叶片的生产和制造，
0: 见识到了。哇，
1: 大家当年的工种都不是一样的，那怎么大家住在这小区都成好朋友了？对对，就都认识了。
3: 我们因为企业哈，大家的生活区生活在一起，他们都差不多是随着父母从各个地方来的。
0: 哦，那您是四川人吗？
3: 我是绵阳人，还有从山西太原来的。
5: 我们是东北来的。哦，
0: 东北来的。
1: 在，哎，哪个省呢？
5: 我们是抚顺的。啊，
1: 辽宁抚顺也是老工业基地。
5: 也是跟父母一起调到这儿来的。
1: 所以大家也是几十年的老闺蜜了，能这么说吗？现在才叫闺蜜。
5: 我们两个是啊，
7: 我们两个是
5: 老闺蜜。
7: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62年了，你说是不是老闺蜜？
5: 真的，一辈子老闺蜜了。
1: 真好，所以这一辈子在厂里工作生活，到了退休了，对于厂子的感情自然不必多说。但是大家有没有还想念老家？
3: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77岁，我来德阳学习、生活、工作奋斗了62年。

0: 早已经把德阳当成我的故乡了。
1: 而且这里住在这里，给你感觉那幸福感是吧？幸福感满满，最重要这一点。
0: 64年来的德阳，德阳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县城，现在建设得相当不错，非常适合我们宜居，公园建设得相当漂亮，加上我们一些生活配套设施也非常便利。

0: 一个专属的养老服务体系，建成了一个养老中心，住宿、餐饮，然后日间照料、康复，还有药房，还提供居家的上门的一个养老服务。
1: 真好，真好。除了咱们老年生活啊，现在有些小朋友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父母是双职工，平常都得上班啊，这个照料问题咱们社区有没有一些帮助？
0: 肯定是有的。我们社区针对于双职工家庭，他们家长下班的比较晚，孩子又放学比较早，那中间这样一个空段打造了一个儿童之家，那孩子们放学直接到社区，有人辅导作业，并且我们社区也开展了很多的兴趣活动。
1: 硬核和这种宜居，硬和柔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咱们德阳市。一开始是以产业兴城，现在是以这种发展的城市来聚人气、聚人才，再以人才再来带动产业的进步和升级。你看，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样的城市，每个人都爱，每个人都愿意待在这里。
2: 其实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我这次来的德阳呢，我感受这里的社区呢特别有活力，而且呢，你们的活动呢很丰富多样，让自己保持活力快乐。我想这样的城市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地方。
3: 说得好，谢谢谢谢。德阳不只是硬核的重装之都，它还藏着满格的巴士基因。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兵分两路，去解锁德阳安逸生活的全新打开方式。哇，来到户外真是空气清新，满眼苍翠哈、
2: 那心情都会开放一点哈。
1: 我觉得咱们选这条路线太适合您了，平常您也经常运动，哎，您会经常来户外做什么运动吗？
2: 其实呢，以前我去香港，不是有个狮子山嘛？我喜欢一早的时候呢，跟我先生去那边跑步。哦，
1: 如果是您来选择，您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适合进行户外运动？
2: 我觉得嘛，你去到一个新鲜的环境呢，你更会心情开放。今天这里我就没有来过，是觉得特别兴奋。
1: 今天咱们就看看这条路线能不能一路都有新鲜的。走，咱们再往上看看。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欢迎来到龙门之巅一号公路徒步。我是领队吴江超，这位是我们栈道的打造者蒋老师。我们今天正准备开始一场徒步活动，两位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
2: 加入其中，
1: 我们的队友还在前面。
3: Hello。
1: 今天咱们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呀？依托龙门之巅一号公路打造的龙门之巅一号栈道，总共有12条精品徒步路线，总长加起来超过110公里。哇，风景各有不同，从南到易，小白大佬都可以来选到合适的路线。今天这条路线啊，天鹅林场只是其中一条，也是最受都市人群喜欢的路线之一，一路都有树荫空调，森林覆盖率啊可以达到95%。针对这条线路，我们设置了寻宝任务。
4: 我看上面有水芹菜、茶树、竹笋，好多种类。
1: 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第一个野外寻宝的地方——水芹菜。有没有队友发现呢？
4: 我还真不认识水芹菜。
1: 水芹菜都是生长在潮湿的环境下，你看这个是可以摘来吃的，今天中午就可以炒腊肉。队友继续往前走吧。
4: 两边植被非常的繁茂，竹林密布，而且路线挺友好的。
2: 没错没错，据说龙门山是不是还和诗仙李白的一个作品有关？
5: 蜀道难，
4: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描写龙门山的支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您觉得难吗？
2: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难度的。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些道路啊都经过改造了，蜀道难变成了怎么样呢？
5: 蜀道欢。
2: 队长队长，我找到了竹笋。
1: 是的是的，这个是蓝竹笋。
2: 蓝竹笋
1: 它的生长哈，一天可以长10厘米高，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它长高。

0: 的时候，但是作为本地人的经济作物，我们今天就不能搬，我们自己看一看，
1: 认识一下，
0: 认识一下。
2: 您这个寻宝任务成功了。
0: 我们继续慢慢往上走，这里有一条分岔路，我们现在往右边走，走这木头栈道。
3: 这是防腐木的栈道啊，我们架空修建在密林当中啊，避开那些珍稀植被和一些敏感区域啊，做到建一条栈道，添一处风景，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更加贴合啊自然机理。
2: 所以修这样一条栈道，既要考虑功能性，也要兼顾美观度，对吧？防腐木栈道和这里的沙木林真的是浑然天成了。
3: 没错没错，
2: 走，咱们继续往前。现在太阳出来了，很舒服的感觉。
1: 对呀，
2: 这边的树都好高啊。龙门山，我来了。雅芝姐，您心跳不快，气息很匀，说明您那个身体状态真的不错，
1: 还行，
2: 有基础啊，
1: 喜欢运动，
2: 就从身体的得到了锻炼，精神上也得到了放松。所以我们说那个李白当年写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蜀道之欢，欢在我们可以望青天，是吧？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3: 我们有两大老天爷赏饭的天然优势啊，蜀道难，难就难在地形复杂，如今反而成为了开展户外运动的绝佳天然条件。龙门之巅拥有海拔4981.3米的狮子王峰，依托这样高海拔的落差，群山连绵，步道多样，是休闲徒步、山野漫游，还是轻越野、登山挑战的理想场地。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十方段的龙门山紧邻成都、德阳，依托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的同城化发展，刚好处在城市近邻的山水过渡带上，不用远行就能快速的逃离喧嚣，进山放松。
1: 就是说，天赋的条件加上科学的规划和精心的打磨，让我们龙门山完成了行路难到随心玩的一个转变。
2: 雅芝姐，您觉得这个体验什么感受？
1: 哇，我觉得走进山间徒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经济。以前总觉得呢，挖野菜啊、挖中药啊，是我们这一代的消遣，现在反而成为都市年轻人的新潮流。
3: 对，
0: 我们龙门山哈，不光是户外徒步者的爱好天堂，还是一个氛围感满满的文艺山谷。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我们龙门山脉文艺气息最浓郁的地方去看一看。
2: 哇，哎，雅芝姐，刚才咱们是翻山越岭，怎么到这儿突然间就山谷间有这么一片玻璃房子，还有一个玻璃观景台，是吧？
1: 是的，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番景色。
0: 这里坐落于龙门山脉九鼎山系的南麓，可以说是四川西北边山景最出片的地方之一。
1: 你看，遥望多漂亮哈！
2: 对啊，那边是德阳吗？
3: 对，那边是德阳市中心，这里有很多宝藏的打卡点，比如有老电影机博物馆啊、打字机博物馆啊、空中乐厅，还有很多丰富的文艺活动。我们还有全龄友好的疗愈场景，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在这里啊，总能找到慢下来的方式。

0: 今天我是近距离走完龙门山了，我觉得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山野跟都市，悄悄地提升了都市生活的幸福感。
1: 龙门山就像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大动脉，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就周边这些城市的朋友的诗和远方，这一座龙门山全都可以承包了，也期待您自己过来找到更多的新奇的打卡点。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

0: 店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叫做清平镇，它是德阳生态旅游度假的圣地。每年夏天呢，我们四川好多人都拖家带口跑这儿来避暑。走，咱们坐上它这个观光火车，到镇子里面去转一转。
2: 你好，你好，
3: 你们好，我是清平镇旅游推荐的刘光兰，大伙儿都叫我花姐。我们整个清平镇的话，大家看得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5%。我们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非常高，很多人来了都不想走。我们这里是成都及周边最佳的萤火虫观赏地之一，每年的7月8月，游客是络绎不绝到这里来。
4: 光听花姐描述，我就觉得已经美不胜收了。因为我知道萤火虫其实是对这自然环境很挑剔的。
3: 对，
4: 号称是大自然的质检员。
1: 我来路上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的学校、老百姓的住宅都还在这个景区里面，和其他的景区不太一样，不是说把老百姓都迁出去了。
3: 对，我们是个宜居宜游的一个地方。哦，
1: 那这个非常好。
3: 如果在2017年以前，你们到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这种青山绿水这么漂亮，那时候的话就是每一天天都是灰扑扑的，然后路上的话来回都是几千辆矿车来回的跑。
1: 四川省本来就是矿产资源的大省，德阳也是这个磷矿和磷加工的重要的基地。
3: 对，
1: 好像我们清平镇之前也是重要的磷矿的产区。
3: 对，这个小火车的话也比较有来历嘛。我们曾经这条轨道的话可不是载人看风景的，
4: 以前是拉矿的。
3: 对呀、啊，转型发展以后，我们把闲置的这些轨道做成我们的旅游项目。
4: 还是那条轨道，但是在讲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
1: 对，
3: 小火车马上到站了，我们一起走走看一看。
4: 太期待了。这边感觉太好了，我终于能理解你说为什么来了就不想走。
1: 确实看这些民宿啊，设计的都很好。
3: 这个我就要显摆一下，我们整个清平镇啊，农家乐啊、民宿啊这些加起来200多家，而且的每一家都不一样，而且一到夏天的话都是一房难求，
4: 被绿水青山环抱，
3: 就拉开窗帘就能见山见水。
4: 对，吹窗见绿，这感觉太棒了。你看当时我们步伐放慢了，语速也放慢了，一切都从容和闲适起来了。
3: 这里的话就是展示了我们的前世今生。
4: 这是几几年的照片、啊、
3: 这张的话就是2017年以前，你看到的山那时候都是秃秃的，这些都是矿车，那时候就是噪音也特别大，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这轰隆的卡车声，车辆走过以后到处都是灰尘，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住在路边的家庭是不敢开窗，所以这是曾经的清平。
4: 就是因为德阳的位置很重要，它是位于长江一级支流沱江的源头，
3: 对，
4: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啊，
3: 对。
1: 这个十几年前，我们整个德阳，当时这个开矿的、这个洗磷的、炼化的，这些非常多，确实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德阳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通过这个退矿还磷，把山头啊变成绿色，把清水呢还给河道。我们这整个区域的转型改造和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相关，就是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
3: 对，
4: 2017年的时候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就正式启动了。那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以单一物种来命名的国家公园。它是横跨了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把整个野生大熊猫的迁徙通道就是连山林成片。
3: 所以当时德阳市也抱着一个壮志断腕的一个决心，关停了保护区内所有的矿业企业，恢复生态，发展旅游。

0: 张图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恢复植被以后在一个废弃的矿区看到了野生大熊猫，然后还有我们的川金丝猴，还被拍到同框的有大熊猫带着它的小宝宝一起，就证明我们的生态恢复已经达到了它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安家繁衍后代。
1: 这矿区也变成了野生动物的生态小区。
0: 对，
1: 业主越来越多了。
0: 我们现在先给大熊猫让路，以后的话它会给我们一条更长的路。
1: 想想看，从以矿业为根基的小镇到按下暂停键要大力的发展转型做文旅，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0: 对，
1: 所以这中间是不是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呢？
0: 肯定啊，以前我们想的很简单，就是把闲置的房屋打扫出来啊，环境扫干净就可以了，但是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所以后来镇上就是组织我们出去学习，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设计团队，给我们按照每一家的特点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民宿，还给我们开设了很多特色班，比如说餐饮、客房服务、导游。通过这几年的变化，我们青品宅成了这么很漂亮的山水画。
1: 我发现大自然真是最好的课堂，你看那边很多孩子在那儿。
0: 我们青平镇呢不只是一个旅游小镇，也是一个省级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我们的话每年还开展守护童真的一个夏令营活动，
1: 所以他们等于是就在绿水青山间来上这个自然课，
0: 自然研学课。对，这位的话就是我们自然研学课的邓老师。
1: 邓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老师好。
1: 今天带孩子们在体验画画是吗？哎呦，我看是在镜子上画呢。
2: 对呀，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自然环节，让每个小朋友画出他们心目中的青平未来的样子。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让孩子理解，青平的风景既是自然给的，也是人一笔一笔画上去创造出来的。你们要不要也一起加入？
1: 好啊，我们也加入一下吧。
3: 好。
2: 宋老师，
3: 好好好，谢谢。哦，
1: 小朋友，你几年级啦？
4: 现在五年级了。
1: 哦，五年级，你跟大家说说你画的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青平，这个机器人可以经常帮助我们爷爷奶奶解决一些他们不懂的问题，然后这一个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运输一些很重的东西。嗯，
1: 孩子心中的未来青平已经绝对是人工智能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幸福家园了。
2: 对呀，
1: 那我也画一下我心中未来的青平吧。山，那青山环抱，我画了三座大山，上面还画了很多的树木。我在画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看森林这个森字是三木成森嘛，三人成众，所以其实我们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是一代接一代要干下去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绿水青山也不是一座山，只要是我们脚下的中华大地有家园的地方都要有绿水青山，所以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1: 我们的家乡美不美？
2: 谢谢我们大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参与。今天啊，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我看到我们的同学们都在镜子上画了很多的小花。那么今天的活动我们就以歌曲《小花》来结束，好不好？
5: 好。

0: 孩子们唱得太好了，同声天籁。
1: 这个荀子王子篇里面就讲到啊，草木荣华之所之始，则抚今不入山里，不邀其生，不觉其长也。我觉得清平镇的这么好的转型发展，对我们先人这种朴素的自然智慧的一种很好的传承。
0: 我想最好的保护是什么？它不是让人离开这个环境，它一定是人与环境一起携手共创未来。愿每一片好山好水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愿每一个勇敢转身的小镇都能找到自己光明灿烂的未来。

0: 我以前听朋友说呢，在这个金湖旁边呢，就有很多很特色的茶馆。嗯，我们临湖而坐呢，而且吹着那湖风呢，这是地道的德阳人的松弛感。哇，
1: 没错。那咱们接下来就去找一间茶馆，体验一把本地人这种松弛感，这种慢生活。
2: 我们喝地道的德阳茶去。
1: 走。

0: 厉害厉害，
1: 精选。
0: 从这街舞的劲儿里就能看出来，我们德阳孩子的精气神啊，那是相当热情啊！
2: 哎，好棒，好棒！
3: 哎，这个才玩有意思哈！
0: 大家好，
3: 刚刚演太棒了，
0: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2: 这也是那个白蛇传哈，
4: 这应该是白蛇，
2: 青蛇白蛇哈，哦，
0: 这演的是哪一出啊，姐姐？
2: 应该是姐妹两个相遇吧，哦，
0: 初相遇的那一次，小青还是这么调皮，

0: 老师好。
1: 欢迎你们来德阳，
2: 谢谢你。
1: 欢迎各位老师到德阳的爸爸茶，有请，请入座。
3: 上座。
2: 张老师，您一切换成这德阳方言之后，我就感受到川美的来啦，滚烫了。
3: 真的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氛围，
2: 这绝对是沉浸式的茶馆。雅芝姐，您刚才在看这川剧版《白娘子》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
4: 我呢，以前演过电视。

0: 剧的白娘子，今天也近距离感受到了川剧的白娘子。今天要不要体验一下川剧版的白娘子？我看见他们穿的戏服呢很特别，而且他那个身段呢表演呢，我也想学学那个。哇，
1: 太棒了，
2: 深度体验是吧？
3: 咱们现在文旅热，沉浸式体验是很重要的一环。
4: 对，
3: 那雅芝姐您去体验一下。
0: 好，
2: 好嘞，
5: 好好好，
0: 一会儿见白娘子。
3: 咱们的茶馆都是这种露天的，
4: 就是露天的，我们就是爸爸茶馆，
3: 是不是只要是露天的营地都可以叫爸爸？
4: 对，大家就是喜欢亲近自然，然后喜欢看到这个阳光啊这样的。
3: 在咱们的这爸爸茶当中哈，标配是什么？
4: 川剧、评书，但是我们玩的还比较新潮，街舞啊，
3: 就是等于用盖碗茶加川剧加评书加街舞加唠嗑加聚会加一切。哎，
4: 对，哎呦，
3: 太棒了。
4: 我们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会来到茶馆，我们就把吃喝玩乐都打包在一起，满足各个年龄层的人。
2: 对，变成一种全方位的体验。你看这儿，德阳特色的美食糕点，都给你放一点在这儿。
3: 关键它就是全龄友好，它照顾到了年轻人的喜好。
4: 对，
3: 咱们的这盖碗茶里装的还可以是咖啡，还可以是冰粉。
6: 冰粉，
3: 我长这么大头回见盖碗里边装的是冰粉。
4: 一个茶馆，它就像一个生活综合体，成了我们德阳体验经济当中啊一个最有文化味儿、最有烟火气、
3: 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4: 就是一张名片了。在城市当中，这种爸爸空间它越多，它能越具人气。
5: 我们到了城镇化的下半场，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可能不仅仅看我们的高楼大厦，
2: 对，
5: 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这种有温度的、有生活质感的空间，让老百姓真正有幸福感、有获得感、有体验感。还有一个就是它要有包容性啊，老人带着小孩来的啊，游客来打卡的，所以它是一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大家共同的享受我们城市的美好。
4: 像我们附近就有四个大大小小的这种爸爸茶馆，平常人就很多，到了节假日更是一座难求。尽管如此呢，我们德阳人热爱爸爸茶的心是不变的。
3: 我感觉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里，你能听到鸟叫声，闻到树叶的清香，雨后泥土的清香，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突然就在自己的心中盛开了繁花。
2: 咱们说了半天喝茶了，我们点点茶吧。
4: 娘娘，奶味飘雪
7: 来了。茶来了，这是飘雪。
3: 谢谢娘娘。好香啊，
2: 这花瓣在上面飘着。
3: 我们聊天中雅芝姐好啦，到位了，
2: 来，
3: 我们掌声欢迎。而且有一个沉浸式的亮相，太期待了。这是街舞的音乐吧？
4: 街舞
3: 变脸。
2: 哎，这是新派变脸，结合
3: 变脸。
2: 哦，熊猫
5: 还能变熊猫。
3: 我新潮的街舞变脸，
4: 街舞变脸，
5: 这么多脸呢、

0: 太棒了！哎，我怎么觉得我一下飞到30多年前看《新白娘子传奇》那个年代了？
1: 雅芝姐特别能找到那个韵味，因为白娘子就是她自己呀。而且一提到川剧啊，也是德阳人，就会想到清乾嘉年间的巴蜀大才子李调元，他对于川剧的这个整理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的。
2: 李调元整理剧目，完善声腔，以著述教学、演出、深耕川剧，把川剧从文人专属变成了民间共创，埋下代代传承的文化根基。这样一个基因在现在的德阳仍然在延续升级，就像各位老师看到的，川剧它不再局限于这个戏台，它可以跨界到街舞，可以。

0: 脚的茶馆，甚至于融入到日常，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场景，嗯，然后让每个人他都可以参与，可以体验，
1: 真太棒了。我觉得安逸好像真的是德阳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活底色。

0: 来到德阳啊，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做，那就是吃火锅。德阳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火锅产业集聚地，你爱吃的每一口火锅啊，背后有可能都有德阳的影子。
1: 哇，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吧！
2: 啊，好香啊！
3: 对呀、啊，都闻到了哈。嗯、哇，人客挺多的。
1: 等了一天了，终于来到这。
4: 志杰，来了
5: ，Hello！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哎，这个点儿人还真多呀！
1: 看看，看你们都点了什么？
4: 我们点了芒果，
7: 哦，牛杂、
4: 牛肉都很好吃。
7: 那这边坐吧，来，
5: 请请请。
8: 我是德阳广汉市火锅产业协会的王盼，大家可以叫我盼盼。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老师来品尝我们的火锅。
1: 嗯，哎，盼盼，我想请教一下哈，难道我们在德阳吃火锅也是爸爸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么在露天的地方吃？
8: 是这样的，我们在露天吃的话会比较聚人气哈。嗯、当然，我们也有屋里的火锅。
0: 四川人就是喜欢在这个爸爸里面，打堆堆，
5: 打堆堆。
0: 我们四川
1: 堆堆不是三星堆堆吗？
0: 不是三星堆的，对对，不是打三星。对啊，打堆堆就是凑一块，因为我们四川性格比较开朗吧，干什么事都希望凑在一块。嗯，
1: 那盼盼，我想问一下，桌上放的这些美食是你们德阳特别有标志性的代表性美食吗？
8: 是的，是的，像你面前的这个呀、啊，就是鲜吊龙，还有这个是我们特别喜欢的鲜毛肚，对对对，鲜牛舌。哎呀，因为我们的食材特别新鲜哈，我们德阳广汉呢拥有西南第一牛市的称呼啊，西南地区。区的60%以上的鲜毛肚、鲜牛肉啊，都是来自德阳广汉。您猜一猜哈，这个毛肚啊，从这个牛的胃到我们的餐桌，用了多长的时间？
5: 2个小时。
1: 3个小时。
3: 听你这样讲，应该是很快的，是吧？一个小时吧。
8: 好，一个小时。
4: 恭喜张老师猜对了，真的，
3: 一个小时
8: ，只需要一个小时。
1: 从牛的胃到餐桌。
8: 对，而且还可以更快，因为德阳广汉呢，依托我们这个火锅这全产业链哈，打造了这个30分钟鲜达的供应链体系，让我们的火锅食材从源头到餐桌全程不超过30分钟，所以是非常新鲜的。
1: 为了满足食客的味蕾，我觉得德阳自己跑出了产业链的加速度。
5: 对、啊，
8: 是的，是的。
1: 张伟，请您猜一下，就这鲜毛肚从锅里到我们的嘴里最快多久？什么叫垂涎欲滴呀？

0: 今天盼盼很讲究，给咱们准备了鸳鸯锅，这是对客人的一个很大的宽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口味哈，都体现出大家在这儿凑着一块儿吃这种热情。
1: 就好像我想起来以前我拍戏的时候呢，有时收工呢，我们就会去着收工之后去打边炉，
2: 粤语打边
1: 炉就是火锅
2: 啊，就是
1: 打边炉
0: 是火锅，
1: 是其实差不多，嗯，就是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刚才说那感情会拉近一点。我看见在德阳的火锅店呢、茶馆呢，都是很多人，很多人聚在一起，人挨着人，笑声接着笑声的。所以我相信德阳是一个幸福感很足的城市。嗯
3: 嗯，我也觉得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儿的城市，就是人到了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感就体现在一顿火锅里。因为网上不有一句话吗？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3: 哎，如果有再来一顿，
4: 再来一顿，
0: 对吧？
3: 而且这吃火锅在德阳啊，那也是刻进了基因骨血的啊。这不是说现在是德阳人才爱吃火锅，
0: 是吗？
3: 从古蜀先民开始就爱吃了吧，
5: 对对对对，
3: 在三星堆的文物里就有一件这个陶三足炊器啊，那个网友看到的时候惊呼：“这不就是今天我们的火锅吗？”
6: 在这有个

0: 木制品，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下面是三个带足、嗯、啊，这个是中空的，然后上面有个口，
2: 嗯，
0: 连着上面大的这个长口啊，它火是架在这个三个带足中间，
1: 嗯，
2: 就是火在这儿烧着，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跟我们现在正在吃的这个火锅，
1: 嗯，
0: 是不是基本上在原理和形制上、嗯、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对。
3: 就是说3000多年前呢，在德阳这边就可以吃火锅了。嗯，
0: 对对对。但
3: 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来涮火锅的呢？
0: 吃的东西啊，应该说跟我们今天这个差不多，同样丰富。
2: 嗯，
0: 我们古蜀先民从岷山迁移到了成都平原。
2: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农业条件非常好，鸭子河畔，山西堆旁。
2: 嗯，
0: 3000年之前就是农耕文明的主要的承载地。
2: 嗯，
0: 我们今天这博物馆不是看到有这个碳化的稻米吗？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种稻米了。然后我们在博物馆还看到我们的鸡羊，我们在金帐里面看到这个鱼吧，都会端上我们的餐桌。
2: 其实不光是火锅，传统的美食各种川菜也是很讲究的。德阳的大才子李调元，川剧之父，
1: 嗯，
2: 其实他也是川菜之父。
0: 哦，
1: 嗯，
2: 当年他就整理父亲遗稿，编成一本书，里面记录了121种美食的做法。
1: 嗯，
2: 就被誉为是，当时第一部川菜成体系的专著。可以说德阳人是把这个美食基因刻在自己的，像你说的骨血。
1: 嗯嗯，变的是时代，不变的都是那一锅的沸腾，火热生活的向往哈。
4: 哎，是的，新鲜的食材，再加上懂吃的德阳人啊，我们德阳的火锅产业就越做越大了。
2: 嗯，
4: 全国最完整的火锅食材产业链就在我们德阳。
1: 嗯，
4: 哎，各位可以猜一猜，我们现在桌上的这些食材哈，有哪些是产自德阳的？
2: 牛肉不用说了，刚才已经介绍了，
4: 是。
1: 难道锅也是？
4: 那肯定是啊，
1: 锅也是德阳造，
4: 是
1: 吗？
4: 是的，是我们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火锅锅具研发生产基地，占据了我们全国60%以上的市场，而且还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吃火锅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搭子，
4: 搭子也很重要。
1: 一个人的火锅那是极致的孤独，
4: 对，
1: 一定要有伴儿。
3: 我觉得吃火锅呢，底料很重要
2: 啊。
1: 对对
2: 对对，
3: 底料好呢，可以说你涮什么都好吃的。
1: 是的，是的。
3: 所以底料肯定是德阳产的。是的
4: 啊，可以这么说哈，全国每5锅火锅底料就有1锅来自德阳。德阳这边还建成了我们四川唯一的牛油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了底料哈，我们在全国呢，每3包花椒调味料啊，就有1包是产自德阳；每5包辣椒面哈，也有1包是产自德阳。
2: 哇，
4: 可以说在调味品市场，德阳拥有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2: 在这个产业的进步过程中，政府是不是也给出了很多政策性的扶持？
4: 是的，其实供应链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一直是火锅企业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2: 对，
4: 在此呢，我们德阳广汉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产业抱团，积极共建中国火锅食材之都。
2: 嗯，
1: 充分发挥了你们打堆堆的这个。
4: 对，因为在我们德阳广汉呢，有160多家生产企业和400多家这个餐饮企业，他们拧成一股绳，然后这个协同效应呢就直接拉满了。同时呢，德阳啊还把我们的这个火锅和文化 IP 结合在一起，打造了这个火锅公园。
1: 哦，
4: 对，是
1: 火锅公园，这整个公园都在吃火锅。
4: 对，火锅公园它是这样的，将我们的火锅和湿地公园联合在一起，打造这个集休闲文旅于一体的火锅新业态。在这里呢，我们也成功举办了中国三星堆火锅文化节，这个流量是非常大的，
1: 绝对是红红火火，
4: 是
1: 人气非常。
2: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吃火锅来德阳。
4: 对，
1: 而且是用火锅真的拉动整个城市的消费。
4: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就是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三星堆当年有吃火锅的传统，到如今我们这个火锅产业100亿的产业链，这就是3000年的火锅基因呀。我们一点点熬出了火锅产业的硬核答卷。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涮的这一锅，
1: 太香了，
2: 每一口的热辣鲜香里面传递的这种温度哈，我觉得都是德阳全力打造中国火锅食材之都的硬核实力的体现。

0: 的最后一站，凯州新城。它位于德阳市区的东南方向，是德阳市重点打造的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1: 它是我们德阳面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桥头堡，它是我们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同城化综合试验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也是我们德阳要再造一个工业德阳的三个主阵地之一，在宜居、宜业、宜游几个方面，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尤其是我们从青铜文明的颜色一路看到绿水青山的颜色，而且青也是青春的颜色，也是新城的颜色。
2: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妈祖供礼，文化名城，山水诗画，生态运城，匠心制造，产业新城，通江达海，战略港城，莆田欢迎您。
0: 哇，这边生态太好了，湿地公园的感觉。舍不得呀，德阳的探访之旅在这片山水之间就要画上句号了，
4: 意犹未尽啊，
0: 真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刷新了对德阳的认知。
5: 没错，很多人觉得这个城市呢非常硬核，可是当我徒步在龙门之巅，穿行着山林间，脚上酸软的一些落叶，耳边听的是清脆的鸟鸣，又觉得它温柔又治愈。还有湖边我们泡一杯那个盖碗茶，在巷里面刷一顿那个热腾腾的火锅，你会忍不住感叹这里的人真是太会生活了。
0: 嗯，一看雅芝姐就非常有体会，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那肖老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阳作为重装之城的这个重量，德阳生产的这些大国重器啊，不仅仅是工业脊梁的重要支撑，同时它也促使德阳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构建了我们城市的这个骨架。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产城融合、城市更新，让我们的老旧小区更加宜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4: 刚才肖老师有一个硬和柔的对比哈，我想说一个时间上的对比。3000多年前，这个地方的古蜀先民用他们天马行空的智慧，为我们铸造出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但是3000多年过去之后，现在的德阳人是秉持着不怕困难的精神，打造出了诸多的大国重器，助国家脊梁挺立。所以你们看，千年的时光转过，可能这里面智慧和手艺在发生变化，但是不变的是什么？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0: 说得好，我顺着你这一硬一柔，接着来说说我的感受。从古蜀神器到硬核制造，从爸爸茶到生态小镇，其实我好像对硬与柔之间的那层关系又有了新的一层理解。什么是硬核？硬核来自于对守护千家万户灯火通明的那份底气。什么是柔软？那是我们对美好生活永恒不变的向往。我想我们有了这样一份家底的硬气，有了这份诗意的柔软，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信心迈向更加灿烂而美好的明天。衷心的祝福德阳，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城市风华录。

0: 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

0: 我们要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它继续活着。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2: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行行。

0: 这辣的一点
1: 吧，
2: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

0: 角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3名航天员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我国60岁及以上失能老人约3500万，但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今晚关注如何更好地给失能家庭搭把手。宣称戴上它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拯救关节。市场上所谓的行走神器究竟功效如何？今晚披露，探访外骨骼助力器消费现状。
1: 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00多人，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7.1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3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7.1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何立峰强调，要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为幕，天工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 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 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6: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7: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8: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6: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7: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9: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7: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10: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

0: 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 6.9%， 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今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技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本次考试共有1.1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哪些考核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0: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2: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3: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4: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0: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5: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0: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五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6: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1: 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生根，手握长期照护师资格证书的专业护理人员渐渐成为万千失能家庭温暖的依靠。今天让我们走进一名95后护理员，走进他平凡又充满温情的日常。
0: 今年28岁的青宇已经在护理岗位上坚守3年多。自4月1号海南省正式启动长护险待遇兑付后，他的日程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这天，他要上门为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提供照护服务，帮老人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协助翻身。给老人做肢体康复按摩时，青宇总能细致地感知老人的身体状态。他说，老人的肌肉依旧保有弹性，指尖稍稍用力就能感受到经络一点点被揉开。来自老人与家属的认可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最温暖的动力。
7: 我才到海南这边的时候，他们会随手摘那种小水果，芒果树呀、什么木瓜树啊什么的，他们就会摘水果给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点是感觉他们是认可我的，这个行业还是很温暖的。
8: 他们比较专业啊，照顾阿婆，阿婆心情也舒畅。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时间，自己去抹点家务啊，看会电视啊，我们可以放松一会。
0: 没有上门服务任务的日子里，青宇就会和同事聚在一起，反复观看实操教学视频，互相练习护理操作。在他眼中，长期照护师作为一门新兴职业，清晰明朗的晋升通道，不断激励着他深耕技能，突破自我。
7: 现在30岁左右的这些姐姐，这些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有男性的30多岁的也在入这一行。 所以感觉我身边的同事越换越年轻了。我觉得我是想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不然学习。

0: 不断进步。
1: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通往人生下一站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从校园到社会，各地都有哪些安居方案？面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有哪些个性化服务呢？
2: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3: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4: 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对，这是个套间门嘛，然后它的卫生间也是在套间里面的。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它就是更好的便利到了。
3: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5: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3: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6: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北京时间6月28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32支晋级球队两两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下一轮。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义乌去看一看。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2: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

0: 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2: 进入今晚披露，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3: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于是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0: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
4: 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0: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5: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呢？
6: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日前，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客被卷入小车车底。危急时刻，30多名素不相识的路人挺身而出，用不到2分钟的时间合力抬车，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
0: 近日，在广东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汽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吴某和一名孩子被卷入汽车车底，还有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周边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迅速抱起躺在路上的孩子，用身体护他周全，更多的人用双手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母亲和孩子撑起生命空间。
7: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危机时刻呢，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尽快把人救出来，啊，三命至上。
0: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快速响应，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摩托车驾驶员吴某和两个孩子由于都佩戴了头盔，经过治疗已无大碍。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警方提示，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戴好头盔等装备，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需要减速慢行。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8: 罗德里戈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8: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9: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10: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
11: La nuit on descend, mais en température, mais l'humidité monte beaucoup, donc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dormir, mais on s'adapte. Et là, pendant la journée, on essaie de profiter des musées.
0: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12: You can feel it. You are moisty all your body. Where the sun has gone, it's more. But when the sun is you're heating up, you're cooking over.
0: 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纪录。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2: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旅游胜地。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

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派雅期待永生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派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2013年，嫦娥三号探测器完美完成落月计划之后，其备份探测器嫦娥四号的登月计划随即提上了日程。这个计划呀，在科研团队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按照大多数人认可的方案，嫦娥四号本应该选择稳妥地着陆于月球正面，哎，这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安全选择。但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技术顾问叶培建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2: 叶培建提出的建议是，这次嫦娥四号要向月球背面发起挑战。
4: 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呢，嫦娥三号已经落到正面了，背面没人去过，再花点钱获得更多的科学成果，更多的工程经验有什么不好呢？
2: 可叶培建的这一提议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探索月球背面并非易事。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地球引力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月球绕地球旋转。但是地球引力相对于月球过于强大，在长达40多亿年的持续吸引下，月球自身旋转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它自转一圈的时间和它绕地球旋转的时间相同，形成了月球始终只有一面朝着地球的特殊现象。
5: 自转的周期和这个沿着这个绕地球的公转的周期是一致的，是同步的来进行，它的背面呢就永远无法被地面

0: 点看的。
1: 正因如此，月球背面一直是人类难以观测甚至从未涉足过的禁区。那么叶培建为什么要力排众议选择这条冒险之路呢？
2: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别人做过的，我们是学了别人的经验，加上我们的理解，加上运用好这些年科技的发展，你总得有点东西拿得出来嘛。我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到的背面，我坚持到的背面。
1: 叶培建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源于他深藏心底的一个梦想。1980年，35岁的叶培建通过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考试，远赴瑞士深造。
2: 在日内瓦，在世界知识产权总部，我去看，就看了一楼大厅各个国家展出自己一样东西。美国人在一个橱柜里头展出了一个放大镜底下都看得见的 A piece of the moon， 一片月亮。
1: 这一片月亮其实就是美国航天员从月球带回的土壤，这惊鸿一瞥在叶培建心底埋下了探月的梦想。
2: 我看到这个月壤，不但是感到我们落后了，也感到月壤能不能拿回来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所以我感到这个差距太大了，我们这一代人要做一些事情。
1: 从那时起，叶培建暗下决心，一定要拿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月壤。1985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叶培建拒绝了留在瑞士工作，回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启了自己的航天生涯。然而，当时国家不具备开展深空探测的条件，叶培建只能搁置梦想，从事遥感卫星的研究。
2: 我对自己定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我承担的责任我也很清楚，我要努力去做到。我要把中国的航天要发展好，我们要想办法走到世界前面去，至少把差距要缩小。
1: 叶培建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2001年，已经56岁的叶培建突然接到院领导的通知，希望他担任中国探月卫星工程项目论证的技术负责人。对于叶培建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2: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地球附近转，能有机会去月亮，又让我来扛这面旗，如果丢了这个机会，可能这辈子也没这个机会了。
3: 你一辈子有参加过一次重大工程的机会，你不感到荣幸吗？叶总说的，你会感到很荣幸，超级热爱这个事业。
1: 为了实现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叶培建毫不犹豫地接下了重任。然而在未知的征途上困难重重，他该如何带领团队步步为营，逐个击破呢？
4: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深空探测领域专家孙泽洲研究员，欢迎您。
5: 好，谢谢。
4: 当时国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开始了探月工程呢？
5: 一方面呢，从月球和深空探测这样一个领域呢，本身呢就是对宇宙的这种未知探索以期呢能够一些新的科学发现，服务于人类啊对宇宙的认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领域呢面临很多这个挑战，要实现这个领域的航天器的飞行或者是特定的任务，就会有对一些新技术的一些需求，也可以带动呢整个航天啊这样一些新技术的一种发展。
4: 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且难度可想而知。
5: 我们要去38万公里远的这个月球，哎，我觉得这个太遥远了啊，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困难。叶总呢，给我们讲啊，他经常说啊，人要有些精神啊，尤其做事情的时候，要做成事情的时候，要更要有一些精神的支撑。所以叶总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出钱买了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当时叶总给我写的。 把握大

0: 大局，抓住细节，每一个螺钉，每一个节点，其实的任何一个过程出现细节的这种失误的话，其实都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我觉得这也是叶总对于我的一种期望嘛。
1: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对完成国家任务的责任感，这是叶培建院士和他的科研团队埋头苦干中最坚定的精神引擎。那么他们该如何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让看上去遥不可及的奔月之梦落地生根呢？
2: 在探月工程论证阶段，叶培建等人首先要面对的并非技术难题。航天工程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探月更是堪称数十年磨一剑。21世纪初，中国航天任务繁重，探月经费并不宽裕。
3: 载人航天正在非常紧锣密鼓的阶段，那是国家的重点，所以考虑到你不要把国家的重点一下子拉到你深空探测这个方面来，能不能用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能起步。
4: 我们国家要有一个发展战略和长远的规划，我们就提出来，首先我们没有本事把人送上去，叫无人探测。无人探测又分三段，第一是绕月探测，第二步我挑了一些关键的地方落下去，把解决关键的问题叫落月探测，第三我有些东西我非得要把它拿回来采样返回，所以后来精简为三个字，绕落回。
2: 2004年，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的绕月探测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被命名为嫦娥一号，由叶培建担任卫星总设计师总指挥。然而接手之初，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人员和技术的双重匮乏。
5: 好多人问起我说，叶总，你说是现在难还是过去难？我的回答，嫦娥一号最难，没有经验，甚至连这个怎么飞到月亮都不知道。
2: 当时许多身经百战的老航天人肩负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研制等重要任务，分身乏术。叶培建决定另辟蹊径，他将目光投向年轻一代的航天人。
5: 嫦娥呢，是一个科学探测为主的，虽然没有干过，就一定有很多新东西，新东西新人就比较好，这些年轻都很敢想也肯干，所以我们的轨道设计、我们的热控、我们的资控、我们的电源都是很多年轻人在做。
2: 于是年近花甲的叶培建带领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队伍，开启了探索月球的征程。
5: 就是你能不能有确切的把握这个办法，是一个相当的宽容性，即便是在辈分上做了，在这个组分上也肯定是那个的，就是要确认这个。
6: 好好好，
5: 我今天知道你这个结果不出来，
6: 好好
5: 我不会走。
7: 给人感觉脾气大，
5: 对，
7: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很鲜明的，严格，自己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队伍的人。
2: 叶培建面前的这张复杂的图表就是嫦娥一号的工程流程图。叶培建常用100-1=0的数学公式形容航天事业，100个工作环节中有一个出现疏漏，所有工作都会前功尽弃。而这一点在设计嫦娥一号轨道时，大家就深有体会。
7: 实际上我们飞到某一个顶，月球飞到某一个点，我们俩是要交汇的，这是要凑时间的。如果月球没有飞到我这个轨道面上，或者月球到了，哎，你这个面正好扣的，你不赶快刹车，相当于月球又飞过去了。
2: 轨道设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更棘手的

0: 是轨道设计只能依靠大量的计算。那么如何确保嫦娥准确进入月球轨道呢？
1: 我当时就搞了一个

0: 轨道虽已计算出来，但月球探测是系统工程，叶培坚他们只完成了纸上谈兵的理论探索。当时国际上开展月球探测需要地面部署至少30多米直径的天线，才能将指令发往38万千米外的绕月卫星，而中国当时最大的天线直径只有12米，要怎么在短时间内造出满足需要的天线呢？
1: 我们当时是零啊，我们没有月球探测卫星啊，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地球卫星的有效的知识拿过来，天上地面共同努力。我们地面不是没3-4米天线吗？先建两个18米天线，通过种种方法来提高它的可靠性。
0: 没有月球探测技术，叶培建就带领团队一项项攻关。他们一边攻破被封锁的核心技术，一边吸收航天大国的先进经验，在短时间内推动中国探月工程大踏步前进。2007年10月，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飞控中心，叶培建平静地注视着屏幕，回顾着卫星从设计到制造的每一个细节。
1: 我心里都是有些紧张的，又有底又紧张，
2: 如果出了故障怎么办？我们编了90多个事件，80多个故障，把能想的尽量想透。

0: 十一月五日，经过八次变轨的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并在随后的探测中传回月面图像，为今后降落月球提供了准确数据。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叶培建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递交报告，请求从总设计师、总指挥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的急流勇退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考量？
1: 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咱们的嫦娥一号成功发射，而且绕月飞行啊。那这个时候叶培建院士却提出他要退下来，退居二线，他为什么这样考虑呢？
2: 我觉得叶总呢，他当时的想法呢，就是觉得未来呢，这个整个的月球和生物探测领域呢发展会需要更多的人才，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呢担当重任。所以叶院士呢，嫦娥一号之后呢，针对后面嫦娥二号、嫦娥三号等后续的任务呢，就让年轻人呢来挑大梁。其实我觉得就是给年轻人更广阔的舞台，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以更好的支撑呢未来的深空月球和深空这样一个事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1: 那相较于我们嫦娥一号是绕月飞行，我们知道我们规划了三步走哈，是绕、落、回，第二步就是落。这个落可比绕着月亮飞就难度大多了。那孙总给我们讲讲它具体的难度都有哪些
2: 啊？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要涉及到我们落的区域平不平，我们落的区域这个承载特性怎么样，包括我们落上之后呢，白天会很热啊，晚上呢又会很冷啊，就是月昼月夜的变化等等啊，这就涉及到导航控制啊、测控啊一系列的问题。我在做嫦娥三号的时候，我说，哎呀，之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现在呢自己开始这个领着大家来干了啊，把我们推到这个最台前了啊，其实感到压力还是挺大的。叶总就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会全力支撑你的啊，
1: 有困难找我。
2: 对对对，其实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很平时啊，但是确实是特别感动。
0: 2016年1月14日，嫦娥四号任务通过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审议并进行实施。在叶培建的坚持下，嫦娥四号将成为人类首个降落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3: 我们落后了很多了，你不搞一点新的东西是超不过去的。

0: 我们做事情既要继承学习别人，但更要创新。
1: 要实现这一目标，叶培建他们先要解决一个世界级难题。
2: 月球背面一直对地球不可见，就无法通过地球上的地面站和地球轨道的中继卫星与探测器进行联系，因此中继通讯就成为嫦娥四号任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培建和同事们研究后决定利用月球轨道外侧一个名为第二拉格朗日点的地方。
2: 第二拉格朗日点是在地月延长线，就是远离月球的方向，它要绕着拉格朗日点来运行，就是它要绕一个很大的圈，这样呢才能够确保它既可以看见月球的背面，又能够看见地球。
1: 按叶培建他们的计划，发射一颗中继卫星，让它在地月延长线上靠近月球的一侧运行，这样就解决了嫦娥四号的通信问题。他们为这颗中继卫星起了一个极富寓意的名字——鹊桥，希望它能够成为沟通地球和月球的桥梁。但是在距离动辄上万千米的太空中，它要怎么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2: 在任务轨道上，鹊桥中继星距离探测器比较远，最远距离达到了近8万公里，因此必须选择大口径和高增益的天线，它的口径达到4.2米，以往也就是1米左右。应该说这也是迄今在深空探测任务中应该说用到的最大口径的中继通讯天线。
1: 那么发射大口径的中继卫星在太空中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2: 在月球轨上运行，它要遇到一个极低温的环境，远离星体的一些天线部件，它的温度已经到了-200度左右，所以我们还要做这些深低温的一些验证的实验，确保在天上它能够可靠的工作。
1: 经过2年多上百次反复试验，2018年5月21日，中国首颗也是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通信卫星鹊桥发射升空。有了它的保障，几个月后的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升空。
3: 5、4、3、2、1，天空。
1: 然而，这趟开拓性的旅途刚起步就遇到意外。
4: 有一个不该打开的阀门，由于这发射环境震动打开了，燃料泄漏掉。我们有燃烧器，还有助燃器，20多公斤的燃料没有了，也就意味着还有20多公斤助燃器没有作用了，它们不配对的，变成50多公斤的燃料就没了。
1: 为了克服地球引力，航天器的重量与燃料需要保持精密平衡，设计时甚至每一刻都要精打细算，少了数十公斤燃料，还能完成探月任务吗？
4: 怕不够啊，怕落不下去啊，哦，这个很紧张啊，我们整个燃料是非常这个紧张的。
5: 因为嫦娥卫星跟其他卫星有个不一样，其他卫星绕到地球转，这一圈不行还有下一圈，我是飞向月亮过程当中飞过这个点就再也不回头了，如果在这个地方救不过来就救不过来。
1: 好在事故发生在发射后第一天，嫦娥尚在地球上空，叶培建和同事们深入讨论后决定继续执行任务。
4: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飞行程序重新进行了调整，很多的优化，为了节省这个燃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所以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是不敢言胜利的。
1: 经过20多天的漫长等待，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的预定区域， 他通过鹊桥中继卫星传回世界第一张月背地表近距离照片，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背地面拍摄真实月表地貌。
2: 要给大家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有能力做更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如叶院士所说，科学上就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1: 2019年9月17日，叶培建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渐渐成为年轻一代航天人眼中的定海神针，还留下了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
6: 叶总呢，这个腰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几次的这个任务呢，都表现出这个腰疼的这个症状啊。叶总这个开玩笑的说啊，我这腰一疼，咱这个任务就成功了啊。当然，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发射场2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很长啊。而且的话呢，就是在发射场的工作呢，其实这个工作的这个紧张程度还是很高的，比较劳累啊。把这个腰的这个疾病就表现出来了啊！但我觉得他还是很坚定的，就是当天的事情我们要当天完。虽然遇到了问题，但我们还要把问题要把它能够查清楚。查清楚呢，我们在有条件下呢，还是要把它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其实我觉得他也在这个做的事情过程中，给我们这种树立一个榜样或者标准吧。其实也是身体力行的来培养我们这个年轻人。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做事的态度和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作风。
1: 每当任务的关键时刻，只要有叶培建坐镇，大家都会充满信心。
2: 转阶段啊，出厂发射啊，在发射场啊，飞控的关键的一些事件他都会在场，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尽管有的时候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确实我们感受到的是支持、鼓励和信任，使我们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1: 嫦娥四号任务成功后，新的挑战再次来临，嫦娥五号探测器即将承担起带回月球土壤样本返回地球的重任。而带回月壤正是叶培建萌生9天揽月梦想的起点。借着一次去瑞士开会的机会，他再次来到瑞士世界知识产权总部。
4: 我又跑去看了一下那个展览馆，美国人还在那儿展出那块月亮，我就把那照片拍下来了。
1: 通过这张看上去随手一拍的照片，叶培建激励着团队取回中国自己的月壤。
4: 回来后给我们每一个主任设计师发一张照片，我说我们中国也要拿回月亮来，就靠你们了。
1: 2020年，承载探月三步走最后一步的嫦娥五号探测器被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4: 我们不是讲吗？就像自己的姑娘一样，我嫦娥我就叫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五姑娘，我们叫下来。当我们这个卫星从这个技术阵地出发去发射阵地的时候，我们都在沿路跟着他走的，就像送姑娘出嫁一样。准备发射前几十分钟，我们撤离，我们都有一个规矩的，我们几个人都要站在火箭旁边给他鞠个躬的，祝愿他一路走好，别出事儿。这是嫦娥就都嫁出去了，这个老五还回来，但感觉就不一样。
1: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嫦娥五号发射升空，叶培建守在飞控中心，紧盯发射中的每一个细节。
4: 我是飞控专家组的组长，我带着我们五院最强的一批专家，方方面面的，从总体到结构到热控，作为整个飞控的支持。如果发生问题了，这个飞控专家组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帮助拿主意想办法。
1: 2200秒后，火箭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经过10多年4个型号的磨练，嫦娥团队做足了准备，嫦娥五号发射过程一切顺利。
4: 一半努力一半运气，运气是打引号的，是做了很多工作以后运气必然好。我们把设想的问题都设想，该做的方案都做了，因此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1: 嫦娥五号经过十多天的飞行，2020年12月4日降落月球，并采集月球土壤样本1731克。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带回月壤的国家，叶培建留学时就怀揣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嫦娥五号任务成功时，叶培建年过古稀，但对他而言，实现梦想并不意味着停下脚步。
4: 今天把月球上的东西拿回来了，我们还要把火星上的东西拿回来，要建立月球科考站，要去探小行星，不但要探近地小行星，还要探彗星，还要到小行星上把东西拿回来。我在这方面多少有些经验嘛，要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做得越多越好。
7: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从太空俯瞰地球，人类何其渺小，若不走出这方天地，未来便难以为继。这就是叶培建院士永不停步的动力。他认为我们理应挑战世间的第一次，去做那些他人未曾涉足之事。他的豪情与抱负始终鼓舞着中国航天人锐意开拓，矢志进取，更激励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勇扣未知苍穹，求索理想星空。讲述英模故事，共祝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最南端的明珠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明珠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好选
2: 择，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程阳光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比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经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嗯，
0: 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敏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嗯，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0: 嗯，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的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南。

0: 老师好。
1: 你好。
2: 范院长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4: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钉，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4: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4: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金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14岁开始跟着谢老师去各个地方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20-30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20几年前就已经先我们一步的去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了。像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0: 哎，我特别喜欢科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20-30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调声，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调声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让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呀！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0: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1: 对对对。
3: 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2: 对，
3: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吊笙。
0: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吊笙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1: 因为儋州吊笙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情感寄托，男女老少的都会唱，
2: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什么的，
1: 没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0: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啥吗？
1: 爱上啥就上啥，有时候上赞美山水的呀，歌颂好人好事。
0: 今天我们来现场，也特别希望能够学一学这个儋州吊笙。
1: 行的，我们吊笙会来了。
0: 好，来，我们欢迎，
2: 欢迎，
0: 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们都是唐老师的徒弟。来，我们动作呢，我们小手指勾起来，啊，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2: 一、二、
4: 三，左右摇摆。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4: 然后就是说我们。

0: 表情，要微笑，打出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1: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哎，唱一首《儋州吊笙》，谢谢。
2: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啊，
1: 对呀，
2: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1: 太好。
0: 哎呀，非遗真宝藏。

0: 淡淡走，听酸酸现在。
1: 淡淡走，调调听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呀。

0: 好。
1: 我觉得这个啊，确实是还挺难学。嗯，它的那个小调那个味道很难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遗珍宝找寻者，灿灿烂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调调。

0: 我觉得你融合的非常好。
1: 我用普通话的形式唱，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0: 目前的这个调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像我们儋州来讲呢，这个歌声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调声队，整个市呢起码有几百支队伍。逢年过节啊，他也上，呀，农闲的时候啊，他也上，到河边茶、海边茶行啊、山坡啊，借会来对搞活动，搞调声比赛。哦，
4: 最主要的是跟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是迎宾是、哦、是搞活动。哦。
0: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4: 对对，
0: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调声都有，
1: 那很震撼呢。哇，
3: 儋州调声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组织儋州调声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用儋州调声教书，要创新推出儋州调声宣传，
0: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调声，都是小小传承人。
3: 也有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调声。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调声的魅力，
1: 确实是。
0: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1: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4: 好好好。

0: 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单耳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来了。

0: 快。
1: 哇，这个好看，这是那个双面绣啊。

0: 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1: 这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0: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1: 对，是的。
2: 这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个衣服。
3: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个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0: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 T 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3: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黎籍。
0: 嗯，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4: 谢谢
0: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防染织绣技艺呢？
1: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啦。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代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十年了，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0: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谁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5: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多长的时间。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都十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0: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6: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0: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嗯。

0: 这是绣郎，
1: 对，
2: 绣郎
3: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3: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3: 对呀、
1: 啊，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4: 这属于绣郎，
5: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哦，
3: 大学毕业后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对，
3: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黎锦技艺。
4: 好样的，
1: 好样的，
0: 真棒。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0: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不好？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0: 哦，是位小老师。
6: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黎锦吧。
4: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黎锦几年了？你做黎锦？
6: 我学习黎锦已经学了7年了。
0: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黎锦了？
4: 3岁开始。哦，
0: 你喜欢黎锦对不对？
6: 对。哇，
0: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黎锦学了7年。哎，
5: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黎锦课。
0: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黎锦。
4: 对，
0: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6: 好，
0: 来。
6: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6: 然后把自己弓地放在
1: 这儿，
6: 把它展开，
5: 展开，肩往这推，哎，推到脚。
6: 然后呢，把这个黎锦放到大腿

0: 拔出大刀。
1: 拔出大刀了，然后呢？
0: 然后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0: 然后打紧。穿尾线。
3: 穿尾线。
0: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1: 拉。
4: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从脚，先从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哦。
2: 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3: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
1: 很难，
3: 对吧？
2: 真的很难。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态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理锦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嗯，
3: 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理锦它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4: 黎族呢有五大方言，我是属于喜方言的，还有四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3: 好，走，我们去看看。
2: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4: 他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每幅方言漆主要的一些作品呢，它是绷染。
5: 绷染，我们每幅是先绷好图案，我们是再染。嗯，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3: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5: 对，
3: 黎族的绷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6: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哦，
3: 双面，
6: 用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3: 哎，一模一样。哎，
4: 哦，非常精美，
3: 非常精美。
4: 这边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2: 哦，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哇，
3: 这个太绝了，
2: 是吧？
4: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哦，
3: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就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4: 这个总共都有三个月。
3: 这么小小一条得三个月，
4: 因为它是两面，因为
2: 它很复杂，
3: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太精致了。
1: 这个确实是，
3: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黎锦的这一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黎锦。所以我觉得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2: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黎锦的勃勃生机。
3: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黎锦技艺的道路，让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7: 把晒呢，不管看我做一身，我不敷面包。

0: 上的美食街开始了，
1: 很丰富啊。
2: 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在碗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呢？
2: 用我们这个大米来去泡这个七天七夜，完了之后这个米它就具有酸性，所以叫酸粉。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沙虫。
0: 沙虫啊？
2: 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
0: 哇哦，真的挺酸的。
2: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素还有海南特产小青桔来调制而成的这个酸汁。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0: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0000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的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2: 对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4: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汤，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一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主打的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1: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
0: 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这是椰子片吧？
5: 椰子片，对，加了一个椰子。
3: 哎，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
0: 这个好好吃。

0: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1: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0: 对对，
1: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
2: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
1: 这是什么酱？
2: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哦，
3: 这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你们教教我。
2: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地道的。哦，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上去，
1: 然后你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儿。
3: 嗯，好像。
1: 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依次在口腔里回荡，
2: 层次感特别强，
1: 非常强。
2: 包筋包圆，团团圆圆，
1: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哎，
2: 对了。
3: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1: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
3: 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所以海南人逢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
1: 椰奶鸡。
3: 这个是扎江爆文昌鸡，这个是招波素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百蟹鸡。
1: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龙养是怎么养？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体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育培，然后精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1: 阿云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4: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哦，又酸又辣又香。
5: 日不山老传统炭烧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
1: 好啊，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6: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7: 对，福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对，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铁锅里面把它炒炭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6: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哦，
1: 就是咖啡 DIY。 谢谢
3: 谢谢，
1: 下一站。
2: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1: 老爸茶，
8: 老爸茶
1: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
8: 嗯，不是的。
1: 那什么意思？
8: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下午得闲是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2: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1: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2: 好。
1: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嗯，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9: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五指山大叶红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动物园还下午护署，在一月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哦，
2: 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嗯，五指山是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
1: 还有什么茶？我看这个好有特点。
9: 这个是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

0: 嗯，还确实是。哎，
1: 有药香哎。
2: 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哦。这个是生长在陨石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
1: 嗯，这都是海南的宝贝，
3: 对，
1: 都是金叶子。
2: 是的，
4: 我们喝老挝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舌头一样的做的。
1: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了。凤梨一口酥，
3: 一口酥，斑斓，
1: 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4: 对，嗯，
3: 怎么样？
1: 咀嚼的时候还有一点凤梨的小果儿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2: 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1: 嗯，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茶产业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海南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
5: 太好了。
3: 好，
1: 那我们就再次祝福海南的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
5: 了，
1: 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3: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器乐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器乐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鼓，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歌里面就曾经描述过，雷公把大树击倒了以后，烧树成洞，然后找牛皮或者鹿皮把它蒙上，然后敲击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哎，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山南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山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鸟都飞走了，都飞走了。
1: 好，了解了我们刀耕火种的这些乐器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来了解一下我们黎族阿哥阿妹谈恋爱用的乐器鼻箫跟口弓。
2: 用鼻子吹的箫吗？
1: 对，这是传统鼻箫，它这个是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质，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3: 鼻水倒是来了，
2: 很深情哎，这个旋律，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4: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
1: 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对，
2: 鼻子先。
1: 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5: 慢慢吹，不是要一下子就吹出来。哎，响了吗？你现在吹到响了吗？哎，有声音了，你就慢慢吹音乐了。
1: 对，
4: 这个确实靠技术。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
1: 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到，
2: 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信物哈，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戏了。
6: 这个近代的黎奇祭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
1: 对，
6: 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黎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黎族的年轻人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1: 对，也就是我们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
2: 我想知道现在的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
1: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父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七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5: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域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嗯，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哎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键孔才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创新，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
3: 哦，更嘹亮了。
0: 他不是有音阶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了。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小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乐器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族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2: 三位好。
1: 哇，这边好有星空感。
2: 我是中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设20多年的经历。
1: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
2: 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1: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导航系统啊。
2: 可以这么说，在2020年的7月31日，我们的北斗3号系统正式开通并提供全球的导航服务。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船上用的导航仪。
0: 这就是导航仪，
1: 船上的导航仪。
2: 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1: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2: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双向的卫星导报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3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9万艘，
3: 这么多。
2: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1: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2: 是的，是的。
1: 和指引生命安全回归的那样一束光。
2: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2: 我们国家从北斗一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1: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2: 对对对。
1: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2: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经。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经，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以及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 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个海况啊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经。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边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经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嗯，
1: 所以南海航道耕路经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经。两位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
4: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经国家级传承人王书宝。
1: 王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经市级传承人王振中，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
1: 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5: 对。
1: 这是什么呢？
5: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经耕路布。哦，耕路布。耕路布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耕路簿，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耕路簿，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自10公里去520，现用向子午癸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10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

0: 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鬼丁的方位，走二宫的距离就到了。二宫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哦，
1: 就是您说这一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子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整，然后一直走二更的距离，它就到了。它就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2: 好智慧。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公路部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所以我们公路部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早在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塔门渔民就已经耕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珠岛。还有比如说这个老粗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框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耕海牧渔。
3: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耕陆部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锦。
0: 对，
2: 耕陆部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耕陆部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
4: 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
2: 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鲁泽明，今年75岁，开了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耕陆部是我们指引收获的方向。
6: 我叫李新文，今年69岁，28岁在海。这个耕陆部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7: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闯海30多年，耕陆部是我们寒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8: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塔门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前船我越来越懂得耕陆部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耕陆部跟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耕陆部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9: 你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3: 南海航道耕陆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耕陆经这一宝贵的飞仪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耕陆部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陈老师您好。
0: 你好您好。
3: 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2: 刘老师好。
4: 刘老师好。
3: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0: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3: 是的。哦，
4: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0: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0: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3: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哦，
0: 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
3: 对，
0: 这个样子。
3: 对，它必须得够圆。
4: 对，
0: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3: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0: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3: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0: 找老椰子。
3: 对，
0: 这算老椰子吗？
3: 是，这就是老椰子。
0: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3: 是的，是的。
4: 你瞧这两个，
3: 对，
4: 这可不是天然的。
0: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
4: 对，椰雕做的。
0: 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
3: 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2项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想的是把2个非遗相结合。
0: 那应该很难吧？就2项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
3: 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的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嗯，还再加上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不干的现象，
4: 因为粘的漆就是它要不是一道，它要特别天热的时候能刷2道，平常只能刷1道，它要刷比如刷几十道。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因为这2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3: 谢谢谢谢。
0: 所以现在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2: 好的，
0: 谢谢您。
4: 谢谢
2: 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在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卤味。哦，
1: 对，这件作品是如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克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

0: 我们海南椰雕工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我们椰岛人民对于椰子变废为宝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1: 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2: 对的，对的。
1: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3: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2: 谢谢。

0: 老师们好，哎，你好，老师正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六七千年，那么今天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
1: 我是在五指山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现在做这个陶器的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知道，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哦，
2: 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个泥条盘起来的，是吗？
1: 哎，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2: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
1: 泥条盘柱，这么大一团，轻轻的说，接好，接好。哇，太棒了，到我了。
2: 福袋，福袋，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3: 最后一条加上去，
1: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 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
2: 像青蛙卵，
1: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有福气的意思。
2: 嗯，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谢谢。老师好，
2: 您好。
1: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2: 对对对，
1: 海南黄花梨，
2: 对，
1: 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2: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那么其中呢，不。

0: 是紫檀就是黄花梨。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学名叫酱香黄檀。
1: 是的，
2: 我们都知道这个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
1: 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纹饰多变，
2: 对，
1: 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金缕梁。
3: 哎呦，哎呦，哎，还真是。
1: 就跟玉似的，真是。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漆上蜡，我们就是只需要打磨到一定的目数之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光亮如玉的温润的感觉。
2: 好，谢谢老师。
1: 不谢不谢。
2: 我们再去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
0: 灰塑化，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木头是？
4: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0: 哦，海南沉香，
2: 就是沉香啊。
0: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百步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 累积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4: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沉香呢也称为崖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0: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4: 这种是虫漏香，它是有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
0: 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
4: 对，
0: 结香需要多久呢？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5: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因为来之不易。嗯，来的。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老师您好，我是在手工搓香。
0: 这是用它来。
5: 哎，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
2: 抽象成品，对，这是我们的成品。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啊。

0: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打香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

0: 咱们就往里填香粉。
1: 哦，
0: 好吧，
1: 明白了。
0: 你看，
1: 谢谢
2: 对，
0: 对，哎，非常好。OK，
1: 居中
0: 放完以后，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3: 这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3: 然后我就拿这个，
1: 好，
0: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1: 哦，这个意
0: 思。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1: 立体的。
0: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1: 左手护炉，右手提。
0: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哦，非常好，哇，莲花，
3: 这已经不错了。
1: 我明白这个打香篆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0: 放下，对对，
1: 特别好，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谢谢。

0: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0: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暑假马上就到，体态报警拉响了，含胸驼背，高低肩，脊柱侧弯，别让歪的姿势长成弯的骨头。本期节目，中西医专家联手，一站式解决脊柱体态难题。暑期调体态，远离脊柱侧弯，让孩子们挺直腰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啊，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体态，比如说趴着身子、歪着头写作业，背书包呢高低肩，哎，于是呢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脊柱发育，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很多家长的心头大事。那如何进行居家自测、科学干预，把脊柱侧弯的隐患提前化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主任穆小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医师杨君林，我们一起教大家守护孩子脊柱，让孩子们身姿挺拔。穆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脊柱侧弯这个话题哈。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家长在说自己的孩子出现了这种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问题，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经常趴着身子、歪着肩膀，是吧？背书包的时候呢，现在孩子喜欢单肩背书包，也是总是习惯一边背，然后上学路上您看上去这孩子走路就这样歪着走的，背书包或者是使劲背这边歪着翘着这个书包啊，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孩子的脊柱在这些不良的行为啊或者习惯下会不会发生侧弯啊。那接下来我们到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了，该如何帮助孩子调整呢？所以我们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说，孩子这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到底背

0: 然后下边的底盘它是不是我们下边的我们肌肉的这种底座，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正常的脊柱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如果说我们的桅杆正，我们的翻绳均匀，我们的底盘稳，我们才能乘风破浪。
1: 没错，对。
0: 如果说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脊柱正，两侧的筋筋平衡，然后我们肌肉有力，是不是我们可以挺拔？
2: 没错。所以接下来穆医生给我们说一说，那一个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个脊柱整个这个中正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歪掉的呢？
0: 其实呢，家长们常常以为是孩子骨头歪了，其实不是的。任何就是他这种变化，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事情，它是逐渐变成的。首先呢，它是先筋筋出了问题，就是他的帆船的帆绳一侧牵拉它出现了不平衡，这是第一步。逐渐的是一侧紧一侧歪，就是我们常常的姿势这么导致。另外呢，我们单肩背的包，甚至说我们有时候睡觉等等各种不良的姿势，甚至说我们趴着看电脑看 pad 呀等等等等，累积的之后出现的一边紧一边松，导致了筋紧，一侧松一侧紧不平衡，这是第一步。这时候孩子一般仅仅感觉到我肩背不舒服，家长看不着什么，
2: 发酸发紧，
0: 对，非常容易忽略，父母可能就没怎么看到。这时候我们应该重视，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让就是两侧的筋筋呢达到一种平衡。所以这个呢一会儿呢我就说我们用一些操呢进行一种干预。
2: 好的，
0: 第一步。第二步发展呢属于我们经常久坐肌肉无力，这样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脊柱的核心力量差，自然下边它的底盘不稳了，就是肌肉弱。但是到第二步我们说就是肌肉弱的时候，那时候孩子经常踏步到一块儿，这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其实这时候就是已经出现了肌肉的一种疲劳一种柔弱，撑不起我们的底盘了，这第二步，这种我们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呢下边呢才逐渐转，第三步随着慢慢的发展才出现了骨歪，我们的翻杆往一偏偏了，它的主桅杆出现了器质性的破坏，这样的时候呢结构甚至旋转，这样我们必须维修了。这就是说我们主干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根据一定的度数它的发展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这是整个它的三部曲，筋紧肉弱骨歪。从习惯性姿势的不良慢慢的它就发展为早期脊柱体态的一些畸形。所以家长呢不要老说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也不要说孩子先骨头歪了，其实不是，他是先从筋紧肉弱才逐渐的出现了骨歪骨不正。
2: 所以这三部曲哈，这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就是孩子长期的这种姿势的不良和这种体态的不佳啊，就导致了后面更严重后果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其实最应该是及时识别，是吧，在最开始的那个过程中就进行纠正，帮孩子阻断这个发展的过程，才能真正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啊。那咱们中医也是博大精深，所以在中医典籍上对我们说的这种脊柱的问题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技术呢？
0: 在《黄帝内经》它就有对脊柱侧弯的记载，当时他在古书上叫的龟背鱼履脊歪，他最早出处是素问古空论，当时说督脉病极强反折，他的意思就是督脉的亏虚，脊柱弯曲向后，然后出现了侧弯。我们知道督脉呢主一身之骨，督脉虚呢骨骼失去了它的濡养，出现了变形。然后呢我们中医典籍常讲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呢如果出现这种歪了之后，桅杆歪一寸它船身就要斜一尺，
2: 对，
0: 然后这个姿势呢侧弯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形成。所以呢古人呢把我们的疾病刚刚我讲叫龟背鱼履脊歪，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中医古上的智慧在这里，就是我们用的推拿正骨艾灸督脉，同时呢还有中药的调理，另外配合导引拉伸，这些呢都可以围绕着我们骨正筋柔居家可以应用，同时呢配合着这些健身的一些操，对孩子早期呢我们达到控制它的发展。
1: 节目里我们了解到，很多家长只发现孩子高低肩、弯腰驼背，却没有意识到脊柱体

0: 态歪斜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形成的。对待脊柱问题，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个关键知识点：儿童脊柱侧弯主要分为姿势性侧弯和结构性侧弯两类。日常坐姿歪斜、长期单肩背包、弯身低头等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属于姿势性体态失衡；而结构性侧弯是椎体发生真实偏移、旋转的器质性病变，主要包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先天性椎体发育畸形侧弯，以及神经、肌肉、遗传综合征、外伤疾病继发的侧弯。这类侧弯骨骼形态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需要通过专业影像检查才能确诊。另外，长期放任严重姿势失衡，也可能让轻度侧弯逐步发展为不可逆的结构性侧弯，这点更需要家长高度重视。其实《黄帝内经》中早有相关病症记载，调理核心离不开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暑假正是调整体态的黄金时期，建议先带孩子排查先天骨骼问题，尽早阻断侧弯持续加重。接下来，专家会带来几组简单安全、适合居家练习的脊柱养护动作，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养护脊柱。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接下来很宝贵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两个月，可能我们不用再像学校那样长时间的坐在课桌上、坐在教室里去学习了。那在家里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来纠正呢？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2: 接下来我会讲一些家庭的实用的一些健身操。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强调一下，无论是姿势性的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呢我们都要引以重视。当然了，尤其是到底结构性的，就是观察着孩子经常长期的一个高低肩，甚至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整个身体是不对称的，而且尝试觉得无力的，这时候呢家长千万不要抵触去医院拍一个 X 线片。我们因为脊柱侧弯它分几种类型，我们一定要除外一些骨骼它的先天的一些畸形，比如说半椎体啊、骨节椎，尽管它发病率很低，我们还是要引以重视。另外呢，对一些结构性的旋转等等，我们要引以重视。一次片子它不会有多少的射线，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太多的影响，这是首先我要除外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除外骨骼的问题，我们才开始居家锻炼。
1: 但是具体怎么练，今天呢穆医生也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方法，我们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给家长带来了几套简单的安全的居家的脊柱防护操。第一组呢是肩背松筋操，专门松解紧张的斜方肌、肩胛、筋膜，改良我们的高低肩，圆肩驼背，让紧绷的缆绳恢复柔韧均衡。第二组呢是脊柱舒展操，打开脊柱的筋膜，然后呢让脊柱呢两侧受力，让偏移的这种椎体呢回正。第三组呢是腰背固本训练，强化核心力量，牢固身体的基底，杜绝矫正后的反弹。所有的动作我们说要温和安全，要适合我们这些孩子们。当然了，我们要规范的锻炼，而且固定着每天最起码10分钟。当然了，我们也是循序渐进的，如果能掌握我们再扩20分钟、半个小时是更好的。这些呢非常适合暑假坚持养护，
0: 趁着暑假每天10分钟一套温和安全的儿童体态养护操，循序渐进舒展肩背，规正脊柱，强化核心，端正骨盆，帮孩子养出挺拔端正的良好体态。第一组肩背松筋操，松解紧张斜方肌与肩胛筋膜，放松僵硬肩背，平衡两侧肌力，改善高低肩、圆肩驼背，让紧绷的肩背筋膜逐渐恢复柔软舒展的状态。脊柱交叉拉伸，端正肩背线条，右手轻触左脚，左上肢向上充分伸展，视线跟随左手，左右交替重复，每个动作停留8秒，完整练习10次，充分拉伸肩背与侧腰筋膜。要是有头晕腰

0: 不适的人群不建议练习这个动作。弹力带抗阻拉伸，激活肩胛发力。将弹力带置于肩胛骨后方，双手握住两端，平稳向前推送，舒展上肢肩背，保持发力姿势8秒，重复10次，改善含胸耸肩的不良习惯。肩袖损伤人群请先不要尝试这个动作，建议休养康复，痛感完全消退之后再循序渐进练习。第二组脊柱舒展操，纵向打开脊柱间隙，释放日常久坐积攒的脊柱压力，舒缓僵硬椎体，帮助偏移脊柱逐步归正，放松整条脊柱线条。顶天立地脊柱拉伸，双手相反，食指相扣，双臂向上高举，头部摆正，与脊柱保持垂直一线，双脚点起，全身向上延展，保持8秒，有效拓宽椎间隙，挺拔上半身。肩袖损伤、手腕腱鞘炎急性期不建议练习。猫式脊柱灵活训练，双膝分开与髋同宽，脚背平铺贴紧垫子，膝盖敏感的朋友可以垫上软垫做好防护，双手落在肩膀正下方，五指充分张开压实垫面，手肘微微弯曲，躯干稳住，小腹微微内收，吸气时沉腰抬头，舒展胸腔与整条脊柱，呼气时拱背低头，充分放松腰背肌肉，缓慢动态往复，灵活松解每一节椎体。如果本身存在严重腰痛问题，不建议贸然练习，最好先咨询专业康复人员，疼痛缓解之后再酌情尝试。第三组腰背固本训练，体态矫正重在稳固，适度强化腰背核心肌群，补足背部力量，筑牢身体支撑基座，避免体态矫正后反弹，长久维持挺拔站姿，躺式温和核心发力，双上肢向上伸直，双下肢屈髋屈膝抬起，全程收紧腹部，自然呼吸不憋气，保持8秒后单腿交替缓慢放下，不做双腿同时下落，循环练习5到10次，温和强化深层核心，稳固身体平衡，适配儿童日常养护练习。整套动作轻柔舒缓，难度低，容错率高，非常适合暑假每日坚持练习，日常坚持10分钟，科学拉伸，稳步矫正，固本塑形，帮助孩子舒展脊柱，端正体态，告别驼背歪斜。运动过程中如有任何身体不适，请立刻停止练习，及时就医检查。
1: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动作呢，难度确实不高哈，但是一定希望家长和孩子们正确来进行操练，关键是每天要坚持做。其实不一定要求您做特别长时间，像您说的，每天从10分钟开始，
2: 每天强调让他比如做一组两组，但是更多的时间呢，我希望他写完作业，他有更多的时间一定要加强户外锻炼，户外锻炼对我们脊柱这种稳定性，包括肌肉力量的增强等等，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对我们脊柱有这些侧弯的，而且说有这种极向的，我们选一些特别平衡的动作，可能会更有利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蛙泳，这种就是通过前边的臂力，然而脊柱的往后的已经强制的背伸，这样对脊柱的力量的平衡非常有帮助。另外呢，我们的跳绳，
1: 跳绳，
2: 对，保持对称，这肌力的稳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一些球类的锻炼也是对我们这些骨骼坚固，然后脊柱的稳定也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说球类运动还能对我们孩子们的长高非常的有帮助，因为他们纵向刺激着我们的骨骼端，所以呢，无论哪些锻炼，就是说在暑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孩子每天有更多的户外的运动，这样才有益他的健康，有益我们脊柱的发育，有益我们的成长，有益与我们这串船呢能乘风破浪，一定要陪着孩子互相督促，这样的时候一起练，对我们家长的蜕变性的侧弯呢，姿势异常呢

0: 腰椎的蜕变呢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1: 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我们提些建议，因为孩子有时候啊，他在行为中、生活中就不自觉的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动作或者这种习惯。您对这些方面，孩子行为的纠正有什么建议？
0: 站得正，躺得直，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日常必须遵守的，而且说它是一个长期习惯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以家长为示范，督促的孩子们不要翘了二郎腿，不要歪歪斜斜，不要猫的上边，不要一些不良的姿势，这样的时候才能让孩子桅杆正，然后是底盘稳，翻绳左右对称，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乘风破浪，小苗呢才能长得更挺拔，才能成参天的大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的事情。家长不能光提醒，关键是以身作则。所以从日常的行为规范啊，家长首先要做表率，对吧？包括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注意事项，操练的一些我们的动作啊，家长要带着孩子咱们一起练，这样呢才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更加健康挺拔的成长。好，再次谢谢您，谢谢穆医生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杨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从西医骨科的角度继续来给大家分析孩子脊柱侧弯的问题。
2: 好，
1: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哈，观察自己家的孩子，发现有点高低肩，就特别担心他是不是脊柱已经发生侧弯了，而且还担心说一旦我们家孩子真的脊柱侧弯了，会不会非常的严重？那严重了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就是在我们的影像学的基础上给孩子这个脊柱拍了一个照片。哎，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请杨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脊柱侧弯的几个不同的程度的表现，而且您给我们讲讲针对这些程度不一样的脊柱侧弯该怎么进行医学的干预啊。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2: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最常见的脊柱侧弯，诊断脊柱侧弯就是10度以上，叫脊柱侧弯，那10度到19度叫轻度，
1: 轻度的，
2: 对，这是绝大部分占了80%的病人，
1: 就这张图我们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弯，是吧？
2: 对，
1: 但是基本上是直的。
2: 这种弯，其实在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是发现不了的，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比较轻微的一些症状。
1: 明白。
2: 所以说，但80%都是在10度至19度，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20度到39度，这一类是中度就比较严重，但是这一类基本上是不能看出来，但这一类占了也不大，就是占了20%，所以整个侧弯是这两块占了95%以上，
1: 就是最大部分的，
2: 最大部分的，然后剩下40度以上那就很明显了，然后40度以上的病人只占了可能1%到3%，所以说整个脊柱侧弯我们现在说最大的就是前两分，是大家最要关注的
1: 轻度的和中度的，您看这里面是拿这个角度啊，到底10度还是20度还是大于40度来进行划分的，那这个角度是怎么量的呀？我们量哪个地方量出这个10度还是20度的？
2: 对，这个角度呢，我们在每个弯曲，我们医学上定有端椎，端椎上下平行线
1: 啊，画两条线，
2: 画条线，两个一交叉，他们的角度就是我们的科普角，
3: 刚刚专家提到的科布角是评估脊柱侧弯严重程度的标准量化参数，是医生通过 X 光片测量得出，这个角度值直接反映侧弯程度。那么不同情况的脊柱侧弯除了在 X 光片上能反映出来，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有哪些不适症状吗？
1: 好，这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来看到的。所以您刚才讲到，如果是轻度的，我们在外表上基本上看不太出来，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2: 可以说在20度以下的轻度小朋友没有任何感觉，基本上发现不了，运动活动都很好，甚至有的还在跳舞蹈，当运动员，很难发现，没有症状，
1: 没有
2: 症状，而且背部你不轻易看也很难发现。
1: 明白。
2: 所以说这部分是我们现在被遗漏甚至未发现最大的人群，
1: 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明他已经开始弯了，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2: 对，
1: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2: 也是最宝贵的时间
1: 啊，纠正的最宝贵的时间。那如果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这个孩子脊柱继续弯往下一个阶段发展，比如说到了中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是不是就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或者

0: 影响他的日常的运动啊、体育课，甚至外形上都能看出来了。
1: 我们问了很多小朋友，他们有的小朋友觉得换衣服洗澡，有觉得两边有点不对称哦，然后还有的觉得肩膀有点不对称，但是很多小朋友会发现，但他不当为是病，他认为可能是我背书包，做作业或做啥的姿态导致的，家长也这么认为，所以往往他们是能发现，但是没有去鉴别诊断。
0: 明白。
1: 但是也有个别的小朋友，特别在30在胸弯的时候、腰弯的时候，他做时间长，复习时间长，考试时间长，容易酸痛，
0: 就背部肌肉
1: 他不像以前我坐一天都没事儿，现在可以坐2-3个小时就容易酸痛了。哦，有小朋友，个别小朋友有这个症状。
0: 明白。所以症状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只是偶发的。那一旦到了重度，是不是一个小朋友平常从外形上也能看出来，他自己也有明显的感受，甚至很多的不适症状也就伴随而来了。
1: 应该在40-60度，一摸背部外观都很明显了。小朋友首先穿游泳装、穿紧身衣，很明显，家长什么都能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伴随有坐时间长疼痛，坐时间酸胀累。
0: 如果这个角度再大，可能甚至会压迫内脏。
1: 脊柱侧弯不会死人，但脊柱侧弯弯了以后，压迫心肺功能，导致心肺功能障碍死亡。所以说，脊柱侧弯，重度脊柱侧弯到后面是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导致衰竭。
0: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这几张图片哈，影像学的角度分析，帮大家把脊柱侧弯的轻度、中度、重度都讲解的比较清楚了，而且给小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家长下一个问题可能就问到了，那如果我们家的孩子诊断的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我们干预的手段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首先像我们轻度的这个阶段都是推荐简单的形体锻炼，就是我们的户外锻炼，基本上都能控制，
0: 就没有太多的医疗介入，
1: 不需要。就是说他改变作息习惯，多做些相对有针对性的锻炼，达到量基本上都能控制，
0: 这
1: 是目前推荐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发现它是很轻，它容易进展也容易治疗，所以这个时候是简单，首先是手法简单，病人好转简单，控制简单，所以这是一个黄金时段，
0: 黄金解决的时段。对。那到了中期呢？
1: 中期一般到了20-39度形体康复和针对个性化的支具综合治疗，让它能够终止，不要进展到手术，同时力争它好转。
0: 那如果真的是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已经是重度了，是不是没办法就得开刀手术来进行矫正了？
1: 肯定开刀，因为这个时候它加重得很快。
0: 对，
1: 如果不开刀，我们创伤会这么走，创伤就很大了，风险也很大。到了40-45度，这时候做手术，第一，它的固定阶段创伤阶段
0: 短一点，
1: 小朋友恢复快，所以在后面获得的收益好，所以说一般这个时间段是做手术，这是我们目前国际原则通用的。
0: 明白。
2: 一般情况下，髁部角小于10度，只是体态不对称。不算病理性侧弯，日常矫正姿势就可以了。轻度侧弯以居家康复训练为主，中度侧弯大多需要佩戴矫正器具，配合康复训练动作进行治疗，而重度侧弯一般要评估手术进行矫正。那么在还没有到医院拍摄 X 光片的情况下，家长在家里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判断孩子是否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杨医生教给大家一下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在家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步骤能够更加简便的居家给孩子测试一下。
1: 看弯侧，
0: 看弯侧，
1: 这在家里都能自我监测的。首先来看
0: 看，
1: 首先是双肩平衡，
0: 双肩的平行。
1: 对，第二我们背部有肩胛骨两个角，明显的，
0: 就是我们能摸着那个那两个大尖儿，那两个角
1: 平行，
0: 要平的。
1: 对，第三，我们的腰弯，
0: 就是我们说腰眼儿，是吧？两边腰眼
1: 这两个地方一条线要平行，
0: 这条横线要平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系皮带髂肌线。
0: 系皮带的这个地方，
1: 髂肌线这四条线，如果有明显的不对等，要注意。然后中间一条线就是我们整个脊柱，所以说我们说的四条线加一条，如果小朋友持续有一样指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在加重，要慎重。但比如说这个月他这样子，下个月这样子，那这个呢一般 不是，我们真的。

0: 小孩自己是吧？今天站歪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朋友得让孩子站正了。是不是
1: 说服体育战争了，但他还是改变不了，还是这四条线如果有明显的不对等要注意。
0: 这是一看，
1: 对，
0: 再来说说第二个弯，
1: 弯九十度，
0: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做这个动作，
1: 对，弯九十度。首先我们刚才不说肩胛骨的地方吗？在上胸部两边是不是对称？有的上胸部两边不对称，那往往要小心。第二弯就是腰部，
0: 腰部
1: 对，后面下面，弯腰腰部两边对不对称？
0: 对不对称？
1: 这也是持续观察。如果连续3-4个月它都是在加重，那一定要慎重。
0: 明白了。
1: 所以一定记好，眼睛记不住的，手机同样姿势、同样部位拍同样的动作。
0: 同样动作的照片
1: 连续30-40个月拍出来就很好对比。
0: 没错，就是如果孩子的脊柱不侧弯，他弯下去应该他背后是一个对称的平的，
1: 对，他都是平的，
0: 就跟我们餐桌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有弧线他可能是均匀的弧线，
1: 对啊，
0: 但是不可能说这边歪这边斜，
1: 他是一边高一高边低
0: 啊，一高一低，
1: 所以往往这种是要慎重。所以我还是一样，这两个在家庭里我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
0: 很好看出来，
1: 就自己这样手机记录3-4个月，家长不用焦虑，有了很多是知识型的，就排除。
0: 明白，这是一看二弯。最后咱们来说说第三个侧。
1: 侧在国家参与制定国标全中国普查一个标准，就是说脊柱侧弯，我们用那个 scotometer， 就是一种测量尺。
0: 测量尺，
1: 大于5度，我们叫高度怀疑。所以说测量尺是我们目前普查初筛的一个基本诊断手段。那我们家里的家长。可能没有的 scotometer， 但每个家长都有手机，
0: 对，
1: 手机上都有一个水平仪，水平仪等于说，你就放在背部去测，如果大于5度，很明显，而且也是持续测，半月测，加重就慎重，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在家里基本上能完成，所以家长稍稍用心，动用你的手机就很有，
0: 没错。
2: 在家用一看二弯三侧的三步法，就能轻松给孩子自测脊柱侧弯。第一步，看，采用四横一竖站姿观察法，让孩子双脚并拢自然站立，依次查看双肩、肩胛骨下角、腰窝和髂脊处，这四条横线左右是否平齐，再顺着后背正中脊柱棘突。这条竖线从上到下检查，中线需要居中笔直，一旦出现左右高低不对称，脊柱中线歪斜就要引起注意。第二步，弯，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腿并拢，膝盖不弯曲，身体向前弯腰至90度，家长站在孩子正后方平视背部，假如一侧背部异常凸起，大概率是侧弯信号，也需要高度重视。第三步，测，大家可以使用手机自带测距仪里水平仪功能，或者下载水平仪软件，让孩子保持90度弯腰姿势后，将手机水平仪贴在后背，如果测出倾斜角度大于5度，或者肉眼能清晰看到单侧背部隆起，就要及时到医院做专业检查。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孩子大概从几岁开始进行监测，多大的孩子需要格外关注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几岁的孩子开始进行这种测试？
1: 是从10岁到15岁。为什么？就是10岁到15岁生长高峰期，发病是最高的，而在1、2、3、4年级相对比较少，0到6岁之间更少，0到6岁基本上是先天性的，很早就发生了。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发病趋势，就是我们真正的发病最高的是10岁到15岁生长高峰期，女孩可能在10岁、11、12岁，男孩在13、15岁，他生长期不一样，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女孩家长对这些异常的体征一定要多关注一下。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类10度到19度之间的这种稍微有一点轻度的侧弯，您刚才说了，其实不用什么我们医学手段去干预，在家进行一些运动的调配啊，自我的纠正啊，是可以让他有这种修正的机会的啊。那您具体给我们说说该怎么进行相关这种运动的干预？
1: 像这样小朋友以自我家庭锻炼为主。
0: 自我家庭锻炼，
1: 对，小朋友家长能够在家里持续

0: 监测，持续监测，而且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反而是最可靠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第一是小燕飞。
1: 嗯，
0: 小燕飞不是简单的小燕飞，它对我们竖脊肌、盆大肌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建脊柱后面最强的肌力。
1: 嗯，
0: 这个方法我们用了几万例病例，确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站立，靠墙站立。
1: 嗯，
0: 脚、盆、肩、脖靠墙，它会自然收腹挺胸，改变体态不良。站15分钟到半小时，它慢慢养成个习惯。
1: 它养成这种肌肉习惯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从体态、肌肉养成习惯，收腹挺胸，它就会维持我们比较好的正常体态。
1: 嗯，
0: 纠正平时不良的习惯。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两点，在家庭发现早期不良的情况下，应该采用这种。如果坚持一段时间，3-4个月，用手机拍照还没好转，
1: 嗯，
0: 那这类的小朋友又在生长高峰期，就应该经我们专门的形体锻炼，
1: 嗯，
0: 去针对训练，
1: 嗯，
0: 这样针对训练基本上都能纠正。
2: 明白。
1: 嗯，好，所以您讲到的也是循序渐进，在家庭的自我这个运动管理其实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动作和复杂的一些锻炼的方法。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些方法是不是太简单了，这个效果来得太慢吧，总想着我能不能有些好的锻炼让孩子赶紧练，3-2个月就能见效果。所以现在网上也有好多这种指导，可以看那些小视频哈，别家长就让孩子跟着网上那些视频去练，这个可取吗？
0: 如果是体态不良，
1: 嗯，
0: 不是真正的侧弯，多运动都好，持续运动坚持更好。那好了，一旦真正确诊为，所有视频上给到的意见，
1: 嗯，
0: 它都很难针对性，旋转也不同，
1: 嗯，
0: 骨龄也不同，
1: 嗯，
0: 训练方法不同，体重也不同，
1: 嗯，对，
0: 不行的，它是个定量个性化训练。
1: 所以杨医生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大家不要迷信网上的一些说法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教你训练的一些视频，是吧？第一是可能没有针对性，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弯曲的一个情况的。第二就是其实最基本的这种肌肉训练和姿态的训练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要是长期坚持，锲而不舍，才可以出效果见疗效啊。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轻度的啊，这是很好的一个黄金的扭转的时机。但是如果到了中度，您刚才讲了，可能就要有一些医学手段的介入了，包括您刚才说的支具，对吧？您具体给我们讲讲这些是怎么办。
0: 我们其实治疗常用了3个，形体，
1: 嗯，
0: 康复，支具，
1: 嗯。
0: 形体是练肌肉，
1: 嗯，
0: 把肌肉练起来，
1: 嗯，
0: 康复是松解按摩，
1: 嗯，
0: 让它取得更好的矫形作用，
1: 嗯，
0: 而支具什么？支具是把我们的侧弯压回去，
1: 嗯，
0: 部位，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给你力量，
1: 嗯，
0: 它像拐杖有个力量，
1: 嗯，
0: 把你支撑回去，
1: 嗯，
0: 但是支撑回去以后，侧弯是回去了，但它一丢掉，如果肌肉没建起来，
1: 嗯，
0: 它又回去了，
1: 又回来了。
0: 所以说支具的穿戴时间是根据你肌肉重建慢慢丢掉，
1: 嗯，
0: 所以说支具是好处，早期需要，
1: 嗯，
0: 后面要尽快丢掉。
1: 说
0: 支具并不是越戴越多好，只要越短越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3-6个月都会矫形达到30%-50%，到20度以下支具尽早少戴。第二就是形体锻炼是最终要维持它的，
1: 嗯，
0: 就肌肉锻炼。所以我们说回来还是要强调小朋友坚持肌肉锻炼。
1: 另外家长还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也有一些侧重呢，比如你看那个脊柱侧弯长得不正了，对吧？我让它更好的长，是不是应该多补钙，多吃这个什么大骨头汤啊，补钙，这有效果吗？
0: 应该说脊柱侧弯小朋友80%-90%是很瘦很消瘦，
1: 嗯嗯，
0: 确实缺钙的有，
1: 嗯，
0: 极少，一般是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
0: 但是呢，嗯，需要锻炼，
1: 嗯，
0: 需要阳光，
1: 嗯，
0: 需要你喝蛋白质，
1: 嗯，
0: 叫牛奶啊，或吃一点肉，
1: 嗯，
0: 这是通过锻炼是完全可行，所以没必要去长期，除非我们缺钙，
1: 嗯，
0: 血液差缺缺钙，其实很少缺钙，
1: 嗯，
0: 所以钙补多了反而还不好，有很多并发症，
1: 嗯，
0: 所以小朋友99%-99%应该不需要，除非啥，家长不要乱补钙，
1: 正常的合理的科学的饮食就够了，没必要刻意的多补钙。
0: 对对对。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杨医生给大家推荐一组合理化的这种运动，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尤其是轻度的孩子，通过有效的这种运动康复和形体的纠正，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来控制病情的发展，甚至有逆转的机会的。
0: 第一个疗狗式，疗狗是刺激整个集中肌和盆大肌，
1: 嗯，
0: 以这个为主的，应该在家里 也是比较容易。

0: 容易掌握，但是呢就是这个幅度的大小
1: 哦，
0: 经常家长小朋友不一致，还有呢有的小朋友柔韧性好，有的小朋友柔韧性不好，
1: 对，
0: 家长老是认为他不到位，所以不要强求，
1: 明白，
0: 一定是根据小朋友不同的技术按这个动作逐渐去训练
1: 好
0: 可以了。
1: 这是第一个鸟狗式训练。
0: 第二个尺虫式是躺着了也是比较容易，这个呢也不用损伤，这它也是循序渐进，刚开始5分钟10分钟慢慢增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的要求是多少分钟你必须达到，不要，虽然我们后面提的有要求，你也是循序渐进，
1: 明白，
0: 慢慢来。那第三个藤椒，藤椒这运动说起来简单大家都会做，但藤椒容易伤人
1: 哦，
0: 它是藤椒要往上抬，
1: 对，
0: 因为有的小朋友腰不没力，往往有抬得不好，所以藤椒式是可以做，但是我还是强调个性化，因为家长心急说看要打扫多少分钟，打扫东西像学习像逼，反而适得其反，往上顶的时候还有持续的时间，千万不要强求，
1: 不要强求，对，
0: 你慢慢来慢慢来，所以我说的这几个动作都是推荐的，但是一定要个体化，就像我们减肥和运动啊，采取你最能坚持最能去的地方效果最好，
1: 明白。
2: 专家强调孩子日常坚持对称的核心训练能够均衡腰背腹部以及臀部肌肉力量，稳定脊柱，改善体态。第一个动作鸟狗式主要强化脊柱深层多裂肌、竖脊肌和臀中肌，激活腹部肌肉，稳固整个躯干，保护腰椎。手脚抬起保持3到5秒，单侧8到12次为一组，完成3组，全程自然呼吸，不要憋气。第二个动作死虫式，重点锻炼腹横肌、腹直肌下部和盆底肌，强化核心控制能力。肢体下放，缓慢控制3到4秒，还原2秒，每侧10到15次为一组，共做3组。第三个动作臀桥，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激活臀大肌、腰背竖脊肌，增强髋关节稳定性。臀部顶起后保持2到3秒，感受收紧，每组15到20次，完成3到4组，组间休息30秒即可。这些动作的练习原则是双侧对称，均匀发力，不求强度，贵在坚持，比较适合轻度侧弯的孩子居家进行练习，对孩子脊柱矫正、体态改善会有帮助哦。
1: 好，非常感谢今天穆医生和杨医生两位专家分别从中医和西医骨科的角度为我们详细分析和解读了儿童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也给出了大家很多预防的建议，包括我们怎么来科学运动来锻炼肌肉啊，增强体质啊，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希望孩子们重视，家长们也重视，咱们早期定期进行自查，早期发现可能的隐患，最重要的是加强体育运动啊，改变一些不良的姿态和行为，这样让大家都能有健康的脊柱、健康的成长机会。好，再次谢谢您，谢谢杨医生。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
1: 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我国60岁及以上失能老人约3500万，但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今晚关注如何更好地给失能家庭搭把手。宣称戴上它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拯救关节。市场上所谓的行走神器究竟功效如何？今晚披露探访外骨骼助力器消费现状。
1: 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00多人，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何立峰强调，要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

0: 持续稳中向好。
1: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0: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 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2: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3: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4: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2: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3: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5: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语度。
3: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6: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今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技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本次考试共有1.1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哪些考核内容？接下来，

0: 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1: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2: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3: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4: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1: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5: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1: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6: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0: 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生根，手握长期照护师资格证书的专业护理人员渐渐成为万千失能家庭温暖的依靠。今天让我们走进一名95后护理员，走进他平凡又充满温情的日常。
1: 今年28岁的青宇已经在护理岗位上坚守3年多。自4月1号海南省正式启动长护险待遇兑付后，他的日程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这天，他要上门为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提供照护服务，帮老人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协助翻身。给老人做肢体康复按摩时，青宇总能细致地感知老人的身体状态。他说，老人的肌肉依旧保有弹性，指尖稍稍用力就能感受到经络一点点被揉开。来自老人与家属的认可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最温暖的动力。
7: 我才到海南这边的时候，他们会随手摘那种小水果，芒果树呀，什么木瓜树啊什么的，他们就会摘水果给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点是感觉他们是认可我的，这个行业还是很温暖的。
8: 他们比较专业啊，照顾阿婆，阿婆心情也舒畅。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时间自己去抹点家务啊，看会电视啊，我们可以放松一会。
1: 没有上门服务任务的日子里，青宇就会和同事聚在一起，反复观看实操教学视频，互相练习护理操作。在他眼中，长期照护师作为一门新兴职业，清晰明朗的晋升通道，不断激励着他深耕技能，突破自我。
7: 现在30岁左右的这些姐姐，这些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有男性的30多岁的也在入这一行，所以感觉我身边的同事越换越年轻了。我觉得我是想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0: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通往人生下一站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从校园到社会，各地都有哪些安居方案？面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有哪些个性化服务呢？
9: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1: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2室1厅，共100平方米。 房门一

0: 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1: 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对，这是个套间门嘛，然后它的卫生间也是在套间里面的。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它就是更好的便利到了。
0: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现在能占到20%-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0: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3: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北京时间6月28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32支晋级球队两两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下一轮。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义乌去看一看。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2: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3: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0: 进入今晚披露，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前不久，广东珠海的

0: 张先生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1: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

0: 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于是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0: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
2: 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0: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3: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呢？
4: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5: 日前，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客被卷入小车车底。危急时刻，30多名素不相识的路人挺身而出，用不到2分钟的时间合力抬车，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
0: 近日，在广东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汽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吴某和一名孩子被卷入汽车车底，还有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周边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迅速抱起躺在路上的孩子，用身体护他周全，更多的人用双手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母亲和孩子撑起生命空间。
6: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危机时刻呢，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生命至上。
0: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快速响应，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摩托车驾驶员吴某和两个孩子由于都佩戴了头盔，经过治疗已无大碍。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警方提示，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戴好头盔等装备，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需要减速慢行。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7: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

0: 赴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三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七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0: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1: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2: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
5: La nuit on descend, mais en température, mais l'humidité monte beaucoup, donc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dormir, mais on s'adapte. Et là, pendant la journée, on essaie de profiter des musées.
3: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6: You can feel it. You are moisty all your body. Where the sun has gone, it's more. But when the sun is you're heating up, you're cooking over.
3: 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4: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旅游胜地。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群山纵横，江河奔流，让普洱成为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在此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在此孕育生长。
1: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2: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0: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它们如同天然屏障，既化解了冬春的寒气，又截流了夏秋的云雨。三条山脉截流水气形成的降水，分别注入沅江、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形成万色光，使植被不易被暴晒，一切都为茶树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这么多依山而生的植物当中，有一种备受推崇，那就是跟原住民相伴相生千年、早已经闻名于世的普洱古茶树。然而还有一种不那么知名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一种植物，它就寄生在古茶树上。

0: 这个呢，就是寄生在古茶树上的一种寄生植物，它的学名叫做扁枝胡寄生，闻起来有一种类似菌藻类的奇异的香气，它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形状，就像是螃蟹的那个脚一样，所以这儿管它叫螃蟹脚。
1: 螃蟹脚与茶树共生，被视为茶树上的精灵。它对宿主的选择非常挑剔，几乎只选择树龄上百年且健康茁壮的古老茶树依附。过多的寄生会危及宿主植物的营养吸收，导致枝条枯死，而适量的寄生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人们采摘食用螃蟹脚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平衡了二者的共生关系。

夏秋之际，晨雾微露，井外山的茶农背着竹篓穿梭在古茶园中，寻觅螃蟹脚的身影。布满青苔的苍球树枝上，一簇簇螃蟹脚生机盎然地依附在此。茶农选取成熟的根茎，轻轻一掰，投入竹篓，留下尚未成熟的枝条继续生长。这是采撷者与山林间默守千年的契约。新鲜的螃蟹脚平铺在阳光下，水分悄然蒸发，青色逐渐收敛，从鲜绿到棕黄，从柔软到枯韧，风味物质正在聚集。

0: 火塘燃起炊烟，陶罐热水不断翻滚，在陶罐中投入螃蟹脚，搭配共生的普洱茶叶，干枯的枝叶渐渐丰盈舒展，唤醒晒干的螃蟹脚，给它一次风味的重生。清水染上琥珀色泽，来自山林的味道终于抵达唇齿。螃蟹脚一词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书中将螃蟹脚列为上品，称其强筋骨、坚发齿、长眉。到明代，药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它形如蚱蜢脚者佳，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螃蟹脚的挑选已有标准。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祛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祛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高、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很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角胡蜂。黄黑交织的斑纹是黄角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

0: 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其毒液引发的过敏反应、肝肾衰竭更是致命的威胁。 而藏于蜂巢内的幼虫及蛹体便是蜂蛹，在普洱人看来，这道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胡蜂以蜜蜂及其他小型昆虫为食， 捕猎时，工蜂先用螯针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带回蜂巢喂养幼虫。夏末秋初，雨林昆虫繁育旺季，带来丰沛食物，因此 这段时间是追寻这位巨针猎手的最佳时节。当地的追蜂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等胡蜂啃食时，火速给它缠上带羽毛的细线，这便是追踪巢穴的活路标。当叼着肉块的胡蜂 带着羽毛飞向密林时，追捕即将开始。这只带着羽毛标记的向导即将揭开胡蜂巢穴的秘密。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
1: 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的熟门熟路，才能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 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胡蜂们。美味的蜂蛹就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0: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暂时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

0: 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的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它的鲜美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巧的极致考验。在这里，危险与美味相伴相生。
1: 从标记胡蜂的踪迹到挖掘蜂巢，当胡蜂的嗡嗡声掠过雨林树冠，脚下的这片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破土而出。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
1: 王老师，这很大的一片竹林。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思茅甜笋，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甜啊。
2: 我们普洱是天然的温室，中午的光照充足，晚上又有一定的那个温差了嘛，就会让糖分能够积累下来。这里面其中是果糖啊，那么这个果糖的甜度是蔗糖和葡萄糖的两倍，所以就是我们的思茅甜笋，它就是这个品质就是非常好。
1: 很多人都说这个竹笋啊，它的这个甜度跟它的形状有关系，有直一点的跟弯一点的，它这个甜度还不太一样，是吗？
2: 直一点的呢，它发育程度要高一点，就把它体内的糖分给消耗掉了；而弯一点的呢，它的发育程度要低一点，糖分积累的更多，所以会甜一点，本身和它的发育程度有一定关系。
1: 思茅竹笋哈，它除了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2: 它的竹竿可以采用做建筑，也可以造纸，我们竹笋本身也可以吃，起到以竹代树、以竹代粮的作用。
1: 这是刚刚从土里刚挖出来的一根甜笋，差不多了。那种脆甜的感觉。他们告诉我啊，这个笋要吃最甜的地方是这个底部，我尝尝啊。确实这个底部就要比中间段更甜一些，就像吃水果一样。

0: 思茅田隼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田隼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在思茅人的生活里，田龙竹笋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田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田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
1: 在普洱的山野间，即便是寻常的风物，也总会给人一种惊喜。有一种风物大家经常见到，而且经常品尝，但是在普洱却有着不太一样的模样。当地的小朋友戏称它是没有屁股的飞机。
2: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驯养家鸡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在地处滇西南的镇原县，有一种跨越百年的独特地方家禽品种瓢鸡。
0: 瓢鸡因缺失尾椎骨，尾部没有主尾羽，使得整个臀部向后隆起，形似葫芦瓢，因此得名。现代遗传学研究揭示，它的这一独特形态使其与普通家鸡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跑得不快，却擅长飞跃。瓢鸡缺失尾羽跟尾椎骨，这种独特的身体结构让它在飞行时减轻了后部的配重，因此能飞得更远更省力。
2: 瓢鸡是云南地方鸡种的遗传变异珍品，也是云南省六大名鸡之一。它们体型紧凑，成年体重多在2至3千克之间，尤其以肉质细腻、香味浓郁而著称。
1: 瓢鸡很独特哈，跟我们日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3: 对啊，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我们云南省那个六大名鸡嘛。因为我们这个土壤呢也很特别，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不粘脚，那干旱的时候呢它又不板结，土壤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蚯蚓啊、虫子呀，还有很多的那些微量元素，瓢鸡呢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它最终又转化为它的鸡肉啊、鸡蛋啊，营养更为丰富，香味呢也就更加香醇一点吧。
0: 瓢鸡肉质紧实弹韧，当地人常用炖煮的方式来激发它的鲜美，同时另一个

绝佳搭档登场。晒干后的螃蟹脚逐渐舒展变软，将鸡块翻炒至表面微黄，放入螃蟹脚，点缀几颗红枣，文火慢炖，鸡汤逐渐从清澈转为淡淡的琥珀色，鸡的鲜醇与螃蟹脚的微色交织，唇齿间回甘，似有古茶树的余韵。这碗汤里有山野的呼吸，有时间的柔韧，不需华丽调味，一切浑然天成。

0: 尔的山海地貌孕育独特风物，随季节递出春尝花夏食菌的菜单，更藏一天吃四季的惊喜。以天为炉，以地为灶，在普洱田野中开启一场风物与味道的邂逅。
1: 尝尝咱们这个瓢鸡汤。
2: 瓢鸡呢，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这个瓢鸡啊，它的性温，这个螃蟹脚它的性凉，两者在一起一调和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2: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3: 对，
4: 会吃还得是你呢。
1: 这个是甜笋。
3: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嗯，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
4: 哦，
3: 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就把水给束缚住了。
1: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2: 一定要尝一下。
3: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5: 吃蜂蛹，吃虫，
3: 对，
5: 吃各种虫，
3: 对，
1: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3: 对，因为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1: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3: 对，
1: 王老师，那个叫子午家，
3: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加科刺五加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子午家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也经常多吃。
1: 我想尝一尝那个子午家，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5: 对，凉拌的。
1: 首先吃是抗氧化。
3: 对，抗氧化啊。
1: 子午家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5: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3: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逆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特别好，
1: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3: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3: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2: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3: 对，
1: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子午家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同山海相连。

0: 千年前的桂花闻起来是什么味道？杨山知道。这两棵古桂树龄约1020年，一棵高6米，胸围150厘米，另一棵高9米，胸围170厘米，犹如两位静默的卫士，千百年来守护着这方水土的文脉。初载山水县，读书松桂林。千年以前，唐代大文豪韩愈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他心中的阳山。如今的阳山仿佛仍旧活在韩愈的诗句里。他静卧于南岭山脉南麓，群山如屏，清水蜿蜒。山间苍郁的桂花树仿佛仍笼罩着千年前的浓荫。在阳山众多的桂花树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城北咸令山上北山谷寺前的这两棵古桂。
1: 妈妈， Apple 是什么树呀？
2: Apple 是桂花树，它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1: 哇，那么 Apple 树有没有动物？动物
0: 阳山民间世代相传，这两株古桂是韩愈被贬谪阳山期间亲手所植。据史料记载，公元803年，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至连州阳山县令，次年到任。在阳山，韩愈勤政爱民，兴学施教，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虽仅任县令一年有余，却留下了深远影响。当地百姓为纪念其德政，特将他经常讲学游历的牧民山更名为咸令山，更将这两棵桂花树尊称为唐桂，以寄托深切的怀念。然而，根据阳山县的古树名目普查档案，这两棵桂花树树龄约1020年，其生长年代可追溯至北宋年间。这与韩愈抵达阳山的时间存在100多年的时间差。虽说韩愈来阳山时这两棵古桂还不曾生根，但从韩愈的诗句中可以想见，彼时的阳山已遍植桂花树。阳山地处南岭以南，常年受亚热带季风滋养，冬无严冬，夏无酷暑，形成了最适宜桂花树生长的温暖湿润小气候。在中国，桂花树的栽培历史已逾2500年，它是传说中的月宫仙种，寄托着美满团圆的祈愿，也因蟾宫折桂的典故成为金榜题名的雅誉。其花可入药、制香、酿酒、做糕，滋养着寻常生活。这份安然与恬淡，也许是中国人喜欢和栽培桂花树的深层原因。

0: 而阳山的这两棵古桂花树却独有一份不同的意蕴。它们落地生根时，韩愈已离开阳山百余载。岭南的暖阳中，它们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每逢秋日，繁花满树，清芬远溢，成了乡人的记忆锚点。
1: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0: 时光荏苒，许多往事也化作剪影，阳山人的记忆深处却有两件事挥之不去。一是韩愈曾在这里勤政惠民，兴学育才，另一个便是两棵格外出挑的古桂。两段跨越时空的岁月印记就这样在人们的心头交织一处，于是便有了韩愈手执古桂的传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误会，也是一种深情的寄托。愿古桂所守护的记忆与文脉，能像树木的生命一样，在乡土中扎根，在时光中永续。古树似也了解人们的心愿，在后来的岁月中，把自身的传奇一再书写。时光走到明嘉靖年间，咸岭山麓一座古寺建成。人们发现崭新的寺院门前少一对古树支撑，于是把这两棵桂花树请到山门前，希望他们能护佑这片被韩愈祝福过的土地。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人挪活，树挪死，其中一棵在离开生长数百年的土地后，枝叶渐萎，生机日衰。当人们已不抱希望时，一场细雨悄然降临，枯树竟在雨后萌出新芽。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我们已无从得知它重获生机的确切原因。然而这棵桂花树拥有强大的再生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就这样，唐桂又安然走过近五百年，但2018年危机又一次逼近老树。丰富的季风降水在滋养树木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雨水将周围的红壤与石灰岩冲刷混合，在树干基部形成粘着不透气的高湿维环境，这为霉菌和病害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2: 上了年纪的古树随心都是空腐朽的，受到那个木腐菌的侵蚀，还有雨水的侵蚀，一定程度以后就是腐烂了。
0: 一场科学复壮行动随即展开，清理树干上滋生的霉菌与腐烂组织，涂抹专用的伤口愈合剂，阻断病害侵蚀。清除与古树争夺养分的寄生植物，改良根基土壤，优化生长环境。
3: 再过来，麻烦。
0: 这套基于一树一策精准救护方案的综合干预，为古树再次开启了延续生命的希望通道。
2: 我们是尽最大的能力，尽可能让它活得更长一点。
0: 经过保护人员持续的抢救复壮，一度濒危的阳山唐桂在2025年春天萌发出健康的新芽，标志着抢救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效。为了将这份独特的遗产延续下去，阳山的林业工作者们自2018年起便开始细心收集唐桂的种子，成功培育了众多新苗。如今这些新苗所长成的桂花树已遍布阳山。咸岭山下韩愈中学里的桂花树便是唐桂的孩子。
4: 欲为圣明出。

0: 病逝，恳将衰朽惜残年。
1: 泥土中挣扎出的心律，与韩愈诗句中挺立的脊梁，在此刻遥相呼应。地脉与文脉，共阅千年风霜，淬炼出韧性的光芒。无论是人还是树，生命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不被摧折，而是历尽摧折，依然向着光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

0: 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鸟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

0: 城阳光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比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经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嗯，
0: 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云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嗯，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0: 嗯，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的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南。

0: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范院长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2: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调，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2: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金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14开始跟着谢老师去各个地方去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20-30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20几年前就已经先我们一步的去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了。像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0: 哎，我特别喜欢科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是20-30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

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吊笙，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吊笙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那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呀，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0: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1: 对对对、
3: 哦、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哦、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2: 对，
3: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吊笙。
0: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吊笙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1: 因为儋州吊笙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情感寄托，男女老少的都会唱，
2: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什么的，
1: 没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0: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啥吗？哎，
1: 爱上啥就上啥，有时候上赞美山水的呀，歌颂好人好事。
0: 今天我们来现场，也特别希望能够学一学这个儋州吊笙。
1: 请到我们吊笙队来了。
0: 哦，好，来，我们欢迎。
2: 欢迎。
0: 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们都是唐老师的徒弟。嗯。来，我们动作呢，我们小手指勾起来，啊，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2: 一、二、
4: 三，左右摇摆。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4: 然后就是说我们表情要微笑，保持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2: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哎，唱一首儋州吊笙，谢谢。
0: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
2: 对呀、啊，
0: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2: 太好！
1: 非呀非遗真宝藏。

0: 淡淡走，江酸酸现在。
1: 淡淡走，调调江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呀。

0: 好。
1: 我觉得这个啊，确实是还挺难学。嗯，它的那个小调那个味道很难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

灿灿蓝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调调。

0: 我觉得你融合得非常好。
1: 我用普通话的形式唱，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0: 目前的这个调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像我们儋州来讲呢，这个歌声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调声队，整个市呢起码有几百支队伍。嗯，逢年过节呀、啊，他也上。对啊，农闲的时候啊，还有上到河边茶、海边茶行啊、山坡啊，聚会来对搞活动，搞吊绳比赛。哦，
4: 最主要的是跟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是迎宾是、哦、是搞活动。哦。
0: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4: 对对，
0: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吊绳都有。
1: 那很震撼呢、啊，哇。对啊，
3: 儋州吊绳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组织儋州吊绳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嗯，用儋州吊绳教书，要创新推出，儋州吊绳传承。
0: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吊绳，都是小小传承人。
3: 也有，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吊绳。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吊绳的魅力，
1: 确实是。
0: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1: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啊。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丹儿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来了。

0: 对。
1: 哇，这个好看。这是不是那个双面绣啊？
2: 嗯。

0: 我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1: 这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0: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1: 对，是的。
2: 这一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个衣服。
3: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

0: 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1: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 T 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0: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理解。
1: 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2: 谢谢
1: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防染织绣技艺呢？
3: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代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十年了。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1: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谁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4: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 多长的时间。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都十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1: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5: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1: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

0: 这是绣郎，
1: 对，绣郎，
2: 绣郎，绣郎。
3: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3: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3: 对
1: 呀，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4: 这属于绣郎，
5: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哦，
3: 大学毕业后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对，
3: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黎锦技艺。
4: 好样的，
1: 好样的，
0: 真棒。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0: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吗？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0: 哦，是位小老师。
6: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黎锦吧。
4: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黎锦几年了？你做黎锦？
6: 我学习黎锦已经学了7年了。
0: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黎锦了。
4: 3岁开始。哦，
0: 你喜欢黎锦对不对？
6: 对。哇，
0: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黎锦学了7年。哎，
5: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黎锦课。
0: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黎锦。
4: 对，
0: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6: 好，
0: 来。
6: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6: 然后把自己公鸡放在
1: 这儿，
6: 把它展开，
5: 展开，先往这推，哎，推到脚。
6: 然后呢，把这个黎锦放到大腿上面。左手提这个，
0: 左手提，
4: 左手提，
6: 然后右手翻。拔出大刀，
1: 拔出大刀了，然后呢？
6: 然后穿进去，
4: 对，穿进去，
6: 然后打紧，穿尾线，
0: 穿尾线，
6: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1: 拉。
5: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松脚，先松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
4: 哦，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0: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
1: 很难，
0: 对吧？
4: 真的很难，这个。

0: 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态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理解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
1: 嗯，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理解它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2: 黎族呢有五大方言，我是属于喜方言的，还有四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1: 好，走，我们去看看。
0: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2: 他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每幅方言漆主要的这些作品呢，它是崩染。
1: 崩染，
3: 我们每一幅是先崩好图案，我们是再染。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1: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3: 对，
1: 黎族的崩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4: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
1: 哦，双面
4: 绣，用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1: 哎，一模一样。哎，
2: 非常精美，
1: 非常精美。
2: 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0: 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哇，
1: 这个太绝了，
0: 是吧？
2: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
1: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2: 这个总共都有三个月。
1: 这么小小一条得三个月，
2: 是两面，
0: 它很复杂，
1: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太精致了。
5: 这个确实是，
1: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黎锦的这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黎锦。所以我觉得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0: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黎锦的勃勃生机。
1: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黎锦技艺的道路，让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6: 把晒那不光看我做一身，我不敷面包。

0: 的美食街开始了，
1: 很丰富啊。
2: 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一碗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呢？
2: 用我们这个大米来去泡这个七天七夜，完了之后这个米它就具有酸性，所以叫酸粉。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沙虫。
0: 沙虫啊，
2: 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
0: 哇哦，真的挺酸的。
2: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素还有海南特产小青桔来调制而成的这个酸汁。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0: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0000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2: 对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4: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汤，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一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主打的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1: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
0: 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这是椰子片吧？
5: 椰子片，对，加了
3: 椰子。哎，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嗯，
0: 对，好好吃。
1: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0: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1: 对对。
0: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
1: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
0: 这是什么酱？
1: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哦，
3: 这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你们教教我。
1: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地道的。哦。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扔进
0: 去，然后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
3: 嗯，好吃。
0: 很好吃。

0: 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依次在口腔里回荡，
1: 层次感特别强，
0: 非常强。
1: 包筋包圆，团团圆圆，
0: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哎，
1: 对了。
2: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0: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
2: 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所以海南人逢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
0: 哦、椰奶鸡。
2: 这个是扎江爆文昌鸡，这个是招波素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百蟹鸡。
0: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龙养是怎么养？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玉培，然后金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0: 阿云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3: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哦，又酸又辣又香。
4: 日浦山老传统炭烧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
0: 好啊，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5: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6: 对，釜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4: 对，
6: 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0: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铁锅里面把它炒碳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5: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哦，
0: 就是咖啡 DIY。 谢谢
7: 谢谢，
0: 下一站。
6: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0: 老爸茶，
3: 老爸茶
0: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
3: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3: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下午得闲是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6: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0: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6: 好。
0: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8: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五指山大叶红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东吴严寒，夏午酷暑，在一月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哦。
6: 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五指山是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
0: 还有什么茶？我看这个好有特点。
8: 这个是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
7: 还确实是。哎，
0: 有药香。哎，
8: 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这个是生长在陨石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
0: 这都是海南的宝贝，都是金叶子。
3: 是的，我们喝老爸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的舌头一样的做的。
0: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了。凤梨一口酥，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3: 对，
0: 咀嚼的时候还有一点凤梨的小果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

0: 这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1: 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0: 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茶产业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海南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
2: 太好了。
3: 好，
0: 那我们就再次祝福海南的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
2: 了，
0: 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3: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器乐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器乐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鼓，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歌里面就曾经描述过，雷公把大树击倒了以后，烧树成洞，然后找牛皮或者鹿皮把它蒙上，然后敲击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哎，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山南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山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哇，阿云刚已经学会了。
1: 不错不错不错，叮叮咚，来，我来敲击敲击，谢谢老师。
2: 了解了我们刀耕火种的这些乐器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来了解一下我们黎族阿哥阿妹谈恋爱用的乐器鼻箫跟口弓。
3: 用鼻子吹的箫吗？
2: 对，这是传统鼻箫，它这个是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质，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4: 鼻水倒是来了，
3: 很深情哎，这个旋律，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1: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
2: 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对，
3: 鼻子先，
2: 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5: 慢慢吹，不是要一下子就吹出来。哎，响了吗？

0: 你现在睡得香了吗？哎，有声乐了，你就慢慢出音乐了。
1: 这个确实靠技术。
2: 对，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
3: 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到。
2: 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信物哈。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戏了。
4: 这个清代的离奇祭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
3: 对。
4: 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离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黎族的年轻人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3: 对，也就是我们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
2: 我想知道现在的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
3: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父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七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0: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域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嗯，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哎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键孔才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上限，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
3: 哦，更嘹亮了。
0: 它不是有音阶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小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乐器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竹木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2: 三位好，
0: 哇，这边好有星空感啊！
2: 我是中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

0: 是20多年的经历，
1: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

0: 船上用的导航仪。
1: 哦，
2: 这就是导航仪，
1: 船上的导航仪。
0: 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1: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0: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双向的卫星导报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三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9万艘，
3: 这么多。
0: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1: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0: 是的是的，
1: 和指引生命安全回归的那样一束光。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0: 我们国家从北斗一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1: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0: 对对对，
1: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0: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鲸。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鲸，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以及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 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海况啊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鲸。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面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鲸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
1: 所以南海航道耕路鲸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鲸。两位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两位老师好。
4: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国家级传承人王书宝。
1: 王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世级传承人王振中，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
1: 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5: 对。
1: 这是什么呢？
5: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鲸耕路布。哦，耕路布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耕路簿，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耕路簿，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至10公里去520，现用向子午鬼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10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鬼丁的方位走20公里的距离就到了。20公里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
2: 就是您说这一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5: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指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整，然后一直走20公里的距离，它就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1: 好智慧。
5: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耕路簿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所以我们耕路簿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早在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

0: 的时候呢，我们唐门渔民就已经耕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柱岛。哦。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老粗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框、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耕海牧渔。
1: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耕陆埠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嗯。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结。
0: 对，
2: 耕陆埠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耕陆埠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鲁泽明，今年75岁，还有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耕陆埠是我们指引收获的方向。
4: 我叫李金文，今年69岁，儿子8岁在海。这个耕陆埠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5: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爽海30多年。耕陆埠是我们寒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6: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唐门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前船我越来越懂得耕陆埠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耕陆埠，并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耕陆埠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7: 一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1: 南海航道耕陆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耕陆经这一宝贵的飞仪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耕陆埠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陈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4: 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2: 哦，刘老师您好。
5: 刘老师好。
4: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0: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4: 是的。哦，
6: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4: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0: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0: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4: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
0: 哦，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这个样子。
4: 对，它必须得够圆。
6: 对，
0: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4: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0: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4: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0: 找老椰子。
4: 对，
0: 这算老椰子吗？
4: 是，这就是老椰子。
0: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4: 是的，是的。
6: 你瞧这两个，
4: 对，
6: 这可不是天。

0: 天然的。
1: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
0: 对，椰雕做的。
1: 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
2: 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两项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想的是把两个非遗相结合。
3: 那应该很难吧，就两项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
2: 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的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还再加上一个的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不干的现象。
0: 因为粘的漆就是它要不是一道，它要特别天热的时候能刷两道，平常只能刷一道，它要刷比如刷几十道。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因为这两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2: 谢谢谢谢、
3: 所以现在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4: 好的，
3: 谢谢您。
0: 谢谢
4: 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在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卤味。哦，
1: 对，这件作品是如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壳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壳给套上去？想不到效果还挺好。
0: 我们不妨透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传统椰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岛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1: 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2: 对的，对的。
1: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3: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2: 谢谢。

0: 老师们好，哎，你好，老师正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六七千年，那么现在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
1: 我是载物纸扇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像做这个陶器的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知道，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
2: 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哦，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个泥条盘起来的是吗？
3: 哎，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1: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
4: 泥条盘柱，
1: 这么大一团，
0: 轻轻的都说，
1: 真好。
0: 我太棒了，到我了，福袋，哎，这个好，这个好，
1: 最后一条加上去，
0: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 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像青蛙卵，
1: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
0: 有福气的意思。嗯，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老师好，
1: 你好。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海南黄花梨，对，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1: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那么其中呢，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
5: 学名叫
1: 酱香黄檀。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这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
5: 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纹饰多变，
0: 对，
5: 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
1: 哎呦，
5: 哎呦，哎，
1: 还真是。
0: 就跟玉似的，真是。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
5: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漆上蜡，我们就是只需要打磨到一定的木数之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光亮如玉的温润的感觉。
0: 好，谢谢老师。
5: 不谢不谢。
0: 我们再去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
2: 灰塑画，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木头是？
6: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2: 哦，海南沉香，
0: 就是沉。

0: 香啊。
1: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白布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累积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2: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沉香呢也称为崖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0: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1: 是虫漏，虫漏香，它是有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对，
3: 结香需要多久呢？
1: 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啊，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0: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
2: 因为来之不易。嗯，
4: 来的。
0: 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
5: 老师你好，我是在手工搓香。
2: 这是用它来，
5: 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搓香，
2: 这是成品，
5: 对，这是我们的成品。
0: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打香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咱们就往里填香粉，哦，好吧，
3: 明白了。
2: 你看这，
3: 对，
2: 哎，非常好。OK，
3: 居中
2: 放完以后，嗯，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4: 这就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
4: 然后拿这个，
3: 好，
2: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3: 哦，这个意
2: 思。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0: 立体的。
2: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0: 左手护炉，右手提。
2: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哦，非常好，哇，莲花，
4: 这已经不错了。
0: 我明白这个打香转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2: 对对，
0: 特别好，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

0: 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0: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黄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口干的。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以前什么叫雅莲啊？首先雅莲那里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煤，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雅莲是洪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

0: 是逮住妖的。
1: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0: 要好多东西，应该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资源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你晓得吧？种粮食的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
2: 那祖祖辈辈
1: 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年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年。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年保护起来。
1: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4: 真正的几十倍那个，那个是稍长点的。
1: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趁手。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

0: 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莲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莲。
1: 哎呀，真的吗，师傅？哎呀，
0: 一株黄莲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沥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莲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莲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莲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莲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莲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肠道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A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莲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莲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莲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莲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莲农把干黄莲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莲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

0: 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操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1: 好，中高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1: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2: 他的指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它枝头越多说明它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达1070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3: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鱼鳞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呢，它就减少的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

0: 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十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
3: 这个叫四块瓦。
4: 你叫啥？你叫？
3: 我们叫西野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五六株野生黄连。
4: 我先量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三十，第二株就002了哈。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4: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长那颗撸起来，对，嘴长那颗撸起来，大好大，看得出来吧？
5: 五十二，
4: 五十二哈，
5: 52.5颗，
4: 52.5哈，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5: 好，
4: 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
6: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上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菊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

0: 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2: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

0: 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

0: 找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你好。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

0: 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 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

0: 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 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

0: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南何有，有条有眉。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
1: 秦风中南，出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它借终南山的雄伟，赞美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的秦襄公。彼时的秦襄公不会想到，500多年后，公元前221年，他的后代嬴政可以并肩天下诸侯，立号为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率土之滨，车同轨，书同文，曾经的终南山也有了今天的名字——秦岭。秦始皇嬴政生前选址秦岭骊山脚下修建自己的陵墓。2000多年过去了，秦王朝政权早已覆灭，但巨大的秦始皇帝陵犹存。关于他有多种多样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哪些能被当代考古所证实呢？厚重的黄土之下，秦始皇帝陵还埋藏有什么秘密呢？
0: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统一六国，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深深烙印在历史长河中。《史记》记载了他为自己修建的巨大陵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香灌输，上聚天文，下聚地理，以人于高为主，夺不灭者久之。这些描述在后世演绎出无数的民间传说，令人至今对其瑰丽和辉煌充满遐想。那么，传说中的水银江河、奇珍异宝、严阵以待的军队、庞大的迷宫，都是真实存在的吗？秦始皇帝陵究竟在哪儿呢？骊山属秦岭支脉，海拔约1302米，东西绵延近25公里。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初即位，穿至骊山。公元前247年3月，年仅13岁的嬴政登基，成为秦王。继位不久，他就选址骊山北麓，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2: 骊山的北麓产金，骊山的南麓是产玉。秦始皇帝陵背靠着骊山，骊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面对着渭水，渭水是黄河最大一条支流，是一个风水宝地。
0: 东汉史学家班固也在《汉书·楚元王传》中提到，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那么这块被称为骊山之阿的风水宝地又是哪里呢？从骊山脚下沿小路攀爬约2个小时，可以来到一片叫做击鼓坪的山间苔原。
3: 这就是击鼓坪，看，那就是秦始皇陵封土。
0: 相传修建秦始皇陵的时候，为了有效调动数十万人，曾经在这里设立击鼓传令的指挥点，所以得名击鼓坪。在西安市以东约35公里的临潼区，伫立着一座像山一样的高大土堆，土堆上郁郁葱葱，绿树成荫。
3: 唯有这一座陵墓是非常庞大的，也是唯一一座明确结合文献记载秦汉时的大墓。这个大墓就是秦始皇陵。
2: 秦始皇帝的棺椁就在这个地宫里边埋藏着。那么这个地宫之上是一个尖尖的封土。
0: 考古人员依据它的宏大规模和所处方位，综合文献记载等多重因素断定，这里就是秦始皇帝陵的封土。如今这片区域已成为游人如织的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那么 《史记》中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是真实的吗？科学家们曾数次对这座高大的封土进行了土壤巩

0: 量测量。
1: 1981年搞了一次乙醚二以下的涂鸦，陈院发现有强烈的工艺常反应，含汞量很高的。
2: 经过几次的工作，我们勘探检测，在秦始皇陵的这个核心区域确实存在着水银的异常。那么特别是在墓室的偏中部、偏东部、偏南部的这个区域，水银那个异常的值还比较高。
0: 国家863计划及后续科学检测也验证了水银的存在，但水银以何种样态存在于地宫之内，至今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覆斗状的封土被公认是中国古代陵墓中最高大的一座，其残高约51米，周长1000余米，底面积相当于17个标准足球场。
3: 高大的封土可能象征着帝王的宫殿啊，就是它核心，就是它处理朝政的地方。
0: 长高约51米的封土虽然宏伟，但依然与史料记载的高度有着不小的差距。据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固三泉，上重山坟，其高50余丈，周回5里有余。按照汉代的度量衡计算，封土高度的理论值达到了115米，是现在的2倍有余。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误差呢？难道是被盗掘或者遭人为破坏了吗？
4: 从整个封土的看呢，没有发现被盗掘的痕迹，还很完整。
0: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西王、齐民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于手冢各10家，秦皇帝20家。”
5: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他也派官员在这儿秦始皇帝陵周围进行守陵，汉代、唐代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官员和百姓去守护陵墓。
0: 也就是说，在后世2000多年间，秦始皇帝陵得到了历朝历代的基本保护。那么封土高度出现误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还要从更多的史料中去寻找答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22年，即公元前208年，陈胜派遣起义军将领周瞻率领数10万兵马逼近咸阳，秦二世大为吃惊。少府章邯奏报说，骊山土役很多，请赦免他们，授予他们兵器去迎击起义军。于是二世大赦天下，派章邯为将，领兵迎击周章的军队。
6: 这儿的陵墓就没修完，正在修呢，农民起义来了，章邯带着10万行头打仗去了，没人了，怎么办？最后就是草草收场。
0: 从陵园选址到起义军逼近咸阳，秦始皇帝陵修建了近40年之久，但仍未完工，就因战争而被迫停止。因此有学者认为，史料记载的50余丈只是封土的设计高度，与实际建成的高度尚有很大的差距。2000多年前真实的封土高度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工程营建队伍正慢慢从历史的迷雾中浮现。
7: 那是最大的
2: 区，
7: 你看，
2: 是
7: 最大的，
2: 大得很，
7: 哎，对，
2: 大得很的区。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赵北户村子，
7: 哎，
2: 这到了，这就是北啊，这是建，这是哪个建？
7: 东南角，
2: 东南角，
7: 东南角的建筑。
0: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队员在秦始皇帝陵西部约1600米远的赵北户村发现一批墓葬，数量多达100余座。墓中除了骸骨， 还出土了一些铁制工具及瓦片，部分瓦片记载了死者的身份信息。
4: 写的是埋葬这些人的来源地，就是他的籍贯、他的名字，甚至他的一些爵位。慢点，慢点，没事。在这一块，
7: 他们的地方。
0: 通过研究，墓葬中的这些人就是当年参与建设秦始皇帝陵的工程人员。根据瓦文上的"居字"二字，学者判断，这些人多为以劳役抵偿债务的刑徒，因此这片区域也被命名为刑徒墓地。正是这些刻在瓦片上的文字，也让学者对刑徒的来源地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4: 新统一的三晋地区，有赵国的、韩国的，但是更多的属于新纳入版图的齐国、楚国等等这些地区。
0: 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显示，埋葬在这里的人员来源复杂，籍贯包含韩、赵、魏、楚、齐等原六国之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料的可靠性和始皇帝的苛政。
1: 单纯靠秦国没有那么多的人，从全国各地调遣人员的意思，表达一通，他要集中人力，要集中财力，要集中武力，没有这样搞起来的。
8: 西周时期，秦人起源于今甘肃陇南澧县一带，以牧马为生。此后数百年间呢，秦人励精图治，发展壮大，屡次迁都，不断向东挺进，最终定都咸阳，这就是著名的九都八迁。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曾经作为秦王的嬴政，在继位之初就开始了对陵墓的规划建造，后人至今仍在研究秦始皇帝陵究竟遵循什么样的理念来进行设计和营建的呢？
0: 这是一座秦代棺椁，提取自灵溪一号墓，在被黄土掩埋了2000多年后，木质棺椁已经完全腐朽坍塌，但其内部保存下来的金器、玉器和青铜器仍然显示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世。2011年，在骊山脚下的砖房村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四座中字形和五座甲字形的墓葬。
6: 中字形大墓在春秋的时候就是国君级，它的级别呢很高。
0: 从位置上来看，这批墓葬东西一字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是经过人为规划布置而成。
9: 这九座墓葬是代大致在秦统一之后，墓葬是秦代的墓葬。
0: 为了搞清楚这批墓葬的性质，考古队将自东向西的第三座中字形墓葬命名为灵溪一号墓。自2013年起，开展了持续性考古发掘。2019年12月，一件前所未见的陪葬品突然出现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
9: 清理时候只是发现有四条腿，蹄子还没有露出来，当时我们就认为，哎，这是个马的形象，我们也就司空见惯了，不以为怪。
0: 秦人善养马，车马陪葬在秦国墓葬中原本极为常见，但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却打破了考古队员的判断。
9: 后来不断的清理以后，才发现他的蹄子不是马蹄，而是骆驼的蹄子。在更进一步清理以后，双峰露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哇，这是骆驼的形象。当时我们就感到非常震惊， 毕竟这个骆驼的形象在咱们中原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现过。

0: 此时灵溪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6年，墓中出土的这一陪葬品立刻引发了考古界的关注。
1: 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的两个最早的双峰骆驼，从侧面反映出墓主人身份地位非常高。
0: 灵溪一号墓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灵溪一号墓深度达15.6米，墓室正中央的面积约为812平方米，它共有3个陪葬坑。在3号陪葬坑的清理中，考古队员有了更重要的发现。
1: 羊后面的圆车整个被破坏掉了，是吧？羊车前面的一个刀洞。
0: 根据车前方陪葬的动物尸骨判断，这是一架遛羊车，也就是由6只绵羊驾驭的车。
1: 天子是驾遛，是驾6匹马，也就是说六这个数字是只有天子这个级别才能用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是很高贵。
0: 现有的出土文物尚无法进一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但通过这9座墓葬所处的方位，考古队员又找到了新的线索。从空中俯瞰，灵溪一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封土堆西侧约990米处，包括他在内的9座墓葬，从甲字形到中字形，等级逐渐升高，一字排开，直指秦始皇帝陵。9座墓葬的方位为何与秦始皇帝陵如此接近？他们的主人又与秦始皇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它距秦始皇帝陵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000米，所以呢，就从它这个距离上来看，它和秦始皇帝陵关系非常密切。
0: 但灵溪一号墓所处的位置却并非在主陵区的范围之内，这也引发了学界更多的思考。
2: 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是是在与它有极深的政治依附关系的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0: 除此之外，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断代，以及灵溪一号墓为代表的砖房村墓葬群，均为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的秦代墓葬，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转变。
2: 灵溪这一片9座中字形甲字形墓呢，第一次体现出来独立的这种有陪葬特征的这种墓葬群，是从王国转变到帝国，它中间是从血缘政治体现到地缘政治，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7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9月葬始皇骊山。公元前210年7月丙寅日，秦始皇在出巡途中驾崩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附近的沙丘，并于9月葬入骊山脚下，长眠于他为自己倾力打造的恢弘陵园。这座2000多年前动用了超过70万人工、历时近40年修建的陵园，究竟有多大规模，都有什么样的建筑呢？
0: 1962年，考古人员经过初步的勘探发掘，绘制出了秦始皇帝陵的第一张平面图。图中以等高线图的形式，将测量后的封土高度标志了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还有大小2道封闭的矩形围绕着封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时间的指针行进到2024年11月8日，在秦始皇帝陵封土以南约700米处， 考古队员正在对一处蓄水井遗迹进行勘测。从空中俯瞰，遗迹所处的位置在一条明显的边界之上。
4: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儿有一条分界线，然后这边呢，左边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夯层，应该是采用板夯的工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每层的夯层呢都很平，总厚度大概是在2.01米左右，夯层的厚度大概是9公分。
0: 一处蓄水井遗迹内为什么会出现夯土层呢？这些夯土是什么时代的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形剖面应该就是当时蓄水井井壁残留的一部分。在井壁上暴露出来的这个夯土，经过勘探呢，我们确认它就是秦始皇帝陵南外城垣的一部分。
0: 事实上，在1962年绘制的秦始皇陵平面图上，围绕着封土的两道矩形正是陵墓的内外城垣。而这段长宽不足10米的蓄水井遗迹正位于南侧外城垣之上。由于历史上秦始皇帝陵的范围内并没有再次大兴土木进行建设，避免了大规模破坏，才让人们有机会看到了2000多年前秦代城墙的真容。
6: 秦始皇陵地区的这个考古地层学，从它的地层关系上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刮开标志层，刮开冲击层，就直接到了秦代城了。
0: 秦始皇陵整个陵园以封土为核心，利用内外两道城垣形成了一个类似的结构，仿佛一座城池的内墙和外墙护卫着皇陵。如果陵园真如现实中的城池理念营建，城垣上会不会有相应的城门呢？秦始皇帝陵封土正东约200米的位置，考古队员正在对一处遗址进行发掘。
7: 菲菲，
8: 邵老师，
7: 咋样？
8: 这是我们井里出的一个瓦缸，应该是一个云纹瓦缸，跟我们前期出的都是基本形制是一样的。
7: 不同种类的瓦的存在，整体上来说呢，应该至少说明它有建筑。
0: 这段遗址总长约118米，遗址的中部留存有长约77米、宽达22.8米的夯土台基。正是这个宽大的夯土台，证实了考古人员的猜想。
7: 这边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外城东门的门道，这个门道呢宽度是8.3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外城东门的这个规模应该是非常宏大的。
0: 果然如同古代城池一般，陵墓的城垣之上同样存在着宽大的城门，构成了连接内外的通道。与此同时，遗址的夯土层还出土了3种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的石质建筑构件。经过分析，它们为垫在柱子底部的石柱础，能够起到承重和防潮防蛀的作用。
7: 这3种石柱础呢，是我们目前考古学地层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制作最精美、形制最规整的石柱础。
0: 其中有一种被推测为在房檐下使用的石柱础，竟然采用了榫卯结构。它由2块雕琢为榫卯结构的石材构成，当2块石材合二为一之后，就形成了另一组榫卯结构的部件。这种反复利用榫卯原理的建筑思想，其构思之巧妙，构造之精美，超乎想象。
7: 我们之前呢，可能看到这样的石柱础，一般都认为会年代会比较晚。东门遗址呢，出土了一些石建筑构件，也改变了以前建筑史上的一些认识。
0: 更重要的是，石柱础和大量瓦片的出土，验证了一个事实：东门遗址的夯土层上曾经存在一座类似于回廊或者城门楼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考古人员进一步证实， 秦始皇帝陵的内外成员上共有9座规模不一的城门与城。

0: 机制，它们南北向排列，其中最靠近风土的一排是一个大型夯土台建筑，其余的十排为庭院式建筑。
1: 这个连前建筑遗址就象征了当时这个都城的这个公家权。
2: 关于都城啊，一般的都有城墙的，秦始皇陵呢它也有城墙的。秦始皇陵这个地方呢，它那个高大的那个坟墓，那就是一个宫殿，地下宫殿了。它旁边呢还有秦殿，还有便殿，就一些建筑群了。这都是作为都邑来说应该有的。
0: 此时我们再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秦始皇帝陵，一种古代城池的样貌更为清晰。这是否也意味着始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遵循了建设都城的思路？或许《吕氏春秋安死篇》的这段记载可以作为佐证。视之为丘陇也，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作野若都邑。也就是说，古代帝王建造陵墓如同建设都邑一般。
3: 陵区的这个规划布局受到了都城的影响啊，可以说在模仿这个都城的规划和布局来建造的。
2: 中国人有个传承的观念了，认为人死的年是对待死人的一些安排呢，好像生前一样，说死时如死生，死亡如死存。他生前是不是在都城里边的，他死了以后也搞一个地下王国了。
4: 2000多年前，一统六合的秦始皇把自己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的梦想镌刻在了石碑之上。此时的秦王朝是一个疆域面积达3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的大一统封建国家，他的始皇帝更是在占地面积近4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地下都邑。然而秦始皇盼望秦朝长久存续的梦想最终破灭了，但汇聚了数十万人才智与力量打造出来的这座巨型陵园却经受住了岁月长河的洗礼。伴随着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那些被黄土掩埋的秘密正在逐渐揭开，我们也得以不断走进200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
0: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本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有关本次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随时关注。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252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约80%，
0: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电动汽车、农产品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64.7%、321.4%、39.6%。
1: 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37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近60%。
0: 目前，上海港有35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万吨，达10.81万吨。
0: 今年前5个月，西藏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160家，较上一年同期增加22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同时，全国1299家企业依托西藏口岸开展贸易业务，实现进出口总值超30亿元。昨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西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巴尔坎州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
1: 昨天，一艘满载出口汽车的大型滚装船从南京港起航，驶向中东地区。这是南京港开通的第二条滚装远洋航线，也是2026年以来南京港新增的第4条国际航线。本航次呢，共计装载1360辆出口商品车，货源来自南京、无锡、郑州等地车企。本次开通的南京至中东滚装航线，打通了南京直达中东地区的整车出海直航通道。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技术等经济活动，具有时尚、新潮、高品质等特征。
0: 今年上海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首次明确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建设首发中心，发展品牌孵化平台。
1: 从单点手电到街区集聚，从尝鲜到尝红，首发经济为何吸引消费者，又给城市商业带来哪些活力呢？我们来看报道。
2: 端午小长假，一批高能级首发活动扎堆亮相上海，吸引不少消费者来尝鲜。
4: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因为他在国内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专门的门店。年轻人现在他追求都特别有个性，就是他们也喜欢追求新的东西。
2: 首发不仅聚拢人气，更给城市商业带来新活力。上海永源路这条仅500米的小马路地处静安核心商圈，开街一年多来已汇聚30余家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首发新地标。
5: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政府在于首店和首展、首秀的审批上，为我们极大程度地提供了便利。
2: 今年上海升级首发上海支持政策，对首店、首展、首秀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在资金平台建设上全面升级，推动首发经济从活动举办向产业生态延伸。
6: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首店、首秀、首展不断地去拓展它的长尾效应，通过活动去激活一个区域，打造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首发经济的良好生态。
2: 如今在上海，平均每天就有2家首店与消费者见面。2026年1至4月，全市新增首店239家，高能级首店占比达24%。首发活动正从单点开花走向连片城市。
1: 近年来，上海首发经济发展重心从单纯引进国际首店，转向深耕本土创意，培育原创品牌。
0: 一批国潮品牌孵化平台应运而生，助力上海从品牌集聚地变为潮流策源地，持续激活时尚消费新动能。
2: 在7月即将开业的静安800秀创意园区，入驻设计师们正忙碌布置展区。作为静安区助力首发上海战略的核心项目，时尚创界国潮品牌孵化器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划分展厅、创意工坊、驻留工作室等功能空间，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租金减免。
7: 设计师他有一个就是商业落地的一个痛点的，他们可能会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天赋，但是就是在商业变现的过程中，就是他们不能很好的把一个作品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想打造这样子一个孵化器，然后就是在各种渠道资源上面帮他们对接。目前就是对接了12个设计师和品牌，让他们从作品、产品再到品牌再到生态的一个落地。

0: 地，希望就是在三年内能够孵化培养出一批具有这个影响力的国潮品牌的一个集群。
1: 孵化器推出设计加商业双导师制度，设计导师打磨产品风格，市场导师提供商业策略指导，同时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订货展会、时装周、海外销售渠道。
2: 我们其实可以进行资源上的一些共享，比如说我们互相的推 share 供应链，几个品牌其实大家都达成了共识。
1: 针对原创品牌普遍面临生产受限、起订量门槛高的难题，孵化园打造一体化创意工坊，实现设计、打板、制作全流程就近完成。
3: 业态模式创新的背后，更多的是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将这个整个供应链的链条进一步拉长，集聚一批原创设计的力量，孵化这些平台，赋能这批创新的品牌能够引领需求。
4: 政策支持为国际品牌落地提供了土壤，而首发经济的热力场也给了原创本土品牌生长的养分。从引进来到长出来再到走出去，首发经济正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5: 首发究竟发的是什么？首发是如何助力传统产业升级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6月23号，作为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的活动之一，上海时尚定制周在上海长宁启幕。多个本土新锐品牌以秀展联动的方式带来时尚首发新品。通过上海时尚定制周、上海时装周等平台，一批原创本土品牌将首发从国内拓展到海外。今年巴黎时装周期间，这家上海本土品牌202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完成首发、首秀、首展。前不久，与上海博物馆的联名系列一亮相就供不应求。
6: 这个是我们跟上海博物馆最新合作的一个系列，水墨的中国画作品。用到了我们的丝羊绒披肩上，要把这个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把它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1: 首发背后是原创设计、制造转型和模式创新的合力。制造端，企业在上海松江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黑灯工厂。零售端，衡山路的全球旗舰店将老建筑与零售、画廊、书店、餐饮整合成体验加零售新模式。
6: 把制造定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主的本土品牌是有定价权的。我们以前只作为工厂的时候，被动的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现在制造环节可以提高那个分配，改变整个这个商业的闭环。
1: 首发经济的深层价值远不止于一场秀、一家店，它以创新为内在驱动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零售终端，首发正在促使产业完成全链条升级。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发布，同步推出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持续加大对原创设计、国潮品牌的扶持力度。
3: 本土品牌的发展不仅是带来了很多创新的业态模式，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们也不断地走出去，更多的本土品牌也可以瞄准全球的需求的发展变化，能够将中华的服装文化与国外的时尚文化呢融合在一起，创新产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4: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当前，金融监管总局正引导保险业加大基层资源投入，加大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昨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级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本次考试呢，共有1.1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
2: 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哪些考核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5: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6: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7: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5: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更多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县域延伸。从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到专家坐诊、人才培养，基层医疗建设正逐步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8: 昨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分别与福建漳州、湖北黄石

0: 多家医疗机构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通过专家驻点、专科共建、手术带教、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首都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1: 我们不只是请专家来坐诊，更重要的是为漳州培养一支本土的高水平医疗队伍，
2: 定期开展驻点的诊疗和疑难病例的讨论以及手术的指导，对基层人员实行系统的培训，让这样的先进的医疗技术呢，真正能够留得下，用得上。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目前全国1800多个县成立转诊会诊中心，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实现全覆盖，近3000个县域医共体投入建设运行，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3万个，全国超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
3: 随着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大量到期设备产生的固废处置压力随之显现。
4: 如今多地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总台记者实地探访产业基地，看退役光伏风机叶片如何通过技术改造重获新生。
5: 我手上拿的这些新型建材呢，不仅可以打印颜色，而且还可以发电，而它用的原材料呢，就是我身后这些退役的光伏组件。
0: 记者走访北京一处生产基地，看到仓库整齐码放着近万平方米的退役光伏组件，旁边的全彩光伏自动化生产线稳定运转，依托外观透视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并修复组件细微缺陷，借助新工艺翻新改造，产出外观鲜亮的创新光伏产品。这类产品兼顾实用性与装饰性，已广泛落地建筑、交通、文创、公共设施等场景。
6: 自主研发全彩微涂层 CMT 技术，可以将退役光伏组件进行彩色化的升级改造，材料的透光率保持在80%以上，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是50万平米。
0: 在辽宁省法库县，国能龙源环保新能源固废无害化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中试示范产线内，首批退役风机叶片与光伏组件正通过自动化拆解线完成分拣、破碎、分选全流程作业，在终端产出物流托盘、户外板材、各式工业型材等10余类标准化工业品，形成稳定市场化销纳渠道，解决传统回收附加值低、固废积压难题。
3: 今年国内动力电池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全年退役量预计近50万吨。
4: 废旧电池富含锂、镍、钴等稀缺金属，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
7: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乘用车像这样的电池单元将近有180块。那么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回收里面的关键金属材料将近300公斤。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锂元素，目前碳酸锂销售价格在17万一吨，相比于开采原矿，每块电池的回收就能减少2.5到4.5吨的一个碳排放。
0: 数据显示，每拆解1000万辆报废汽车，可回收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这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湖南当地回收企业会对废旧电池精密检测分选，性能达标电池经修复后梯次利用，用于储能、通信基站备用电源，衰减严重的电池则施法提取锂、镍、钴等贵金属，实现资源再生。
8: 多措并举加力推进的新三样固废回收，统筹完善的政策体系，搭建多方协同联动机制，那么针对不同固废定制有针对性的处置方案，打通回收拆解的堵点，加大资源化技术的研发应用，那么用智能设备呢，升级分拣拆解等工序，依托产业集聚区与龙头企业呢，开展试点工作，全面提升回收处置水平，赋能循环产业的体制发展。
4: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19.25公里。与1期贯通后，光明核心区至南山中心区通勤仅需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昨天，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两大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史料，全景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城市治理与人民文艺发展的光辉历程。
1: 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完整历程，回溯了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历史脉络。展览展出400余件套文物文献，陈列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指示文献，也选取了多个代表性城市展现建设实践。电影、影像、课本等展品也还原了城市文教事业恢复与社会重建的鲜活场景。
2: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聚焦党领导文艺工作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展出230件套文物及40段音视频资料，《新青年》杂志、《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聂耳使用的小提琴勾勒出革命文艺的思想脉络，《可爱的中国》手稿、《黄河大合唱总谱》等作品印证着文艺与革命进程、人民心声的深度连结。展厅搭配主题复原场景与音视频展映，提升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3: 这个展览啊，主要就是反映文艺发展它不是孤立的，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才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期还将推出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持续丰富展陈内容，打造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0: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1个月，
4: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座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0: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
4: 他们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检验复杂环境下武器装备技战术效能。
6: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所果断命令各舰调整航向航速，快速抢占有利攻击阵位。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7: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要逼，同步指挥对岸。
8: 上面，光线发现目标，跟踪好。
6: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
9: 方位动三度，距离15里，氧气快速燃料效击备。
6: 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能见度大幅降低。夜间横向补给训练随即展开，编队各舰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 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圆满完成夜间复杂海况下的补给任务。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训练途中持续推送临机特勤，组织全时段攻防对抗，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0: 近日，空军某部针对夜间保障特点，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
4: 全面检验夜间低可视条件下多机型同场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
6: 夜色如墨，战鹰轰鸣，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依次划出，呼啸升空，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场务、通信、油料等保障要素，细化保障衔接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10: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测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6: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电源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不多久，战机再次升空。
11: 连续多波次保障对人员和装备耐力都是考验，我们利用任务间隙及时复盘，针对夜间灯光、车辆调度等细节进行微调，确保每一架次衔接顺畅。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4: 妈妈开心。
1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6: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再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清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昨天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山西省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昨天下午的4点半左右，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太原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 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0: 26号下午，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鉴于柳州市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82.5米以下，柳州市主要江河水势平稳，决定于26号15时30分终止柳州市城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和柳州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27号凌晨20:55，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进一步退至79.2米。据柳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柳州全市还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随短时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因前期强降雨影响范围广，局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0: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眼下呢，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但心里呢也有些疑惑，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培养方式是怎样的呢？
4: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梳理报考指南。
14: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18: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14: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19: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0: 了解了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还有很多考生关心职业本科未来的发展。
4: 前几天就有湖北考生提问，

0: 日本科是否无法考研，国家认不认学历呢？我们一起来看解读。
1: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2: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3: 那么全国有多少所职业本科院校，都开设哪些专业，在哪个批次填报呢？
0: 我们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3: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0: 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3: 而随着各地学生陆续开启暑期假期，铁路暑期客流也持续攀升。
0: 依托通达的高铁网络，山东省内环线高铁正成为旅客出行的

0: 新选择。
1: 高5555、高5558次列车是济南始发的山东高铁环线列车，串联省内多地，暑期来临，依托环线贯通、一站通达的特点，学生及旅游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
2: 选择这个车是因为这个车它停靠站点很多，比较便捷，很方便我们出行。
1: 据了解，高5555、高5558次环线高铁途经济南、潍坊、青岛、日照、临沂、济宁等山东重点文旅城市，串联鲁中、胶东、鲁南三大文旅片区，既满足了市民周末短途休闲，也适配暑期文化研学的出行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0000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2: 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救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4: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3: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5: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6: ¿A quién buscan?
5: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0: y a su esposo。
1: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2: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ue necesario.
3: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1: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4: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5: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6: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7: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8: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6: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9: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6: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0: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4: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5: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4: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5: 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6: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

0: 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

0: 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一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0: 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
1: 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应当说本周的天气舞台上，雨和热都将会是主要的演员。在降雨方面呢，本周南北方的雨水都不少，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东北还有华北，在高空槽的影响之下，这一带会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在河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今后7天都将会出现5天以上的降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情况，可以看到哈尔滨基本上每天都将会出现雷阵雨，提醒大家这周出门的时候最好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而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的东段会再度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增强。同时呢，主雨带的西段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预计这样的降水格局将会持续到本周的后半段。那具体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不少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0: 那本周哪里会比较热呢？
2: 应当说呢，今后7天受到暖几的控制，新疆的干热型高温将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尤其是吐鲁番一带会持续酷热。此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也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暖湿气流北上，湿度增加，闷热感也会有所增强。另外呢，随着副高北台，华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重新的发展增多，请大家注意防暑。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贵阳中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曲靖中雨16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烟台阴转小雨22到30度，威海多云22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4度，郑州多云26到36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泰州阴23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南昌大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0: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0: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两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再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0: 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三条产线形成鲜明的梯度化高端材料供给体系。大丝束助力风电、氢能、新能源车轻量化降本。T1100级打破海外垄断，稳固航空航天供应链，高模量产品拓宽高端制造国际市场空间。
1: 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

0: 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1: 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藏。
2: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1: 由于鲁克沁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桶输送中热量大幅耗损，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
3: 创新在井桶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 技术突破让鲁克沁油田年产量从3万吨跃升至80万吨峰值，连续10年稳产40万吨以上。
4: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梳理。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0: 随着建党105周年临近，各地的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在宁夏，当地组织红色宣讲队伍，带大家回望革命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6: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7: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的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6: 在宁夏固原市，来自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宣讲队伍先后走进固原市的两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主题为古田光芒耀征程，红旗漫卷六盘山的红色思政课。活动中，古田会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分别为两所学校的师生开展了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专题讲座，解读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还开展了古田会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主题展览，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参观。
0: 江苏泰州的红色旅游最近一段时间也开始升温，
4: 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迎接71党的生日。
8: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0年4月，苏中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这两天，在苏维埃纪念公园，一批批年轻的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市民游客则通过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武器、铿锵有力的革命曲谱，感受着烽火岁月。当地还通过打造红色一号专线，以“我是党员，头阵有我”为主题，开展榜样讲党课活动，采取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遇身边人的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9: 我作为一名新党员，宣誓的那一刻，感受到我跟百年前的年轻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这份担当，我们要接住，我们要传承；这份精神，我们要融入以后的工作当中。

0: 而重庆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最近也迎来了旅游参观热潮。
1: 27号早上9点一开馆，红岩革命纪念馆前就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来到这里学习红岩精神，重温入党誓词。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统计，今年以来博物馆已经接待了超过436万人次，博物馆方面预计景区将在7月1号前后迎来客流高峰。
2: 我和他妈妈都是党员，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说带孩子一起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重庆的红岩精神。
1: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等多个场馆，现有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扎子洞、白公馆等文物旧址54处。
0: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3: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2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0: 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视角，在经典藏品中回望革命史诗，感悟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红色初心与奋斗底色。

0: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城主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依然高举右手坚守党员使命，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为还原真实的长征风骨，体悟先辈革命初心，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实地实景中追忆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崇高家国情怀。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它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组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整组雕塑深沉凝重，以形传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长征绝境中的坚守与赤诚。
0: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1: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以《血肉长城》为核心意象，完成主题破题与艺术升华。
0: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池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陪步，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1: 百年回望2件红色经典，一塑一画，一史一魂，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斗争中前行的壮阔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4: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3: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4: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头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3: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4: 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6: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5: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7: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8: ¿A quién buscan?
7: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5: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9: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10: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5: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3: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4: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11: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12: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13: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11: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4: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11: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5: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4: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3: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
4: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3: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4: 头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1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会不给乌克兰机会，以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7: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8: 高标准，高品质。
9: 吃番茄，一颗大。
6: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据中国电视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呢，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你好，对于此次地震的相关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是到达了今天凌晨发生地震的震中，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上龙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们今天到达，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整个这个白天到天明，这里也是现场最为忙碌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周边，大家可以看到停放了很多的车辆。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宜宾市包括四川省的抢险救灾的多个部门，大家首先就是往镇中赶，想了解这里的最新的情况。

0: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段画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凌晨抵达的时候我们拍摄到的，包括有我们宜宾的融媒体的同事稍早前到达所记录到的一些画面。那么今天针对震中，其实从凌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在上龙村这里呢，现在常住的人口一共是有147户，大概301人，经过排查呢没有人员受伤，其实这是让我们稍微安心的地方。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最早得到地震信息的时候，震中呢是在临近的巩县，后来被修正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县。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龙村它距离巩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所以现在整个的排查工作是以上龙村为一个中心点进行周边逐渐扩大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好，那我接下来想说一说，大家看一看我身后啊，其实就是在通往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的楼梯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震可能拉扯的这个痕迹，但是整体来说在震中现在房屋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地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痕迹。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是中雨。那么根据我们初步的排查，现在到达这里的山路上还有大概12处的落石，那么也是要在天亮之后去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源地震大概只有6公里，大概给当地带来非常明显震感的这个地震结束之后，如果再叠加降雨量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也是当地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也是，在我们今天到达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像高县的人民医院，整体来说目前这里的伤员都是以轻微伤为主，而现在现场的前线的指挥部已经成立，包括调集一些应急的物品，目前都已经就位，将会根据今天我们进行再一轮的情况的筛查，去进行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的工作。我们将会继续驻守在现场，有最新的情况随时发回直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谢谢蒋林。那有关此次四川宜宾高县5.5级地震的后续消息，总台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有何影响？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
1: 网友们普遍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
4: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5: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1: 薪酬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了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
3: 对此，专家也做出了解答。
5: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

0: 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1: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2: 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
3: 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0: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而对于有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对此，专家认为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肯定要重新参加考试。
3: 同时有一点还需要注意，那就是具体考试时间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通知。
2: 另外呢，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呢？
3: 我们再来看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1: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3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
0: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 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

0: 防卫体系的一环。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
0: 日本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此举只是强化防卫还是别有用心呢？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为名研制大型攻击型无人潜航器完全站不住脚。
2: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表示，从当前态势来看，日本发展这种大型无人潜艇，正是其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体现。
2: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然后呢那么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纳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
0: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
1: 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再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0: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而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会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的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
1: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4: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

0: 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东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当前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的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1: 近期西南到华南一带雨水不断，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副高外围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有所增强。而不变的是，主雨带的西段仍旧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和云南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带北台的会更加的明显，在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18到25号过程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的维持，土壤含水量很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而在北方，降雨也比较频繁，昨天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山西省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的4点半左右，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太原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1: 6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
0: 北方哪些地区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频繁来袭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3: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4: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

0: 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降雨也对北方不少地方汛情带来考验。昨天，天津市就发布通知，对冀州

0: 在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在模拟场景中，记者看到，当汛期预警发布，地图上各镇街对应的区域便根据不同灾害预警等级呈现不同颜色，提示需转移人员的信息、当前转移安置状态、隐患点位监测情况等，使调度人员快速掌握信息，高效进行避险转移工作。系统整合了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两类汛期高发的自然灾害，设计多种功能。基层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可以随时上报人员转移进度，更新群众安置状态，上传现场工作影像资料。
1: 所有的数据汇总完成之后呢，大的指挥平台还有工作人员的电脑以及手机上都是实时显示所有的数据变化，这样在区镇村各个级的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都会知道哪些人员都已经完成转移。
0: 目前这套系统已完成人口转移清单的数据统计，并在北京市昌平区试点应用，助力汛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气温方面，新疆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白天到7月5号白天，新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其中，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
2: 有关新疆高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应当说呢，本周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将会出现在新疆。今后几天，新疆高温的范围将会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新疆吐鲁番一带，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将会超过40度。那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50度，气温也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减少外出，多喝水，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也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同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遮阳和防晒的工作，避免中暑。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14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6到31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遵义中雨，19到23度。曲靖中雨，16到23度。大同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东营小雨，22到32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合肥晴转阴，24到32度。淮安晴转阴，24到33度。盐城阴，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
5: 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健康全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